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鹧。鹧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鹧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鹧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鹧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鹧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鹧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鹧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鹧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鹧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鹧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鹧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鹧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目前海南鹧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鹧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4: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就何大奇先生的《四合院的孩子》这本书继续对话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欧阳帆和读者马明，听一听他们关于这本书的阅读体会。首先有请欧阳帆。欧阳帆，
5: 这本书还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呈现了一些儿童的记忆，当这个儿童长大以后，他的反思、他的回顾这样的东西，在书里边我们做了一些舍弃。
6: 我们这个舍弃也是希望我们想做到的一点，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不想让大家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个孩子是一个具体的孩子，他其实就是何大奇自己，这个具体的孩子、具体的个人，他所看到的一个视角，那当然也不会是一个十分全面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可能真实是我们第一追求的，就是我看到什么我讲什么。 然后把这种思考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
5: 刚才您也一直谈到取舍的问题，我也注意到了这本书里边有的地方呢是用的是画作，有的地方配的又是老照片，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6: 画作这一块就是还是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分成了两个部分是有关系的，就是第一部分四合院，它是具体，它基本上就是在讲一个四合院的具体的一些东西，主要是以物为主，所以在这一部分就是没有照片的。其实这一部分里面，它其实就只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就是何大奇自己，他是他的视角里面看到的，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儿，所以他是可以跟花草树木，可以跟鸟兽鱼虫去交朋友的，所以呢他就他的那个孩子的视野里面，视角里面，他的人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跟我们的一个童年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我们其实在童年的时候是跟自然是最亲近的时候，所以第一部分就是以基本上就是以配图为主，就是它主要是呈现的是一种自然的状态。然后第二部分里面会有照片，是因为第二部分旧时光它是以情为主，就是四合院里面的人情故往，所以他会写到他的很多亲人，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姑姑，还有叔叔，还有舅舅之类的。这也是我们跟何大奇先生交流，发现他家里就有很多这种珍藏的这种老照片，非常的珍贵。然后在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用这些老照片配图的话，一来就是这种历史的真实感会比较的具体，二来就是他是有很多具体的，就是他的主角就变成了他身边的这样的亲人，那么有一个具体的照片，可能也会让大家感觉很具体，很形象。配图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5: 关于插图的部分，我觉得老照片这一部分还是特别能打动我的。
6: 全部的老照片一来是没有，比如说我们第一部分讲四合院的时候，他会讲到具体的游戏，具体的吃食，那在那个年代他不会再给，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可以随便拿手机出来拍照。他的照片部分就是保留下来的都是家人的合影，因为那个年代也是就可以感觉到年代的不同，那个时候照片是很珍贵的，就他们会在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才会去拍一张合影。所以在第一部分四合院比如玩游戏什么的，他养的宠物这些，虽然你可以看到他写他的宠物非常的有感情，
5: 是，
6: 但是时代的差异，但是他不会给他留下一张照片。
5: 有哪些故事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
6: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是编辑的原因，就是这个书我是读过很好多次的，就很多故事我都很熟悉。他最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读完之后，他反而不是某一个故事或者某一篇会让我印象深刻，是他整体上可以形成一种当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场景。就比如说对时代记忆，还有就是他里面的很多人物，就他出场也不是很多，可是他的那个人物就很真实，就很亲切。就比如说他写他奶奶，就是有一篇叫做祖母的生日，然后他就写他的奶奶，写他个性强，脾气大，读书多，主一阵儿，然后说他有一读书，就说有一本很厚的书，就是四书的合集，就是大学中庸的合集，然后这个书特别厚，他就从中间把它一分为二，就把撕开。然后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他看来就书是给人读的，就是好看好翻是第一位的。然后还写了他读报的时候，说他奶奶读报读到很生气的地方，就张口就骂说呸什么东西，然后这些都非常的生动。但是比如说在另外一篇里，他还是会写他奶奶，因为他们生活是一个整体，就这些人他是在这个院子里生活的，所以他就还有一篇写他父亲，就是说他爷爷去世后，他的父亲那时候才17岁，但是他为了这个生计，就是为了谋生，他要去上海，就独自一个人去上海，然后奶奶就去前门的火车站送行，他奶奶拉着父亲的手说，他说咱们不去上海了，他说我实在不放心。就是整个的这个人物，就是包括他在看报时的那种生气的那个状态，还有他跟他的儿子依依不舍的这个情景，就所有这一切他都会构成这个人物，就留在我心里，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立体和鲜明的一个奶奶的一个形象。

0: 像。
1: 何老先生在书里边提到的一些情节，我读起来其实也挺有共鸣的哈。比如说，北京人啊，在四合院逢年过节的时候，那么有一些条件的这个家庭会请厨师来家里做饭。
0: 哦，对对。
1: 即使在今天，在我了解的一些朋友当中啊，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仍然沿袭着这个习惯，即使住进了楼房哈，在南方是不会有的吧？
0: 不会。就我们那边只有比如说有人结婚什么的这种大日子，就是请很多人的情况，然后才会就是请厨师，但那个也是以前的习俗，因为现在都是在酒店办一些喜事啊或者怎么样，但在以前的话没有酒店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年代，就是书里写的那个1945到1955年之间这样的一个年代，或者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据我所知，我了解到的，就是都也是请厨子到家里来，但是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情，大喜事或者是什么，60大寿啊、80大寿啊这种事情才会。比如说像过年的话，一家人这样的，确实这还是没有的。对，所以我看到书里写的时候，哎，我就会觉得是，还挺没想到，过年都会要请厨子到家里来的。
1: 排场啊、
0: 对对对。
1: 何老先生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写的这本书呢，是他孩提时代的一段童年的记忆。刚才您也说了，这本书呢，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去看待那段时光的生活，但是读者呢，读这本书的人呢，都是已经成年了哈。您想通过这本书告诉成年读者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0: 其实我更想这本书是一种感受型的，我想这本讲四合院的孩子，他跟以往的比如说讲北京文化的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不想它是一个知识型的，我希望它是一个感受型的。就是你也许读完这本书不会有一个特别具体的获取一个知识，比如说四合院的隐蔽在什么位置，它为什么会称之为隐蔽，这就是知识。那我就想他如果能够想起来，哦，曾经有一个四合院，里面有这样的一家人，然后他哪里是什么，这里有隐蔽，那里有院子，然后他们在这里吃饭，然后在某一棵树下乘凉，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感受是一种生命体验，就是我可能想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一个共通的。就是张爱玲《对照记》里面，他写他的祖先的有一句话是说，他们只是静静的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就改了一下这句话，我觉得可以用来说一下童年。我觉得童年只是静静的融入在我们的血液里，等我们失去的时候想再过一次。
1: 其实现在有很多读物啊，在这个时代它是没有什么温度的哈，让人感觉冷冰冰的。这本书其实读完之后，第一个感觉可能会觉得温暖，它是有温度的。
0: 这就是我很想希望这本书能够传达出来的。
1: 既然这本书它这么温暖，会不会后续还会有一些周边的产品配合这本书？
0: 我们现在有做了它的一个
1: 文创，
0: 对，一个小周边，是一个小便签，就是其实它的一个封面。就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书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记忆，然后我们想把这个便签本比如说送给一些读者，他可以随手记录下来一些记忆，就自己生活中的或者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就比如说我跟何大奇先生的交流中，我其实是有很惊讶的地方的，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80高龄的老人了，可是他回忆起他小时候，就包括我一开始说到的这一幅画，就是关于他们家，就是这一个北京四合院的，这就是他自己画的这一幅画，他是全凭记忆来画的，就也没有照片。当时曾经哪里是哪一个院子，哪里有树，哪里会是哪里的门是什么样的，然后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那个院子里的一个鱼缸放在什么地方，他都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就会在跟他的交流中发现，他是一个，他是记忆里是充满了各种生活的细节的，但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好像就是被大家有点忽视掉了。就是我们可能去喜欢去谈论一些大问题，去谈论我比如说我为什么不快乐，我为什么快乐，就是或者等等之类的很多问题，但是这些大的问题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可能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细节有一点点忽略，所以我们过的生活会有一点点，就会让人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实在了。 但是这一本像四合院的孩子，它里面这种大量的细节，就包括推荐语，他说何大奇先生重建了一座记忆中的四合院，召唤童年中流动的岁月与日常生活的细节。我觉得北岛先生就讲得非常的好，就是他说这个书的一个日常生活的细节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书能够让读者能够回想起自己生活中也曾经历过的那些比较温馨美好的时刻，那些一大家人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时光，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记忆的记录，我会觉得这个书就很成功，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想做的就做到了。
1: 好，接下来有请马明。何大奇先生在这本书里边写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他在北京四合院的一段童年生活的经历。即使你小的时候也在四合院生活过，但是不同时代下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和生活的经历也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这书里边何大奇先生提到的哪些事情是你在四合院里边几乎没有经历过或者很少经历过的呢？
2: 你比如说他提到过他的父亲，他的叔叔。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下那种像何大奇何老先生他们家里面这种特殊的情况呈现出来的特殊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些表现吧。就是何老先生他的叔叔和他的父亲其实都是做着跟洋行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叔叔也好他的父亲也好，平时的时候都是那种满嘴的洋话，然后穿着他们的西装，然后戴着这个很精致的金丝眼镜，平时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西餐，然后诸如此，就是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时人的来讲，他们是一种洋化的生活，一种洋派的生活。但是这种洋派的生活，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四合院里面来讲的话，他们却非常能够很好的调节这种所谓的洋派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比如说他们家里面这个虽然他们的穿着都是这种西洋的这种穿着方式，但是他们家里面这些家具全部都是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硬木家具，这种传统的样式，而且家里面也被这个装饰的古香古色，而且最最关键的是他的父亲也好他的叔叔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成功，在我看来啊是非常非常成功的票友，京剧的票友。就是他们甚至就是比如他的父亲也好他的叔叔也好还真的就是登台演唱过，登台的去唱过戏。这个书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其实是何老先生比较幽默的这种笔法啊，就是说这登台采唱的业余演员被称作票友，他们纯属兴趣爱好痴迷，可比起戏迷就又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有的名票友后来下海成了正式的京剧演员，但我父亲叔叔卸戏装后照样换回他们的西装，满口洋话，金丝眼镜，开着福特汽车，从事他们的洋派职业去了。这么两个相悖的画面在我家四合院里和谐的重叠着。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何老先生他们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生活的一种体验。那在我家来讲的话，我们家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体验的方式。不过其实我倒觉得有一些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的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种小的趣味，或者说生活的一种小的表现，其实我之所以能够感觉到有些时候是一种会心一笑，有些时候是感觉到啊好亲切，是因为我觉得他大部分写的一些东西其实跟我们的这种跟我小的时候的某些时间或者某些空间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表现其实还是差的不多的。我会觉得很亲切，这个地方我也知道，这个地方我也体会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的体验吧。
1: 对你来说哈，有过相同经历的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确实他是有 加分项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比如说

0: 说对于四合院的生活不那么了解，或者说来自于南方的这样的读者，在翻开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从哪儿读起呢？读的是什么呢？
1: 且不说是南方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就是说对于四合院或者说对于老北京的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如果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我的建议相对来讲其实可能就不是那么太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一旦对老北京的文化，对于四合院这种民间的这种生活方式他比较感兴趣的话，他自然而然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能读进去。那么对于这个对老北京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老北京的文化不是那么了解啊，或者就像伊朗你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一些南方的朋友们在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其实你倒是可以从什么是四合院啊，或者说从这本书的整个的顺序，按照这个顺序来读。因为我觉得何老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他一个内在的逻辑的。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本书整个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它是围绕着四合院本身来说的，而第二大部分它其实围绕着四合院里的人来说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大部分其实是一个关于四合院的一个科普啊，一个知识普及，就是他会用一种非常精细的一种笔触吧，那么去给你细细的啊，包括他还画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他家的这个三进的大四合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种结构图，我们其实就可以对上这样的一个图，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慢慢的读这样的一本书。他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讲的就是四合院的结构，那么后面的时候就是会讲到一些四合院的一些花草。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老北京人生活是很精致的啊，我们不是只喝豆汁的，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生活趣味的。有些南方的朋友们，尤其是我的这是我的大学同学曾经跟我确实说过的，说您北京的胡同不好玩啊。我说为什么不好玩？说那一条胡同一条街上那个胡同里面连个树都没有。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去到那个院子里面，你去到那个院子里面，你会发现但凡是一个独门独院的这样的一个四合院的话，这个院子一定是一个小的世界。这个院子里面都有什么花草树木，甚至这个院子里面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一些游廊和花草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配合。我觉得这个是老北京人的一种生活的智慧。而且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书里面，其实我还读到了一些比较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四合院里面的一些小的昆虫啊，人们在四合院里面养的一些宠物啊比如说养鸟养猫养狗啊，那么这些东西它其实也是有涉及的。那么第二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读完第一部分这个四合院的一些基本的科普以后，我们在第二部分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去尝试着读一读这样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其实也是挺好玩的，比如说何老先生在第二部分里面讲他的祖母怎么去过生日啊，他们怎么去给他们祖母过生日，在这个大院子里面他们怎么样的轮番的给他的祖母过祝寿，然后他们从外面的饭庄子里面请了厨师，然后给他们专门来做菜啊，诸如此类的。除了这个以外，他其实还讲了一些，比如说他有一章啊，他有一个小节专门讲的就是四合院里的人和事。那么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就着来读一读，我觉得是一个了解老北京风俗民情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窗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读起来并不难，而且我觉得这本书接受起来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接受起来会有一些所谓的隔阂和壁垒。之所以会没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去读这本书吧，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们本质上来讲人们的生活是相通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就是我如何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过好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好我们每一天，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能够处好打好交道。 我觉得这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所以它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在北京呈现的是一种四合院的一种样态，那么它在上海呈现的可能就是一种里弄的样态，它在这种福建那边呈现的可能就是一种错屋的状态，所以它只是表现不一样而已，精神内核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大家都想有一个美好的日子，大家都可以想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0: 在不同形态中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核和理念都是相同的，比如说我们特别看重人情味儿，我们特别追求和谐，追求快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幸福的童年，他对于成年后的人生，他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可能是这本书里边就是深层次的想传递给我们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进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阿慈独自走进佛堂，据何焕讲，他并没有往左右两边走，而是直接在佛像前跪拜。这边廊基高出地面一尺，因此从这里望去，就算阿慈跪在蒲团上，也照样看得清清楚楚。唯一遮挡了视线的是梅树后面那个香炉，当时冷香的裙子被香炉脚勾住，阿慈过去蹲下身子帮他理开，只有这一小会儿，何焕他们在这边看不到阿慈。难道这香炉有古怪？赵不弃走下左廊，来到了梅树后面的香炉跟前。那香炉原是一只大铁箱，大约有5尺长、3尺宽、4尺高，底下是4只5寸高的铁脚，顶上的箱盖被卸掉了，常年日晒雨淋，箱子外壁厚厚一层铁锈，箱子里积满了香灰，离顶沿只有5寸左右，香灰里满是细竹香干残尽，中间插着3炷香，已经燃了一半，因没有风，香烟袅袅直上。赵不弃从梅树上折了一根细长枝，插进香灰之中，香灰积压得太久，有些紧实，他双手用力才将梅枝插了下去，一直插到底，近4尺深，看来是装满的。这铁香炉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再说阿慈是进了佛堂之后才变得深。赵不弃又走进佛堂，佛堂很小，只有门两边各一扇花格窗，光线有些昏暗，迈过门槛进去后，走两步，地上便是3个蒲团。阿慈当时跪在中间这个蒲团上，蒲团前方是一张香案，底下空着，藏了人，一眼就能看到。香案后则是一尊佛像。赵不弃望向两边，左右贴墙各有一张长木台子，上面各供着一排1尺多高的罗汉，木台下面都是空着。赵不弃又绕到了佛像左侧，不像其他大些的寺庙，这间佛堂并没有后门，佛像紧贴着后墙，要换身，那个丑女必定要预先藏在这里。不过她只要走到中间蒲团位置，何焕在外面就能看见， 就算何焕没有发现，阿慈若猛地见一个人从暗处走过来，他会吃惊甚至惊叫。但据何焕说，阿慈进门后并没有任何异常，只是跪在蒲团上，而且刚拜下又拜了一下就晕倒了。何焕看到后立即奔了过去，双眼一直望着阿慈，并没有见到其他人影。最要紧的是，阿慈去了哪里？何焕和诸葛夫妻还有乌路住持发现阿慈变身后立即搜了佛堂，并没有找到阿慈。何况这小小佛堂也没有地方能够藏人。赵不弃低头盯着那只蒲团，难道在底下？他忙弯腰挪开蒲团，下面是大青石方砖，接缝严密，看不到撬开移动的迹象，不可能有地窖。他又查看了其他两个蒲团和香案下面，都一样不会有密道，就算有密道也难在何焕眼底换人。这桩怪事果然有趣，非常之有趣。赵不弃不由得又笑起来。最近京城凶案频发，案堵堆积，葛显的案子轮号待审，至少要等几天。但他的岳父郑居中听到消息，当天就使人催问。开封府推官第二天一早便提前审问，审问时对葛显也十分客气。葛显只讲了一条，事发那天中午他去了柳风院，当晚并没有回家，柳风院的柳妈妈三人是见证。推官便遣了个小吏去柳风院查问，小吏回来禀告属实，推官便释放了葛显。葛显回到鱼儿巷，邻居见到都来问询，葛显勉强应付着，走到自家门前，门虚掩着，他犹豫了片刻才推门进去，一眼就看到父亲的尸体摆放在堂屋地上，下面铺了张席子，上面蒙着块布单。他站在院子里不敢进去，呆立了半晌，似乎听到父亲慈声唤自己的名字，眼泪顿时涌了出来，哽咽了一阵才突然哭出声，腿一软跪倒在地上。他一边哭一边跪爬到父亲尸体旁，手触到父亲尸身已经僵冷，心里愈发的痛楚，放声嚎啕起来，哭得连肝脏都快扯出。母亲死得早，父亲一人辛苦将他抚养成人，从没有跟他说过一句重话，事事都以他为先，唯一不足是家境穷寒，让他时常有些自残，但想着只要勤力读书，总会赢得富贵，改换门庭。而今终于一步登天，父亲却和枢密院郑居中的小女定亲后，父亲却让他重重尝到了穷贱之耻。那夜他本想杀掉丁旦，却被丁旦躲开，他从没动过武，就算继续追杀也未必杀得掉丁旦，而且就算杀了丁旦，他自己也难逃罪责。他慌望向父亲，父亲也惊慌无比，他心中忽然闪出前日在岳父郑居中家的遭遇。那天郑居中邀他父子去府上赴宴，父亲特地选了件最好的衣裳，穿戴齐整，可到了郑府一看，门吏都衣着鲜明，顿时衬得他们父子如同乞丐一般。父亲从没进过这等贵邸，抬腿要进门，险些被高门槛绊倒，进了门晕头晕脑，连脚都不会使唤了。等见了郑居中，舌头打结，说出些不着三思的浑话，他在一边羞得恨不得死掉。

0: 亲。他看了一眼惊慌缩到墙边的丁蛋，丁蛋眼珠不住地乱转，正在急想对策，再不能耽搁。他又望了父亲一眼，父亲伸出那双枯瘦的老手，似是要来阻拦，那张面孔苍老而悲懦。一刹那，他的心底忽然闪出一个急念：杀掉父亲，嫁祸给丁蛋。他悲唤一声：爹，恕孩儿不孝。说着他心一横，一刀刺向父亲。父亲本已年老，又全无防备，那刀深刺进了胸口。他握着刀柄，见父亲瞪着自己，满眼惊异，他顿时呆住。见父亲仰面倒下，他才惊慌起来，扑通跪倒在父亲的身侧，又慌又怕，却哭不出来，只有连声叫着：爹，爹。父亲大口喘息着，目光仍然有些惊异，但很快似乎就明白过来，望着他竟没有怨责，反倒涌出慈爱赞许之意。他愈发的内疚，哽咽起来：爹，我……半晌，父亲拼力说道：
1: 贤儿，好好好，珍惜钱。
0: 父亲也许要说虔诚，诚字还没出口就咳了起来，咳出几大口血来，血喷了葛显一身。父亲又喘息了一阵，随后双眼一翻，面部僵住，再不动了，只有嘴还一直张着。他轻轻摇了摇父亲，低声唤道：
1: 爹，爹。
0: 父亲纹丝不动，他这才意识到父亲死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慌乱、愧疚、惧怕、悲痛一起涌来，全身却像化了石一般，顿时僵住。这时，跌倒在墙边的丁蛋发出些细碎的声音。葛显听到，茫然扭头，见丁蛋满眼惊惧，身子往后缩着，缩到墙根，想爬起来，但看到葛显的目光，他顿时停住，不敢再动。葛显也想起自己的初衷，他又低头看了看父亲，伸手将插在父亲胸口的那把刀拔了出来，而后站起身，扭头又看了一眼丁蛋。丁蛋立时打了个哆嗦，慌忙把身子拼命地往后挤。葛显并不理他，抓起桌子上的那锭银锭，转身回到自己房中，脱下溅了血的衣服，换了件干净的，将那把刀卷进了血衣中。随后他疾步走到后院，轻轻地开了后门，先听了听外面毫无动静，这才悄悄出去，带好门，穿过后巷，来到汴河北街。夜已经很深，家家户户都闭着门，只有一些酒坊还开着，并没有谁看到他。快到虹桥时，他捡了块石头包在了血衣里，上桥后将血衣和刀丢进河里，而后快步进了城，来到柳风院。柳风院是个小妓馆，只有三间房一个小院，老娘柳妈妈和一个小丫头护侍着柳爱爱。葛显只因她家价低，所以才偶尔来坐一坐。自从中了礼部省试头名后，开始顾惜身份，便不再来了，尤其是被枢密院郑居中相中女婿后，就更不肯沾足这种地方。那柳妈妈开门见是葛显，惊喜之余又有些为难，低声说：
2: 哎呦，葛公子，许久不见了，今晚怎么得功夫想见我家爱爱了？不过呀，真真不巧啊，今晚呢已经有位恩客。哎，早知道葛公子……
0: 葛显忙打断他说：
1: 我是来借一宿的，不见爱也成。另外呀，有件事要拜托妈妈。
2: 那呀，快请进来。柳妈妈把葛显让到了侧房，忙着要去张罗酒菜。
0: 葛显忙止住他，从怀里取出了那锭银锭，说：
1: 我遭诬赖陷害，平白惹上些冤枉，恐怕会上公堂，求妈妈替我做个见证，就说我从今天中午就来到了这里。
0: 那天葛显一直在家，岳丈郑居中说要看看他的诗文，他便在书房里点检。

0: 整理，整天没有出门，邻居也没有见过他。柳妈妈眼睛转了几圈问道，只要这句话。嗯，不过爱爱和丫头也得说好，不要错乱了。那好，只要葛公子往后啊，不要把我们娘俩随意丢在脑后就成。妈妈放心，我葛显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当晚他就想好先脱罪，暂不提丁旦，过几天等机会合适，再设法将罪责引到丁旦身上，彻底断绝后患，从此安然踏上青云路。然而此刻望着地上父亲的尸体，他心底生出无限的悔恨，如同一只铁爪要将他的心揪扯出来。他不知道哭了多久，眼泪已经哭干，嗓子也已经哭哑，膝盖一阵阵的酸痛。他扶着门框站起身，慢慢地挪到椅子边，费力坐下，喉咙干渴，他茫然伸手抓起桌上的茶盏，盏里还有冷茶，他便一口喝尽，放下杯子，垂头呆坐了片刻，忽觉喉咙干涩，身子发麻，气促心躁。他抬头望了一眼桌上的空杯，猛然想起茶水有毒。父亲那晚想要毒死丁旦，丁旦却没有喝这茶。他刺死父亲，从后门出去，丁旦恐怕随后也逃走了。第二天官府来查案，并没有将桌上的毒茶倒掉，这三杯毒茶一直摆在这里。毒性发作，一阵痉挛，葛显一头栽倒在地上，浑身抽搐，扭作一团，呼吸渐渐的滞涩。他扭头望向父亲的尸体，使尽最后气力嘶叫了一声爹。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在烂柯寺追查阿慈变身的踪迹，但时隔已经快两个月，院子、佛堂都没有找出什么可疑之处。他又绕到侧边去看，右边是一间厨房、一间杂物间和一间茅厕，并没有什么。左边一排有四间房子，屋漏师徒各住一间，另有两间是客房。赵不弃透过窗缝一间间地望过去，其中一间客房里有个老僧正在床上闭目坐禅，没见过，可能是游方寄住的和尚。乌路则在自己房中坐禅，另两间则空着。至于后院，是一小片松柏林，三张石桌清扫得干干净净，清幽无人。赵不弃见找不到什么，就转身回到前院。小和尚一心一直跟着他，见他要走，便合十问道，
2: 秀峰飒然至，问君何所得？
3: 竹云飘兮去，片尘不沾身。
0: 赵不弃随口答了句，笑着离开了。他先骑了马，沿汴河北街走到兰婆家附近，见那个换了便服的道士张太宇正在门前蹲下身子给儿子穿鞋，小儿乖乖站着，兰婆则端着个木盆出来倒水。见那情形，一家三代似乎十分和乐。赵不弃又望向斜对面，前几天那个武夫模样的大鼻头竟然仍蹲在大树根，不时地往兰婆家投虚。他竟还没有找到丁旦，看那模样十分的疲顿，也怪可怜的。赵不弃笑着摇摇头，心想，阿慈变身那天还有诸葛冷香夫妇同行，他们也许会记得什么，但这对夫妇他并不认识，何焕也不知道他们家在哪里，兰婆应该知道，不过又不好再去惊扰他。他一扭头看到旁边汪家茶食店，便驱马过去，见店里小伙计正好走出来，便下马问道，
3: 哎，小哥，向你打问件事情，常去对面兰婆家的诸葛夫妇你可知道？

怎么不知道？诸葛家也在这东郊，他爹呀是打鱼的。哦，那他家在哪里？哦，他家原先呀在大河湾那边，不过是个穷寒小户，诸葛才考上府学，又撞上好运，投奔到小小蔡家做了门客，得赏了城里的医院宅子，听说是在第二甜水巷。小小蔡可是蔡太师的长孙蔡行啊，可不是。哦，多谢了。赵不弃上马向城里请去，到了第二甜水巷，一打问，诸葛果然住在这里，街北头那个朱漆门楼的宅子就是。赵不弃行到那门前，下了马，抬手叩门，一个男仆开了门。赵不弃想，蔡行如今是殿中监，查事执政，天子面前宠信，直逼其祖蔡京，其父蔡修，诸葛能沾靠着他，自然是眼别高低之人，不会随便见人。他便取出随身携带的名碟，递给那个男仆说，太宗第六世孙武略郎赵不弃有要事和诸葛先生面谈。男仆接过名碟进去不久，一个华服男子迎了出来，五官俊美，但目光有些虚华，先上下扫视了赵不弃一番，走到近前才含笑插手说，哦，赵兄光临壁炉，不胜荣幸啊。赵不弃笑着还礼说，冒昧到扰，还请诸兄见谅啊。诸葛将赵不弃请至正堂，命人奉茶。赵不弃坐下后四下打量，见这宅院虽不宽敞，却陈设金贵，处处露富。诸葛笑着问道，不知赵兄所言要事是何事啊？赵不弃答道，丁旦之妻阿慈。哦，诸葛面色微变，有些诧异，诸兄相信那变身妖王之事？哦，在下原也不信，但那天亲眼目睹，不得不信呐。我却无论如何都不信。赵不弃笑道，这事儿啊本来与我无关，但我曾听一位高僧说，除一网便是积一善，所以想查清楚这件事，积一点小善。诸葛微微一笑说，哦，赵兄胸怀可敬，不过那天阿慈走进佛堂的时候，连住持乌路禅师在内，我们几个人亲眼看见他跪下后没多久就倒在地上，等过去时他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那前前后后你们一直看着？本来我和乌路禅师丁旦在观赏廊边壁画，见内和阿慈在梅树边嬉闹，直到阿慈进了佛堂倒下，才一齐回头去看他们。这么说这是真事？诸葛叹了口气说，哎，虽说亲眼目睹，其实啊眼下回想起来仍觉得像是一场怪梦。你和丁旦相识有多久了？哦，有七八年了。他还有阿慈的前夫智归，我们三个是现学同学，情谊最深，可如今智归出了家，丁旦又暴死于流配途中。哎，赵不弃见诸葛神情虽然感慨之情不假，却也不深，不由得笑了笑问道，以诸兄的意思，阿慈变身一事无需再查了？那件事发生以后我也放不下，怀疑是妖人做法，但查了十来天却毫无结果。那阿慈变身的那个丑女你也查问过了？嗯，查问过，她也并非什么妖怪，只是平常人家的女儿，自己也不清楚为何会忽然倒在了烂客寺里。这么说来我也该放手了？赵不弃假意说。诸葛望着他，目光平静无波。赵不弃骑马来到了酸枣门外，向街口卖水饮的老妇打问到姓费的竹木匠人家，那是两间矮房，门口堆着些竹扁木凳之类的家常器具，一个老汉正在锯一截木头，一个妇人坐在了矮凳上编竹筐。赵不弃下马问道，老汉你姓费？费老汉打量了一眼赵不弃，忙放下锯子，弯着腰点头应了声，哦，是。老妇人也停住手望过来，赵不弃笑着说，哦，我是来打问一件事，关于你女儿香娥，他可在家呀？费老汉一愣，张开缺了一颗门牙的嘴说，他在铺。

0: 我家。哦，她已经嫁人了？是啊，嫁出去一个多月了。那我就跟你打问一下，正月十五你女儿变身那件事。老两口神色微变，一起望着赵不弃。赵不弃问道，那天她果真在家里？费老汉忙点着头说，是啊是啊，那天她在后院编竹篓呢，而后就突然不见了。是是啊。真的？
1: 赵不弃盯着费老汉的双眼。
0: 是啊。
1: 费老汉眼里闪过一丝慌张，虽然极隐微，却没有逃过赵不弃的眼睛。赵不弃又问，
0: 那你女儿嫁到哪里了？哦，洛阳一个船工。
1: 嫁得这么远呀？
0: 是啊是啊。
1: 赵不弃原打算直接问他女儿，人却已经在洛阳，便跟费老汉道声谢，骑马回转，走到街口，看到方才问路的那个老妇。那老妇人十分活络，又爱说话，他便来到了水滩边，下了马，走到小凳上说，
0: 阿婆，来碗梅汤。
1: 阿婆忙舀了碗梅汤，笑着递过来说，
2: 我这摊子啊，虽寒酸，煎的汤水啊，这北城外没有谁家敢来比，大官人尝尝。哦，对了，大官人啊，可找见那老费了？
0: 果然是好梅汤啊。哦，找见了。
2: 大官人找他是要买木器。
0: 嗯，对了，哎，他家女儿嫁到洛阳去了。
2: 哦，嫁了个跛子。
0: 跛子？
2: 也不算什么，只是左脚啊有些跛，能走能跳的。他家女儿脸呀生的那样，能嫁这样的人已算不错了。不过呢，说起来那跛子也算有福，香娥面虽生的不怎么好，但那腰身呢还是蛮好的。夫妻两个吹了灯，谁还能看得见眉眼呀？腰身好啊才是头一件，何况费家的陪嫁在这条巷子里呀，也算上等了。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6: Sabay di meka?
7: Apa kabar?
8: Apa kabar?
7: Nasok sabay di?
9: Enjang dai? Sabay di bo?
10: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0: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7: 马布丁们
5: ，I'm doing good，
10: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1: Here,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袭击者承认意图坠毁飞机，阿联酋成立调查小组展开调查。美总统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事件有关，将遭重击。受美国施压，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特朗普称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日美将举行联合综合演习，利剑首次把新型岸舰导弹部署到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针对性日益突出。国庆假期，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从科技体验、乡村生态到文化深度参与，目的地和旅游场景更加多元，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当地时间的10月2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到另一家航空公司的解职。阿联酋总统顾问2号率先将驾驶舱冲突事件评价为恐袭行为。
1: 据熟悉内情的地区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该消息人士称，他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一位以色列官员也证实了他的身份。该嫌疑人已从飞机降落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涉事航班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并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潜在灾难时展现了勇气和责任担当。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路透社报道，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2号表示，该公司正对这起事件展开全面的正式调查。另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0: 据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9月30号直飞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的时候，被他的副手刺伤，倒在了血泊当中。危机关头，马奇切尔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了据称试图制造坠机事件的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马奇切尔2号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2: 视频中，马奇切尔躺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戴着鼻氧管，头上缠着绷带。他一边讲一边抹眼泪，难掩激动情绪。他被副驾驶刺伤倒地后，立刻觉察到飞机急速下坠。据媒体报道，当时客机巡航高度在约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

0: में मान खाई रहा था, बस वो खोल दिया सर, बाकी सब आ गए और बाकी सबकी भी उतनी उतनी उसमें उसमें रोल था। मैं जान के मैं सर को बोला था कि मैं अपनी जान के हिसाब से कर रहा था, एट द सेम टाइम मुझे इतना भी पता था कि मैं उन सबको नहीं मरने दे सकता।
1: 出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从阿联酋迪拜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机上共182人，其中170多人为乘客，主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进驾驶舱，发现那名行凶的副驾驶正在破坏操控面板，一名乘客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机上另外两名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沙特内政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已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阿布扎比。马奇切尔现年39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来自孟买。莫迪在视频中告诉他，他的勇气、耐心和冷静应对救了许多人的命。马奇切尔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并被评价为英雄。
2: 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正在核实。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另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当地时间的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涵盖了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普省多地，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策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法国总统府埃利舍宫2号发表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会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行动将会立即启动，并且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会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此前，美国政府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立即释放柴油储备。
3: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后发布的。声明说，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亚拉巴马州的一场集会上称，美国将很快补充其战略石油储备，但他未提供更多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他说该计划从未真正摆在桌面上，尽管过去2周他曾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此类禁令。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9月30号表示，仍在评估包括出口禁令在内的平抑油价选项，同时也承认禁令虽然将降低柴油价格，但可能给汽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10月2号表示，欧盟完全拒绝与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将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路透社称，英国能源事件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有关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的声明更像是一份政治声明，而非具体有约束力的承诺。庞大的标题数字旨在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2: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4: 哎，丽娜你好。
2: 美国一边呢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和近万名士兵，给中东盟友呢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另一方面呢又说与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的结束。那您怎么看啊？美方这些动向的意图，伊朗可能会如何的应对呢？
4: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是调兵遣将，那么很可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这个军事打击。首先我们先要厘清一点，就是美国现在所调往中东地区的这个所谓的第三艘航母，就是罗斯福号航母。那么它如果到位之后，会在会和中东地区已经存在的2个航母编队，也就是布什号航母编队和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形成一个所谓的3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先说明，就是这个3航母编队可能不会持续时间太久，因为现在存在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它是今年8月份从这个亚太地区调往中东地区，接替已经超期服役的林肯号航母编队来持续向伊朗施压的。而当时的华盛顿号航母在调集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明，这一次执行任务，中东地区的任务不会时间很长，因为它要很快要回防这个亚太地区，所以说急需从美国本土调一个新的航母编队过来，来接替临时顶替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那么现在来看，罗斯福号航母从美国本土出发来到这个中东地区，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华盛顿号航母给换回去，所以说呢，它会形成一个短暂的3航母编队。但是呢，根据美国之前的这个航母全球架构来看，这个3航母编队的时期不会很长，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之后啊，美国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施压会减弱，而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啊。两个原因，一个呢，从历史上来看，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来看，美国只要有新航母编队抵达伊朗周边区域，基本上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尤其是今年8月份，我们看华盛顿号航母编队抵达伊朗周边之后，尽管是一个替班的这一个这样的临时角色，但是很快美国就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所以这一次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到了之后，很可能也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尤其考虑到美国现在不仅增派航母，还增派了其他新的这个部队力量，那么很可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的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到。在此之前啊，美国现在的这个态度是给伊朗进行对话的这个所谓的尝试，但同时呢也在不断施加新的压力，所以恐怕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是不会退让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面临来自于美国的施压。从伊朗现在国内的表态来看，还是保持一个强硬姿态，反对在美国施压的状态下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等一些问题上，伊朗的态度同美国的立场还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伊朗所谓的重新开放海峡，指的是在伊朗自己所主导的情况下重新开放海峡，这一点在美国看来不可接受。所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啊，未来的冲突爆发的重启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而伊朗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强硬的表态和强硬回击进行抵抗美国这个施压的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丽娜。
2: 嗯，沙土巴三国下周呢将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嗯，巴方说呢，这一建议呢是由伊朗方面提出的。那么在您看来，三国与胡塞武装对于地区局势各有什么样的考量？伊朗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4: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现在对于也门的战事实际上呈现出2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强硬表态毕竟来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个沙土巴三方刚刚签署了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的这个协定，而如果防务合作协定面对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也门战事的蔓延，没有办法做出有效应对的话，那么这个三国防务协定它的信誉就会大打折扣。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三国又需要考虑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三个国家没有办法有效的在短期内通过军事或者强力手段来改变也门内部的战局。沙特现在所自己亲自下场，或者说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 从胡塞武装的作战，我们也能看到，从直观的感受到看到这个非常的不利，不仅是在也门国内的战线啊，沙特的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它的整个作战的这个效力恐怕不太好。那么同样呢，沙特境内的目标也是频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沙特国内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希望包括土耳其包括巴基斯坦能够给予一定的军事援助，甚至直接进行介入。而对于沙特的诉求来看，土耳其也好或者巴基斯坦也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国家距离也门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他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些国家也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改变当前的沙特所面临的防务的这个困局，它并不是仅仅通过一两次军事打击就能做到的，它需要直接的大规模的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来扭转当前的战局。这个对于这个土耳其也好，对于巴基斯坦人也好，都是非常困难的，他没办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现在各方只能够通过一方面展示强硬的这个姿态，另外一个方面寻求一定的政治缓和的路径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一定的接触。通过获取，比如说给予也门胡塞武装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一定地区的承认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希望使得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停止当前的战场的行动，尤其停止对于沙特境内军事目标的打击。但是呢，这个时候伊朗的作用就显得很明显，因为伊朗也有两个顾虑。第一个就是战场形势的持续，使得伊朗它在地区的这个名声可能会变差毕竟很多的观点认为，那伊朗同也门胡塞武装关系很紧密，那伊朗直接下一道命令就能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政治决策。实际上这点伊朗是做不到的双方的这个关系没有这个直接性与间接性这么简单。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伊朗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很紧密，它会使得伊朗同沙特的关系，进而使得伊朗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世界的关系，会变出新的矛盾。所以伊朗也希望管控当前的冲突，不要使得冲突继续的蔓延。从现在来看，那么伊朗通过抛出一个对话的路径或者对话的可能性充当一个传递者和这个桥梁者，那么使得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但是尽管伊朗有一定的战略先手，但是伊朗还是希望地区的冲突不要再进一步的蔓延，这样也符合整个地区的形势安全与稳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伊娜，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媒体二号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二号称，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4家炼油厂的打击，工艺设备未受损，只有1家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格勒市的卢克石油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以及俄萨马拉州普罗斯维特居民点附近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泽连斯基二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欧盟决定根据乌克兰援助机制向乌克兰拨付29亿欧元。泽连斯基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确保乌克兰宏观金融稳定，并增强乌克兰防御能力。他说，乌克兰将与欧盟保持全面协调，落实相关协议。
2: 当地时间的二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且启动另外4个新的项目。据美国国际

0: 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会注入资金大约是3000万美元。2025年的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了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是美乌矿产协议。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之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1: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了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的士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普京在讲话当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小俊。
2: 好的，谢谢李娜。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俄罗斯发出严厉警告，双方强化威慑力是否会加大误判的风险？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新加坡海峡时报，认为加里宁格勒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块飞地，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还有海军力量。俄方注意到北约在俄边境活动空前增长，还演练加里宁格勒封锁的具体场景，北约试图以此来试探俄罗斯的底线，可能引发误判并加剧对抗。俄罗斯严厉指责北约采取危险且鲁莽的路线，北约则强调不会对俄领土构成威胁。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塔斯社认为欧洲对俄罗斯充满敌意。俄总统普京表示，当前欧洲主要国家对俄罗斯充满了敌意，从不断在波罗的海进行演习，试图扣押俄船只，到各种威胁的言论，都加剧了俄欧关系的紧张。欧洲持续针对俄罗斯，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是为了继续援乌，并强化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分析称，俄方应对潜在威胁具有明显的优势。俄罗斯强硬表态，意在敲打相关国家重新审视安全政策。再来看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认为波罗的海摩擦不断，加里宁格勒对峙是俄乌博弈外溢的表现。北约为了援乌，在波罗的海、黑海等方向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双方海空接触频繁，擦枪走火的风险正在急剧上升。近日，俄罗斯召见了丹麦驻俄大使，抗议9月中旬丹麦军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危险抵近俄罗斯军舰。丹麦军机以不足50米的高度飞越俄军舰，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国防部警告，此类行为若再次发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事故。最后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基辅邮报，欧洲安全与乌克兰密不可分。北约秘书长称，面对俄方的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加强自身的防务和支持乌克兰。 欧洲团结与军事实力是乌克兰生存的关键，也是欧洲自身安全的基石。无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加大攻击力度，还是俄无人机干扰欧洲多国，都是为了削弱欧洲援乌的意愿，并转移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注意力。俄乌拉锯叠加波罗的海对峙，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罗斯与北约较量的相关评论。丽娜，
0: 好的，感谢小军。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将会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的突出。
2: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号宣布，将于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两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0: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了丑闻。据日本媒体2号的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预算，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3: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 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0: 巴西定于四号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而在二号的时候，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安全问题关闭。
3: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一号晚发布公告称，从二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二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二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0: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上升了0.6%，为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八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的压力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小俊。
2: 好，丽娜。近日呢，英国首相谨慎的释放重返欧盟的信号，这是民意所趋还是别有深意？英欧关系能否迎来拐点？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彭博社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豪赌。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未来与欧盟的关系可以考虑多种方式，其中就包括了重新加入欧盟。这是英国脱欧以来，英国政府首次公开将重返欧盟列为未来关系选项之一。分析认为，此举更像是一场政治豪赌，伯纳姆的领导力将会面临考验。伯纳姆说，脱欧弊大于利，这一观点在欧盟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欧盟方面顾虑重重，英国内部立场多变，很难确定在英欧关系重置上的真实阻力。再来看到的是法国《欧洲时报》，批评者呢则指责说是揭开了旧伤口。英国首相的表态是在回应国内越来越普遍的观点，即脱欧已经失败。他之所以没有公开呼吁重新加入欧盟，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这个议题会重新的激化过去围绕着脱欧形成的社会分裂。脱欧支持者批评伯纳姆是在重新揭开旧伤口。专家称，英国政府内部有不少人并不希望首相在欧洲问题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因为民众更关注生活成本、移民还有医疗等现实的问题。再来看到的是路透社认为重返欧盟有望提振市场。自2024年工党上台执政以来，改善英欧关系就已经纳入到政策考量。脱欧对英国经济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贸易壁垒已经深刻冲击英国出口与经济，大批中小企业退出欧盟市场，企业投资持续疲软。伯纳姆提出重返欧盟的设想，表面看是外交政策，实则意在提振市场。但是今非昔比，欧盟仍将在经济上保持警惕，很难对英国给予特殊的优惠。最后再来看到的是英国卫报的报道，认为呢是时候重新审视脱欧了。英国政府正在通过智库还有民调机构评估公众对于英国重返欧盟的支持度，为未来可能的决策提供依据。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呢，将会成为关系的重建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争取在欧盟拟议的欧盟制造规则框架内被认定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虽然目前双方的气氛是积极的，但是现在呢，现实的利益驱动下，未来谈判必然有诸多的棘手问题。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英国首相提议重返欧盟的相关评论。丽娜，
0: 好的，感谢小俊。

0: 好玩的地方。申嘉文全程都非常热情，他的小院也布置得很有味道，充满海滨风情。这一切都是他从培训班学来的。申嘉文刚开民宿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人社、工会、文旅部门联合组织的创业加民宿培训，从最基础的办执照、装修、采购房间用品等学起，一直学到怎么打造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怎么用心去接待客人。
1: 不光单单是住宿，我们给他提供的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再一个就是让他有家的温暖，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啊。我们作为民宿人也不能单单去来了以后就住个宿就完事了，那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的。
2: 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您的吗？
1: 是。
0: 申嘉文的热情让很多人成了他的回头客，每到旺季民宿总能被订满。他说最开始自己是民宿小白，现在有了一个新称呼。
1: 这就是从我们的培训当中这个出来的这个名称，以前我们就叫老板，他们都叫喊老板，我说我们是主理人。
0: 十五期间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成为日照促就业的关键一招。今年日照计划开展技能培训2.1万人次以上，既有单一技能培训，也有申嘉文参加的这种技能加创业的复合型培训。这些特色培训都是山东省项目化创业培训试点的创新实践，由政府补贴，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
3: 坐在你底下讲听课的学生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哎，你自己先去思考一下你自身的优势、你的资金、你的人脉、你的资源，包括你的性格特点，根据个人的自身条件呢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赛道。
0: 在日照报名参加一场培训正在变得越来越方便。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日照人社部门设立的数字就业服务区，这里呢提供了很多的服务，你可以自助进行职业测评，也可以请 AI 帮忙修改一下你的简历，或者是参加一场模拟面试，以及现场就可以预约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找工作和创业都变得更加的容易。王琴就是一个通过培训找到自己赛道的人。她曾经是一个全职妈妈，结婚20年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三个孩子身上。去年她偶尔刷到一则社区发布的面点加创业培训通知，顿时心动不已。
4: 我本身我这个人我就喜欢做这些面点，就是在家里经常给孩子做美食，在家没事是不是研究吃的，觉得这免费的这一项也很吸引人，然后就报名了。
0: 王琴告诉我们，培训教给她的不只是烘焙技巧、开店选址和成本核算，更重要的是让她发现原来爱好也可以成为事业。培训结束不到半年，她的窑烤面包店就正式开张了。
4: 如果没参加这个培训，我现在还是在家带孩子。就是老师就是给了我一个转折点，老师鼓励我可以鼓励我就是自主创业，感觉又重活了一次。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工作起来一点都不累，非常非常享受，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
0: 有人通过培训成功创业，还有更多人通过培训找到了稳定的饭碗。我们来到一个养老护理员培训现场，只见一群学员正围着假人认真地听老师讲解怎么给老人翻身。
5: 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6: 我以前就是在厂子里干的。
5: 那怎么会想到说来学这个呢？
6: 这不是年龄也到了吗？还是觉得来说一说这个职能啊。
0: 据预测，未来5年，中国的养老护理员缺口将超过500万，所以相关培训也变得越来越抢手。在经过5天培训、4天实习后，这个培训机构就能直接给学员推荐岗位，几乎无缝衔接。
7: 最多的一方面呢是这个农村务工的人群和这个城市的富裕劳动力。去年我们培训了1500多人，只要他有就业意愿的，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安排就业，有进家的服务，然后还有去养老院的，以及康养医院以及医院的护工。
0: 跟养老护理一样，新技术也在催生新的培训需求。杜志杰中专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大型机械制造企业工作，负责机加工，干了几年，车间里开始引进工业机器人，想学的人可以参加培训，他马上就报名了。
8: 我是觉得以后这个机器人会变成一个趋势，所以说我觉得必须要趁着，因为我还年轻，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0: 进入培训班后，从编程到调试，从维护到故障排查，杜志杰学得非常认真，成为公司里最早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的员工之一。尽管在学历上并不占优，但凭着一技之长，他很快就受到了重用。
8: 然后现在呢，车间都主要让我负责机器人的调试，因为产线很多，会的人又比较少。现在我们一个产线，然后3班倒嘛，然后呢3个班的人都归我管。现在，
9: 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比过去
8: 我高很多。
0: 像杜志杰参加的这种培训，是由企业提出需求，人社部门统一安排对接的。

0: 培训负责人表示，这些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迅速，他们也不断调整培训内容，努力跟上岗位和时代需求。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开设了像人工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无人机测绘、像 AI 技术应用等等8到9门这样的一些先进的一些课程，真正能够为当地的企业经济呢发展进行一个赋能服务。
0: 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正在全国各地铺开。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重点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技术、康养服务等组织专项培训，更好紧贴产业服务就业，让培训贯穿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让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提升，找到自己想走的路。这正是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努力的方向。总台央视记者山东日照报道。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民进党当局近年来花费大量的资金向美国采购武器，却一再延迟交货。台媒披露，目前已通知但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金额近9361亿新台币。岛内军事专家认为，美国军工产能受多重因素的制约，已经无力向台湾供货。而面对两岸巨大的军事实力的差距，台湾购买的武器即便全部到货，也根本无力应对台海战争。
8: 台媒报道，美方对台军售屡屡出现收钱却不交货的情况。据统计，目前积欠的武器金额约297.2亿美元，约9361亿新台币。其中 F-16V 战斗机的交机计划一拖再拖，台防务部门一再保证今年9月交机，现在也已跳票，还有军购项目延宕近10年。
9: 去年的无人机今年就被淘汰了，所以说10年前我们买的武器到现在还没有给，拖到这个武器都已经变成破铜烂铁，只有我们台湾会这样子卑躬屈膝。
8: 与此同时，在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是否出现变化，持续受到岛内关注。据外媒日前披露，美方一笔规模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仍处于延宕状态。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示，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美国自己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对此，台湾军事专家帅化民直言，事实上美国已无力向台湾供应更多武器。
10: 我讲老实话，140亿很可能就 delay 了，再加上前面几百亿的东西都没到手，那你还要指望一个空头的美国的所谓维持这个对台的承诺不变，他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供应了，我们不可能买到。
8: 帅化民进一步指出，即便向美国采购的武器全部到位，也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战争，因为两岸在军事科技发展上的差距已经到了降维打击的程度。
10: 这其实我们已经降维降了好几层了，空优是完全没有，海优就更不要谈了。我们的海军的吨位跟能力，你能不能保全自己安全都有问题。我们还在拼命发展二战时代的武器形态。讲良心话，140亿到手，你也没办法打这个战争。
8: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军购买不来安全。若民进党当局继续执迷不悟，企图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绝境。
7: 为了扩大兵源，台防务部门再度大幅收紧免疫门槛。按照新规，未来男性的身高低于144公分 ，BMI 超过45才符合免兵役条件。同时大幅下修了免服役智商标准，预计10月31号实施。相关调整被岛内舆论质疑，只为扩大征兵范围，罔顾青年健康。
8: 台防务部门日前公告修正台军体位区分标准及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检定标准草案，全面加严免疫停役门槛，包括取消过高及过瘦的免疫资格，免疫智商标准从85降至70等。
11: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8: 根据新规定，未来 BMI 需大于45，身高需低于或等于144公分，才符合相关免服役条件。
4: BMI 45是超越医学上的一个重度肥胖了，一个成年的170 BMI 45哇，体重可能就是130呢，变成兵役里面随时不小心猝死的一个未爆弹。
12: BMI 44以上那都是 0.1 公吨100多公斤，会不会他心脏病爆发或者是他三高，他很容易搞不好中风，太怕，有时每次中暑，我们有时候睡的是上下铺，他爬上爬下搞不好还摔死。
13: 144公分几乎就比小学生还要矮，一支 M16 加上刺刀以后都比他的身高还要高，
12: 他短手短腿的，武器装备都没办法操作。
8: 台媒指出，台军修正兵役体位区分标准，起因于台湾社会对艺人逃兵役行为的不满，但为了防止逃避兵役，扩大兵员，就下修免疫的智商门槛，拉高 BMI 免疫限制的做法非常不妥。而且台湾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必将面临更大的兵员压力。
9: 少子化越来越严重，那明年呢后年呢是不是就开始要将女性也纳入兵役，向美国人表示抗中的决心？
13: 是不是要全民皆兵？全世界也没人这样搞吧，你是个这种身材体位，他能够当兵吗？
8: 台军今年持续陷入招兵难的困境，数据显示2023年岛内可征役男人数已首度跌破10万，2027年更预计跌破8万。台媒指出，兵员不足，台防务部门就想尽办法达到补充兵员的目的。然而，台湾年轻人对于服兵役普遍怀有抗拒心理，大家都不想当台独炮灰。
0: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14: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0: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1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的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当中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OpenAI 称呢，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的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一事件。今年的6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的网站，访问了公开并且非公开的文件。当地时间的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表示，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了3年来的高位。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再来关注天气。
16: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西安阴，15到22度，广元多云转阴，16到28度，宜宾小阴转中雨，19到24度，唐山阴转多云，10到24度，合肥小阴转阴，17到19度，南京小雨，17到20度，武汉小雨，16到19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东京晴，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4到22度，伦敦小雨转晴，10到21度，巴黎小雨，12到2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1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渥太华晴，4到15度，洛杉矶晴，24到3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7: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鹧。鹧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鹧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鹧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鹧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鹧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鹧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鹧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鹧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鹧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鹧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鹧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鹧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目前海南鹧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鹧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藏族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这里有着典型的高原与山地峡谷地貌，而黄河入川口求其马乡也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的境内。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再加上白河、黑河、甲曲河三条支流的汇入，让四川成为了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地。
0: 求其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马圩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你一个人在放牛？
2: 嗯，对。
1: 一个女孩子？
2: 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兴旺姆，拍摄时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她利用假期回到秋季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牛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2: 嗯。
1: 它什么
2: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啊、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1: 是什么颜色？
0: 德兴旺姆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姆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3: 拜拜
1: 拜拜，再见，
3: 后面有期。
2: 好的，
3: 再见，
2: 拜拜。
0: 与这位藏族姑娘的偶遇，为我们的四川之行增添了一份难忘的回忆。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晓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4: 因为这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颜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4: 对啊、嗯，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4: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晓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也是知名的黄河文化学者。听他讲，黄河在四川省的流经距离并不长，只有174公里，但却对黄河水量的补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4: 我们平时我们老师说一句话、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1: 对
4: 啊，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啊，说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啊，它这么多的雪水一到春天融化以后。它就流到这么样，
1: 慢慢的流淌，
4: 在干流或者支流当中、慢慢流淌。并且它把这个水呀、就储存在草原和湿地当中。所以你看，四川从阿坝到洪源、一直到若尔盖，为核心的这个若尔盖 湿地，它就是黄河上最大的高原湿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海绵体，把所有的水就储存在里边，说全年来讲哈，每一年黄河整个补给水量的26%就来自这个区域。如果在旱季的话，它水量补给量会更大，它可以占到黄河补给量的40%。所以它这个生态的保护和这个水源补给这个作用哈，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四川省的黄河流域地势和缓，河谷宽阔，水草丰茂，使之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份。而阿坝州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四川以打造源头生态维护水源涵养区为目标，陆续启动了水资源保护、沙化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成为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4: 四川它的流域啊，它长江的流域面积更大一些，虽然我面积不是很大，但黄河它的生态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啊，它那是在中国的文化上它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因为古代的羌族，我们从青海、从甘肃，它迁移到四川，那么这是个最古老的民族的一条迁移之路，
1: 藏羌走了，
4: 对，藏羌走了啊。你看，偏你看阿坝县这个位置，它作为黄河入川口，其实阿坝县它是阿坝的一个源头，就是最早的那个阿里，从阿里地区迁来的居民，他最早就定居在这个黄河的岸边。所以你看，叫当时很早以前，我们把节目叫阿里娃，这个阿里娃后来名字叫多了以后，就逐渐就变成了现在阿坝的前身，名字它就从这儿来的。说这个地方它应该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个起源地，它一个发源地。
0: 李教授说，雪山冰川发源了黄河，草原湿地孕育了黄河，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坚固。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1: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4: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1: 就是青海，
4: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啊。然后
1: 也就是
4: 那一面就是黄河，
1: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4: 对，黄河的上游。
0: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雄伟的玉石山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主峰海拔5141米。也是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神山。
4: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1: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4: 对，
1: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4: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1: 天上来
4: 啊，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回去看看。
1: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0: 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1: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4: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长江的源头叫通天河，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就跟星座
1: 都在天上，
4: 在天上。我们汉江 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啊。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0: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连某叶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1: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4: 叫扎嘎尔措。
1: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4: 不会干涸的啊。
1: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4: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0: 连某叶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4: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骨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骨，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0: 黄河长江奔流不息，这片母亲河孕育的土地在人们的保护下变得更加美好。走进青河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1: 这个皮也是黑色的呀。
5: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感受藏族青年的青稞梦。
1: 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5: 对对对。
0: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四川省阿坝县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种植着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浪花般涌动，这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黑青稞。我们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了解黑青稞的故事。
1: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0: 阿坝县有6万余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5: 这个你看
1: 沉甸甸的，
5: 沉甸甸 的，
1: 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5: 也很大，
1: 很大，很饱满。
5: 哎，
1: 这
5: 边传统的就是
0: 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1: 这个皮也是黑色的呀。
5: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5: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1: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0: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 并创建了多家青稞食品企业，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离开青稞产业园，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城新区的一家青稞加工厂，见到了负责人鄂州。
1: 听说您这里有很多青稞的这个食品哈？
6: 对的。
1: 那能了解一下吗？有什么青稞做的食品啊？
6: 青稞做的糌粑，青稞饼，青稞蜜，青稞脆饼。
0: 鄂州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又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2018年，他受邀回到家乡，在这家青稞加工厂负责经营管理。
6: 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租了车的，所以这个内地现在订的人特别多，
1: 很受欢迎。
6: 对，很受欢迎的。在煮这个大米的时候呢，一搓放到里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然后这个很多这个维生素 B 类的，还有矿物质元素，特别是阿坝的青稞里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叶酸。
0: 黑青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绿色有机食品，它比其他麦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具有很好的食用保健作用。
1: 这就是爆米花机，
6: 对吗？
1: 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爆米花。
6: 对的对的。
1: 难怪我在门口闻到的这个爆米花的香味就是从这个机器上传出来的。
6: 对的。
1: 这就是能直接吃啦。
6: 是可以直接吃这个。哦呦，热的。
1: 好热呀！这次我好烫手啊！这个的青稞米现在已经爆成了青稞花了。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6: 对对对，对的。
1: 香，又香又脆。
0: 青稞米做的爆米花比普通爆米花个头小一些，但香气扑鼻。听鄂州说，藏族人非常喜欢糌粑，几乎每天都会食用。而以黑青稞为原料制作的糌粑很受欢迎。
1: 您看这个青稞米，它其实颗粒比较大嘛，它吃多了会不消化吗？
6: 应该没问题的。青稞里面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然后它吃完之后呢，它能坚持到很长时间，才能消的或者是耐饿的。
1: 就是它很扛饿。
6: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离开阿坝县。我们来到相邻的宏源县，这里的一大产业是牦牛养殖业。我们前往夏哈拉玛村村民鲁尔三坡的牧场，这里水草丰茂，一条小溪在草场中潺潺流过。
1: 我们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其实我们的印象黄河都是黄色的。
7: 不会，我们这边的话黄河水非常清，
1: 好清啊！
7: 对，现在的话水温稍微高一点，
1: 稍微高一点，因为有阳光。
7: 对
8: 对，
1: 它是有点温的。
7: 它是雪山融水
1: 啊，雪山融水。
7: 对，
1: 好清澈呀！白河上游的水特别的清澈啊。这些水能直接喝吗？
7: 可以的，
1: 直接喝的。
7: 直接喝，千百年来生活的话都是用这个水。
1: 哇，喝一口黄河上游的水，还有点甜，
7: 对，
1: 有点甜。
0: 这条小溪被当地牧民称为桑青河，在宏源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溪流，它们在草原上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这些涓涓细流最终都汇入到黄河。一直以来，当地牧民都非常注重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他们看来，水草丰茂，牦牛才能长得强壮，牧民的收益也才会更好。
1: 河里有鱼，
7: 这就是黄河鱼
1: 啊，这就是黄河鱼，
7: 学名叫做高原裸鲤。
1: 高原裸鲤，
7: 因为它是没有鳞片的，所以叫做高原裸鲤。
1: 它大概最大的也就手掌这么大，
8: 有些是这么长的也有，
1: 有些这么长的也有。
8: 有些是你看小的。
1: 这个河水其实它并不深，
7: 对，
1: 很浅显，但是里面的鱼可真多，鱼群根本就不怕人，就停留在这儿，好像在跟我们问好一样。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世代生活于此的牧民都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备受呵护，草原就是他们最美的家园。我们来到帐篷前，见到罗尔三普的妻子正在拴牦牛。
2: 拴牛的时候手里面
3: 盐巴。
2: 盐巴。
3: 对，
2: 牛喜欢吃盐巴。
3: 对
4: 对。
2: 是每头牛都必须要喂一把盐吗？
3: 对，一点。
2: 每天回圈的时候
4: 就是用这东西来换，
3: 要不得好
4: 换过来。

0: 一点，
1: 一个味道就得行
2: 啊，有一点味道就行。
3: 牦牛很喜欢吃盐，在生牦牛的时候，为了让牦牛听话，牧民们常用盐来喂食牦牛。
2: 家里的女主人每拴一头牛都会拿一把盐，然后往牛的嘴里面塞，就好像给他的奖赏一样，意思就是你今天不错，奖励你一把盐。
3: 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牦牛和出售牦牛奶。每年六月到十月是牦牛的产奶期，在这段时间，罗尔三普家靠出售牛奶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2: 他吃太多盐没关系吧？
1: 没关系。
4: 他也在嗅，他在闻，
2: 他在试探。
3: 除了出售牛奶，罗尔三铺每年还会出售几十头牦牛，能收入二三十万元，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2: 好，
3: 对于牧民来说，牦牛就是家中最主要的财产。
2: 牦牛的舌头啊，像一把钢刷子一样，舔在我的手上，像刷子一样，是不是？舔在我的手上啊，有点刺痒。
4: 对。
3: 听罗尔三婆说，过去卖牛奶要送到很远的收奶点，路途远，时间长，鲜奶容易变质。如今随着牦牛产业化发展，牧民与乳品企业直接签约，每天将鲜奶送到临近的移动收奶站，不仅确保了鲜奶质量，还增加了收入。
1: 像今年风调雨顺，水也好，草也好，然后牛也健康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年一胎。如果说是在水草稍微来说差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是两年一胎，这样的。
3: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告别了罗尔三婆一家人，我们来到红原县城外的耕潘农牧民合作社，见到了负责人泽旦多吉。
2: 好，这就是你们的合作社。
5: 对，
2: 面积不小啊。
5: 对，我们这个合作社占地74亩。现在主要这边合作社的产品有牦牛奶化妆品，牦牛奶冰淇淋，还有牦牛奶酸奶了。
6: 那这些都是从
3: 泽旦多吉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与耕潘合作社的创办工作。听他讲，耕潘在藏语中是利于众人的意思，这也是合作社的创办宗旨。为了让畜牧业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农牧民增收，2016年，红原县11个乡镇的40多个村级合作社，共同成立了耕潘农牧民联合总社，
2: 这边
3: 以此来带动牦牛系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合作社在草原牧区设立了多座集冷却、检测和储存于一体的移动奶站，以此来确保鲜奶在6个小时之内进行生产加工。
2: 好甜好香的牦牛奶的味道。
7: 对啊，它这个是不是这个奶香味喷笔正在灌装？
6: 正在灌装。
7: 对。
6: 那这我们可以叫它什么呢？奶昔。
7: 差不多。
6: 有点像这个牦牛奶的奶昔。
7: 对对对。
6: 然后再冻一下，就是冰淇淋了。
7: 对。
3: 这条生产线于2021年投产运行。能够生产包括牦牛奶冰淇淋在内的多种乳制品，耕潘合作社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牦牛奶冰淇淋的企业。
7: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猫冰淇淋。对，
2: 我可以拿出来吗？
7: 可以啊，你可以。
2: 哇，很萌很可爱的。
7: 对，然后它那个口感非常的纯。对，奶味很。
2: 它的这个白色就是用纯的牦牛奶做的，那黑色的呢？
7: 黑色是巧克力点的。对，
2: 牛奶巧克力冰淇淋。
7: 对对对。
3: 泽旦多吉邀请记者品尝一下牦牛奶冰淇淋。
2: 真好，三星堆，非常可爱的三星堆。那现在在三星堆的这个博物馆也能看到它吗？
5: 对，咱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周边的这些这种冰淇淋都是我们这边厂生产的。
2: 都是这边供的。
5: 对对对。
2: 尝一下。
5: 对。
2: 先咬一口耳朵吧。
5: 怎么样，是不是奶香味很足？然后
2: 好浓啊，真的是不加一滴水。哇，而且这个浓香就是在整个口腔里面一直回味，一直回味。
5: 对。
3: 产业化带动了传统的农牧业升级，也改变了当地牧民的生活。高原之上绿草蓝天，这片山川不仅美好，更充满了盎然的生机。走进河曲马的故乡，看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骏马。
2: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

0: 名的马呀。
1: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四川省阿坝县坐落在阿曲河畔，这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小城，历史悠久，这里也是安多藏族同胞的聚居地。摄制组从县城出发，行车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位于察底乡的神座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座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
0: 谢谢。这个村子好美啊。
2: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座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2: 对对，
0: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2: 我们神座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座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1: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座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座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座村分上下两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座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2: 整个神座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0: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2: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1: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2: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十年它会修缮一次。
0: 十年才修缮一次。
2: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1: 麦拉带我们来到屋顶的晒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全村的风景。
0: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1: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3: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1: 川西高原是野生四川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它们分布在川甘交界的高海拔地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0: 来这边，好乖，哇！这边我喷了一口气，然后马上就过来吃了。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3: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1: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3: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0: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3: 对对对。
1: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

0: 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1: 个头要高一些。
0: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1: 它是一般是1米46那些。
0: 1米46
1: 啊，它的尖尾
0: 从这儿
1: 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0: 的。46
2: 如果它的
1: 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0: 哦，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1: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0: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1: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
0: 肌肉
1: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0: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啊，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1: 啊。就是
3: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0: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1: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0: 几十公里都可以。
3: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西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1: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0: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1: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那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想养一养。
3: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拍摄时，他的合作社已有十户牧民加入，共养殖了300多匹河曲马。
1: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想保护一下，
0: 保护下来，
1: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马，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3: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1: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0: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1: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
0: 很有名气的。
3: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0: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4: 可以走了。
0: 可以走了。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3: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的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0: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的拉起来。我老怕拉疼它。您这是在笑我吗？
1: 不会的，
0: 不会。

0: 的。
1: 嗯。哦。试一试，再拉一点。
0: 这样吗？
1: 哎，等一看吧。哦。他就停下来了。
0: 他就停下来了。嗯。嗯，哎，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教育河区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区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0: 可以出发了吧？
2: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区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区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0: 呦呦呦，冲进来了！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区马在欺负我。
1: 没有，
0: 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2: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区马永久的家园。
0: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1: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0: 啊，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1: 就是。
2: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0: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区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2: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养，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0: 嗯，
1: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
0: 嗯，
1: 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0: 为什么呢？
1: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
0: 嗯，
1: 我们长大的，
0: 嗯，
1: 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2: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也让这里成为河区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区马前往黄河边饮水，近百匹河区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区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0: 像看到河区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1: 对，我们天天嘛，
0: 天天如此。
1: 我看到他要过来。
0: 好。
1: 当真多少斤？
2: 听东周说，河区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区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0: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1: 天天有的，
0: 天天有。
1: 我们一天三次。
0: 三次。
1: 啊，一天喂三次水。
0: 嗯，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1: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
0: 嗯，
1: 也是一个河区马，在这个时候，
0: 哦，对岸也是河区马
1: 啊，嗯，在驯马，
0: 哦，在驯马
1: 啊，他在训练马，
0: 哦，
1: 打这个游戏运动嘛，他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
0: 嗯，
1: 也是我把我的河区马，
0: 嗯，
1: 就好好生生的给他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产起来，
0: 嗯，
1: 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
0: 嗯，
1: 河区马，什么叫河区马？让全中国的。

0: 人都让他知道。
1: 嗯
0: 啊，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霍去马的故乡，让全国人民都要知道。
2: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霍去马的自然家园，他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

0: 朋友一样，站在他身旁，等着他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间，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鹃。鹃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尖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尖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尖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鹃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鹃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鹃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鹃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鹃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鹃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鹃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鹃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目前海南鹃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鹃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又被称为海中的大熊猫。由于海洋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原因，如今中华白海豚的种群生存正在面临挑战。它们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目前它们的生存现状是怎样的？保护这些会微笑的精灵，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本期节目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曾千惠博士来给我们讲述中华白海豚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她是90后女博士，却天天追着白海豚跑。
2: 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老朋友，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
1: 厦门湾的每一头白海豚，它都认得出，叫得上名。
2: 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
1: 在他眼里，每一头都独一无二，有的还特别硬核。
2: 这里面有一头整个上颌完全断掉了，你叫它挺坚强。
1: 保护白海豚不能光靠科研人员，也需要我们一起伸出手。
2: 我们一定要留一块真正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
1: 她是曾千惠，一位把白海豚当朋友的女科学家。让我们一起走进她，一起走进白海豚的家。

0: 坐拥绵长海岸线的厦门，藏着人与中华白海豚深深的缘分。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曾千惠博士，怀揣儿时的好奇心，深耕鲸豚科研，常年扎根一线，观测守护中华白海豚。我们的记者谢晨雪跟随曾博士出海探秘，近距离追寻近海海上大熊猫的踪迹。搁浅幼豚乐宝经历了怎样的救治与放归？各行各业的公民科学家如何助力中华白海豚保护？人类如何才能实现与他们的和谐共生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解锁中华白海豚的隐秘故事。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出海观测的时候要观测他们，分析他们这么多行为，那你们像您说也是出海频率非常高，然后而且观测的时长很久，就是而且有时候还会去近海，有没有说就是遇到危险啊什么的情况？
2: 我们遇到危险倒是还好，我们没有什么这种海浪，因为我们会看提前看海况，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幸福，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的码头那么近，但是有时候像包括有一些同行，他们比如说要去三洋湾调查，但是他们要去到码头，他们要先住到码头周边，然后连续出海，或者是像我之前，我的博导他是在山东大学，他要到我们南边这边来，南方这边来出海的话，我们经常以前都是一起打包了很多很多的设备，然后一起就像出远差一样过来，然后连续的出海。一个月然后才回去，在我们这天气一好，哎，今天可以出，明天可以出，好，明天就定出海，这样后天可以出，后天定出海，就是可以更，就是哪怕时间临近了还可以临时决定出海，然后海况好，我们都会挑海况好的时候，一般海况浪大我们也不利于观测，所以我们不会选这种浪，就是浪很大也有危险的时候。
1: 那您觉得这么方便的一个出海就是得益于什么？您给我介绍一下。
2: 其实虽然说有一些城市它也能看到，在海边看到中华白海豚，但它确实不是在城市的核心区。就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鼓浪屿嘛，然后又是这个轮渡码头，这边其实都是块城市非常核心的地方，核心而且还是旅游区，所以会有一些坐轮渡渡轮的游客在海上看到海豚活动，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园，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园。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更关注说，就是既然如此，就是我们会想说，是不是我们活动的区域就跟，因为跟他们的活动区域是重叠了，我们就更应该要避着它远，因为这地方，人家他几十年前就是他的家了，几十年前、上百年前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是我们来到了他们的家，然后我们要更应该要回避，对。但确实，厦门市是。这是一个值得是其实蛮骄傲的，说我们在这个城区就能主城区就能看到海豚，但这个其实背后隐藏的也是我们跟他们的活动区域是不是太接近太重叠了，我们应该要更多让着它一点。
1: 那您觉得这样子得益于跟厦门的一些保护啊，然后一些举措啊有什么相关的吗？
2: 跟限速嘛，之前说的限速应该算，就是说你船只的速度稍微限制了，还有就是确实保护区内是不能有拖网啊，一些就离谱的捕捞行为啊，这些应该也有保护到，所以他才敢在这儿活动。宣传普法肯定也是有，宣传普法这个就是对于厦门市的市民肯定知道，这个中华白海豚是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不敢去欺负他们，而且一有这种比如说搁浅的这种，他们反馈响应也非常的及时，包括这个2024年8月那一头，虽然是搁浅，它是搁浅在那个泉州的南安石井水域那边，然后但是那个因为它是就相当于围头湾边上嘛，那边的渔民都知道，他们出海都有看到过中华白海豚，所以他看到了搁浅的，虽然是一头灰色比较小的，但是他们也知道说要救护啊，不能够把他们拖走啊，就是给他挖一个小水坑啊，让他舒服一点，马上就联系这个，我不知道最后是报警了还是联系了这个直接联系的主管部门，反正就做救护了。
1: 这不是乐宝是吧？
2: 是乐宝，
1: 然后是乐宝。
2: 对，但就是我乐宝搁浅那一次我主要参与，其实我一直说都是，其实都是欧乐宝，就是泉州欧乐宝 那个陈医生、池馆长他们团队在做，他们做的非常非常多。我只是提供了一些，野外知识的供他们参考，就是这个乐宝他在野外的一些行为啊、活动区域这些供他们参考。我觉得他们其实非常的专业，就是还好有他们，真的是乐宝的救护，就是还好有他们，因为从转运救护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而且陈医生他从2004年开始做海洋的兽医也20多年了，他在一边，因为那是一个很忙碌的夏天暑期嘛，所以他们馆里面也很忙，也会有这头海豚不舒服，那头海狮需要看病，但是他在那个过程中还一直抽出时间来关注乐宝。那个时候真的是奄奄一息，就是刚进来的时候是奄奄一息的那种乐宝，但他一下就找准了问题，然后对症下药的治疗，所以慢慢的康复，真的是从一头奄奄一息的海豚到一头活泼的那种海豚，就是真的差了好多了。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厉害，我只是一直在关心情况，然后看能不能提供帮助。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陈医生不需要帮助，他也能做得很好。我们只是说最后放归给了一个指导意见，说放在哪里合适，就根据他的性格来决定。
1: 哎，那当时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后来怎么解决？
2: 其实我们复盘的时候发现，其实他出现的那些身体的问题不是因为这些身体的问题才搁浅，他是搁浅了之后才出现了这些身体的问题，包括他的呼吸道里面进了泥水啊，就是肺部，就是那种呛水感染，呼吸道感染，然后到还有他的这个左侧起肢就是脱臼，这个也是因为它搁浅在那边，然后它的呼吸孔就是接触到泥水就没在泥水里面，然后它就呛水，然后它的旗帜就是压到了，就一直就是挣扎，然后最后这样压着，所以它的肩胛骨脱臼了，这些都是它在搁浅之后才造成的。然后这些问题搁浅之后的问题治疗完之后发现其实它很健康，它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迷路了，然后走错的地方跟着潮水进去，不知道要出来，然后潮水退了它出来。

0: 不来了。对，这也跟他的活动区域我觉得是比较契合，因为他小时候到他那个年龄都是在九龙江口活动的，突然跑那么远到石井水域，他确实对那边的水域不是很熟，反正他搁浅了。然后真的他运气好，然后他也是因为他很年轻恢复的快。如果是一头老年个体本身有基础病，我们其实有很多救护的个体都不行，成功率很低，我们都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抱很大希望，因为他本身会没有活动能力的搁浅到这里，遇到过那种什么胃里面一堆寄生虫的，遇到过那种身上有就是那种很多伤痕的呀、撞的呀，然后牙齿磨损的很厉害，就说明是很老的呀，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少有像乐宝这么健康的，就他没有什么基础病，他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搁浅了。
1: 哦，那你们还救助过很多这个中华白
0: 的？对，就是不是中华白的，有，就是以前我还没来组里的时候，我们组里面有就参与救护过一头在小镇岛周边水域搁浅的。那头也是颗小海豚，但那头没活下来，那头好瘦，我看那个历史资料照片，那头就很瘦，那头就没活下来。然后其他的鲸豚类搁浅的会多一点，就是因为沿海嘛，你要整个海岸线看下来的话，就是但很多都是比如说老年或者生病的，然后我们也不一定会到一线去到现场指导，因为有时候来不及，我们都来不及到现场就已经转运了，我们要么就是去转运中救护中转运的救护中心，要么就是线上给予指导这样。然后我们毕竟不是医疗专业的，更专业的这种治疗还是需要兽医老师来，我们就是提供一些分类上的啊，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对他们的野外的这些了解。
1: 就想问一下您出这么多次海，哪一次就让您最印象深刻？对，
0: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好多呀，就是比如说海豚很多的时候，很活泼的时候印象会很深刻，但像乐宝那一次放归的时候，我们坐着小船在边上站在边上等，就是我们单独也是这个小艇在边上想做观察，那次印象也很深刻，因为那一天乐宝是下午放归的，其实我们上午就在周围找了，因为我们想找看看如果我这放归地点周围有没有乐宝的同伴，我们就已经那天早上已经在海上漂半天了，到他下午放归的时候，就我们有看到他的同伴就是往西边走，然后刚好他下去也是往西边走，这也是也很难忘的。然后像海豚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也很难忘，都有什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遇到那种就是小海豚死了然后妈妈驮着的，那个真的是就是你知道他那样重复行为就是挺难受的，因为你虽然没有直接跟他的情感交流，但是你会看到他船一靠近他会把他压下去，因为他不想让其他的外界去干扰他，那过一会儿你离开了他又把他驮起来，驮着游。我们遇到我个人遇到过两三次就这种情况，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觉得也挺难受的，对，这也是很难忘的。
1: 那您说看那个乐宝放归的那一次看到什么，然后当时心情怎样？
0: 就是刚开始我们就是已经在乐宝放归前我们就已经到西部海域就搜寻海豚嘛，搜寻海豚的看看有没有他的同伴，看能不能到时候指导说乐宝放归就放归在这个水域，然后我们就跟着那一群海豚慢慢的从黄厝海域环岛路那边一直跟到了鼓浪屿后面，然后我们就是海豚在那活动，我们就在那吃午饭，就是想说哎下午乐宝来就差不多就这个指导在这个海域，那天就是一个非常悠闲的，然后又很激动，因为乐宝要放归了，就是那种心情是很与众不同的，或者跟日常的观测不一样，我不止观测，我还要等着乐宝要放归了那种感觉，然后又希望一切顺利，千万不要出岔子，因为他要转运，在路上转运两三个小时过来，大家都很紧张，但是又很激动的那种心情，那个确实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哪一瞬间，然后觉得这个工作，会觉得这个工作非常心疼心酸，甚至想过要放弃？
0: 有。就是我们觉得其实还不是说单头海豚的死亡的时候，而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我们做的来不及，就比如说发展一个城市发展的太快了，或者周边城市发展的太快了，或者是那些小小的一个群体它还来不及被关注的时候，它周围的环境开发已经起来了，没有关心过他们，就是没有关注过他们就会被遗忘了。就是东山湾的那两头海豚，就是现在我们是觉得它以前其实还至少有三头，因为我通过背鳍识别发现不止两头，然后就会有让我有一种那种感觉，因为他们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就会发现 40岁以上

0: 那个人50岁以上人，他们还记得以前那种海豚非常多的场景，但是40岁以下人，他们完全都不知道他们水里面还生活着这么几头海豚，更不用说以前很繁华的那种状态。就是说，它是一个记忆在慢慢被遗忘。我们就担心我们来不及去参与，或者是，就是告诉这些人，告诉这里的主管部门说这里有海豚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就是被开发或被利用的差不多，然后他们就这样没了，也消失在记忆里。就是，哎呀，精力有限，我不只是关注厦门的白海豚，福建的观众，我们尽量去关注，尽量去参与，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人能够主动的参与到这个白海豚的关注和保护上面来。其实很多保护动物都一样，包括候啊，包括一些珍稀濒危的鸟类啊，像小嘴鹬啊也一样。小嘴鹬我觉得现在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至少观鸟这个群众还是挺多，但是像白海豚这种要到海上来观察的好难啊，就是能有更多的公民科学家参与，能更多的一起发声就好了，像这样我们就至少有像战友或者同伴一样的去做这些事情
1: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公民科学家他们也有不同分类嘛，然后
0: 对，就是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像我们的船长他就是包括也有这个维特湾那边也有这个爱好钓鱼的船家，就他平时没什么事他就去钓鱼，然后平时我们就是雇他来带我们就是跟踪海豚，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他自己就是那个石井，就是维特湾那边的那个郑船长，他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钓友联络网，就是他的钓友也会跟他分享说今天在哪看到海豚，所以他然后有比如说有海豚有遇到过那种死掉的江豚，然后他钓友拍到了，然后反馈给主管部门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像搁浅的信息，像乐宝搁浅的信息他也能及时的获取到，所以就这种公民科学家是这一类，是就是渔民船长，就是船长这一类，包括我们这个船的船长也一样，他也会帮我们看，比如说哪里有，比如说哪个地方有违法的网具比较严重的，他们也会帮忙一些反馈，然后还有这个无人机飞手的爱好者，所以就是他其实也不止拍白海豚，他也拍厦门的景色，但是他也就是联系了一群无人机飞手一起。就是对白海豚的保护，比如说一起就是遵守规则，在观察海豚的时候不能飞得太低呀，不能干扰他们的行为呀，还有包括桨板的爱好者，他也会跟桨板爱好者说如果看到海豚不要靠太近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保护海豚的事情。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公民科学家，他是住在双屿岛周边，就漳州那边，他们也能看到厦门的这一群白海豚。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是他画画，他也给我们画了很多白海豚的这种卡通图，就我也可以找他一起为我们就是做一些文创产品的设计。然后他也会跟他周围那个社区里的这些老爷爷老奶奶经常在公园散步的一起就是问他说有没有看到海豚啊，了解一些海豚的分布的情况，然后也会反馈给我们。那像这样的话他们平时也会关注海豚的话，比如说海豚有什么异常啊，他们也会及时的反馈，或者是大家一起讨论。我觉得有这样更多的声音一起关注过来，可能厦门这边会好一些，因为毕竟你在城区，你在海岸边就能看到海豚，会更容易被关注到。其他地方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觉得公民科学家可能也要先城市包围农村吧，如果这个渔村里也有能培养出这样的公民科学家就好了。
1: 你觉得人类和白海豚相处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0: 相处的最好的方式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人，因为海豚它从来没有去侵占人类的活动空间，但是我们的活动空间其实我们一直在侵占他们的活动空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开发这片海域，我们可以利用这片海域，但我们一定要留一块真正适合他们的，而不是随便一个没什么经济价值也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地留给他们，他们也不一定喜欢，而是一个真正的是他们喜欢适合他们有丰富的渔业资源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环境的这种栖息地留给他们，而且这是我们认真考虑过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这样子的话就是真的是共享一片家园，而不是觉得我把这一块地都规划完了，哎，这块地就这个做这个那个，然后这一块给海豚，但海豚它真的不一定去。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海豚喜欢去的，比如说渔民也喜欢去捕鱼啊，因为那边渔业资源多，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更好的规划对海域的利用，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就是真的要重视。如果我们真的给它留了一片他们

0: 适宜他们活动的、适宜他们生活的家，才是真正的就是和谐共处的。
1: 对你而言，这个守护白海豚最终守护的是什么？你觉得？
0: 我觉得守护中华白海豚最终守护的，就像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就是人类跟自然的一个和谐共处，真正的和谐共处的一个相处模式。如果我们就是在真的能够做好守护中华白海豚，那就说明我们真的是找到了一个能够真正和谐相处的一个美好的相处模式。而且这个模式不只能够用于我们和中华白海豚，也可以用于我们和其他的海洋濒危珍稀动物的那种和谐共处的相处模式。
1: 那你觉得如果这个白海豚如果说它消失了，它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其实经常会有人问到说，你保护白海豚，海豚没了就没了呗，好像这片海域里面确实没有什么，好像不会有很大变化，而且他们又是顶级的捕食者，这个海域的顶级捕食者，好像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消失的其实东西是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我们没法预测，还有这里面过程的那些文化，因为我们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那种文化的消失真的是令人很感慨，那种记忆的消失，还有那种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物种的保护，不能只看它的经济利益，不能只看它对于人类有益的部分，一个是它对于这个地球有益的部分我们不一定能够预见到，还有一个是人类的文化，还有人类的这种情感，包括这种记忆的部分也很重要。而且白海豚确实可能跟其他的物种，比如说一些食物网中下层动物还不太一样，它可能真的一下子消失了，不会有太多的对生态系统，暂时短暂的可能不会出现太大的影响，但是以后很多东西是我们预见不到，像现在白鲫豚已经消失了，整个长江流域还好有江豚，湘豚还是不错，长江豚还是不错的守着这块区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预见的，但是就是它的消失，如果只看经济价值的话好像没有影响，但是对于整个人类，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对于地球的未来，我觉得还有很多是我们没办法去估量到的东西。
1: 为什么说白海豚守着这片区域啊？
0: 以前到现在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就是守着他，就是他们也不想离开，因为他们恋地性也很强，我觉得就是守着坚守吧，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容易了，在这种比较发达的城市他们还能够这样活动，觉得就是也不容易。还有很多，其实厦门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在经历了一些开发之后他们还能够留下来，然后虽然就是有一些物种多样性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好多很有意思的物种还是在这儿，我觉得他们也在坚守，所以我们也要努力帮他们争取这片家园。
1: 你觉得你和白海豚的关系是？
0: 我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而且是那种可以具体到个体的朋友，老朋友，就是这种，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或者去为他们争取一些东西。
2: 好的，感谢曾千惠博士的生动讲述，也感谢记者谢晨雪的采访与记录。曾博士的讲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白海豚那标志性的粉白色皮肤下，藏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的情感与生存智慧。它们不是遥不可及的精灵，而是与我们共享同一片蔚蓝海洋的邻居。其实，守护白海豚并非要我们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很多时候，它只需要我们航行时放慢一点速度，排放时多一分清洁，开发时留一寸余地。留住白海豚，就是留住一片生机勃勃的海。再次感谢曾千惠博士带来的温暖讲述，让我们共同守护美丽的中华白海豚，守护这片美丽而脆弱的蔚蓝海洋。好的，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有趣的内容呢？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好，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几乎啊是跟我们朝夕相处，但是呢却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究竟有多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觉得呢，或许这个疑问啊曾经出现在我们选择一份职业的时候，也有可能呢当我们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这个想法又冒出来了。甚至在我们选择一件衣服、平时购物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也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有多在意呢？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内心更坚定的那个声音和想法。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
3: 大勇你好。
4: 小倩、王月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别人的看法对你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主要是你怎么去看待别人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和意见的。
4: 那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别人的眼光其实包含这样几个层面，一个呢是别人外在对你的评价。那么这个外在和这个别人其实又分为这样的几个维度，一个是呢你身边特别熟悉的直系的亲属，或者是包括比如说父母、伴侣、子女，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你的朋友、同学以及同事，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像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很发达，像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完全不认识的素未谋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网友。然后呢至于刚刚呢这个小倩还提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看待别人对于你的这样的一种评价，别人的这个眼光。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蛮在意别人的这个眼光的。当然在我年龄段不同的这样的这个成长的年龄段，可能我所在意的点会有不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非常在意这个事情的。
2: 这个、
3: 其实我也很在意，
2: 是吧？给了一个鲜明的态度。哎，你俩都很在意。其实我今天设置这个话题，我还在想，你们会不会说，随着成长成熟，我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会不会？没有。其实我也很在意。我觉得这个，哎，还真是让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其实我甚至试过不在意。因为总是会有那样的一些观点，就说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哈，这样的话可能、
4: 哎、对
2: 说活得会更加
4: 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常说就这句话、说你别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你把你自己做好，或者是咱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这个评价。说起来容易，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做起来还是蛮难的啊。
3: 是很难，确实。你想，如果说别人对你有看法了，然后你不去在意他的看法，那可能你会这个事情就会影响你们俩之后的交往，对吧？
2: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啊，那让我们完全说是不跟外界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和看法去打交道啊，我不在乎，完全不在乎，这好像也不太可能。只能说可能是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去在意啊？可能是这么一个。
3: 小倩提到这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第一个事情想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需要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嘛，然后再到图像。其实在录声音这一部分我就已经开始有点抵触听自己的声音，最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个熟悉的这个过程。对对，而且上小课的时候，小倩和大勇都知道，就是老师们和同学们都坐在一起播放你的录音，然后大家就会点评。
2: 哎，这个真的是
3: 对
2: 属于我们专业领域的这个。
3: 对，然后这个第一个问题说对你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动力吧，因为你每次在录这种小课作业的时候，你会想啊，到时候老师同学们都要听呢，我要努力的去把我这个录音改善一下呀、把文章揣摩一下，读得更好，念得更好，让他们挑的时候也不会说觉得那么差啊。
2: 哎，那这么一说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仨都这么在意了。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在别人的眼光中成长的。
4: 对
3: 对
4: 就是这样的。
5: 嗯，
4: 然后呢，你刚才月月呢提到的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回看自己的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太有同感，而且就是这个太有这个同理所得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第一次啊在电视上看我自己的这个节目，看我自己录制的节目，而且是在电视上播出的。我自己呢首先很期待，真的非常的期待，然后第二呢我又很不敢看，就真的是不敢看自己。然后呢当时呢我印象当中，我就是特意躲在我家里，就当时只有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电视打开，我也没告诉家里人说，哎，那个今天几点钟，然后呢哪一个时段有我的这个节目，完全我就没说，我就是想自己先静静的，就是先看一看，就是我自己看我是 OK 的。但如果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家里面还有一个人，哪怕是我的这个父母，或者是对就是直系亲属，我也是感觉就是很不自在，就是这种感觉。我自己可以看无数遍，但是别人跟我一起看我的节目，我真的是有点一开始会很在意这个事情。然后以至于有一次还有一个很搞笑的，就是当时呢这个家里面有人，然后也是这个就是家里人在家嘛，然后正好电视上的就是我的这期节目。然后呢我就顺口说了一句，我说，哎，我说一会儿就是我的这期节目。然后呢家里人当然非常的这个支持，也非常的这个想看嘛，对吧？然后等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就开始整事儿了，就一会儿我说，哎，那个来咱吃点水果啊，一会儿咱干点

0: 那我就完全打消了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些爱好和想法，我就回归了这个新闻专业。当然这么多年走下来，我觉得也无所谓对错吧，每一条道路肯定它都是有自己的好或者是有自己的困难需要去克服的。但是这个就确实是在我职业生涯真的是相当于也是某种程度上没有遵从我内心的想法，而是因为别人选择了职业方向。对，我举一个例子，可能跟小倩这个就不太一样啊，她不是专业领域的，她是生活当中的，而且是让我自己有了一个反思。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发型啊，在我看来很好看，就是有的时候男孩子他就喜欢短发，但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男孩子他的头发稍微长一些还是挺好看的，如果打理一下的话就比较时尚嘛。
1: 那他这个男孩子头发稍微长一点有什么发型？对，
0: 然后他稍微长了一点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哎，你说我这个头发要不要去剪一下，会不会更 可能外貌上比较容易受到别人评价的影响。
1: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前两天听到我朋友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头发是我自己的，就是我如果不喜欢它，我就想做改变啊，然后突然启发了我。
0: 所以你看，就是别人的眼光可能最开始

0: 具体的这个事情，然后当然我也有因为别人的这个眼光而改变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内容啊。有一次就是也是在这个着装上，也确实是跟二位有过比较类似的这个经历，也是在我们有一次的这个演出，在我们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呢其实是已经选好了一套我的这个演出服的，就我自认为哎挺得体的，然后也挺适合我的这个形象，包括我的这个演出的内容。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演出的这个服装呢，跟这个导演组呢就发生了一些意见上的不统一。导演组呢就认为他们提供的另外的一个种类、一个款式的这个衣服就是更时尚，更能够有这种时尚的这个元素在里边。但是那个衣服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青春阳光的，然后呢身上有那种大飞子的，就是在我看来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1: 过于活泼了，是吗？
0: 对，过于活泼了。然后呢，上面在小西装的这个下摆上有一条长长的一个白色的一个这个缎带，就像一个大飞子一样。然后呢，这个腰间呢，就是胸口前面呢，你还要有两条，就是把它系起来，就是像系一个如果你比较会打这种结的话，我不知道那是蝴蝶结还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比较时尚的一种这个结。对，就是你需要把它系起来，不然的话看上去就会显得不那么的利落。然后就这个衣服，哎呀，就在我看来真的是超级复杂，
1: 审美上的接受不了。
0: 然后呢，对，就在这个服装上，我们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然后呢，但是后来呢，我还是妥协了。因为我会尊重导演组的意见，导演组就说你听我们的，说绝对没有问题，就说你穿这个衣服来在舞台上演出，绝对比你自己定的那一套衣服效果要更好。哎，他这句话就说服我了，我就说那好，那我就听你们的。虽然最后呢，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觉得我穿着这个导演组定的这个衣服呢，我会有一些些的不自在。哎，我会想，哎，观众会不会这个对我的这个服装进行评论啊？说，哎，你看他穿的那是什么呀？说你看他那个衣服上还要系一个大花，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大飞子，就这种感觉，就我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对对对，但是我还是遵从了这个导演组，尊重了他们的意见。
1: 对，这个我觉得如果我是大勇的话，可能我也会这样选啊。就可能会觉得，
0: 虽然我很不满意，就是他的这个衣服，我很想穿我自己的这一套，但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是工作的需要，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我可能会寻求一个我自我的感受，因为比如说像着装一样，
0: 那你就要选你自己准备的这
2: 套衣服了。对，要不然的话会影响我的发挥，因为我心理上接受不了，对，就不自信。哎，这个是
0: 你看这个情绪，他当时也左右了我，就是我在进行表演的时候，我的脑子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表演以外的因素，就是我会不自觉的，就是会想说，哎，这个观众会不会太在意我的这个衣服的这个下摆呀？会不会在意我胸前系的这个小疙瘩呀？就是这种感觉，我会有跟月月相同的这样的情绪。对，但这个情绪还是被我给压制下来了。
1: 但是确实在工作当中，那你说一个团队合作，我们也得允许，就是和这个团队里其他人意见不同，对吧？那最后听谁的？如果是这个事儿，你看导演组给你的意见，那可能他从这个舞台的整个效果呀，也许就是我们会考虑，他可能是一个更大局的、更全面的，或者是这个整个晚会的基调以及大勇这一部分，他呈现应该是一个怎么怎么样效果，也许他脑子里会有一个构图，是吧？大家也都期待着自己会呈现出来一个最好的结果，所以说别人的评价那可能真的就是我们下一步工作改进的动力。某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允许这种争议啊，或者是大家意见不同的这种情况发生哈。就可能也没有办法，就说根据每个人的看法，然后给出一个绝对的说谁的对谁的错。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别人的这种眼光和看法，那现在聊到这儿，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好像还都是挺有影响的。那其实就是说，放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做是更好的？也许这里边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了哈。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还想跟两位讨论的就是，确实现在啊，因为社交媒体也很发达，那么这种别人的眼光也来自于更多的方面了哈。朋友圈的这个留言点赞呢，或者是我们看有一些内容，那么大家下面也会有很多的评论，自己也许也会参与其中。那两位会在意这样的一些这个社交软件上的一些意见观点的交锋和评价吗？
0: 最开始我还挺在意的，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时间久了，习以为常了之后，就变得不那么在意了。我就会觉得，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理所应当。一开始呢，我会很在意，说，比如说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之后，说，哎，谁给我点赞了？或者是我比较在乎的那个人，哎，他有没有看到啊？他有没有给我点个赞啊？或者是评论一下呀、啊，评价一下呀、啊，这种是吧？我会很在意。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我就发现。

0: 现好像我变得没有那么的在意了，可能这是不是就是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情绪的稳定，包括你在看待某种问题上的更加成熟，我会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就没那么的在意了。
1: 我觉得是一种成熟吧，因为可能会自己自我的先去判断哪些事情我需要在意，哪些事情我不用那么在意哈。
0: 对，
1: 为什么把这个提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因为现在
0: 就是我这个朋友圈我发我的，但是呢，你看不看或者是你评不评价，那是你的权利和自由。
2: 其实朋友圈这个事情吧，我确实有跟大勇同样的心情，就是说我可能我这条朋友圈是发给一个特定的人看的，我希望我特别在意的人啊，
0: 对对对，
2: 能够回应点赞或者评论什么的。到后来我现在发展的阶段，就是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朋友圈里之后呢，我就不发了。
1: 你这个朋友圈发的指向性太强。
0: 是是是，我跟王月有同样的经历啊，我真的能理解。就是那个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就是为了这一个人或者是这个特定的你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群体而发一些，就是在你其他的朋友看来会觉得比较跟你的这个性格特点不太相符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可能我在别人眼里是一个相对来讲不太发朋友圈，然后就可能我也很少就是这个会展示我自己，比如说新买了一个什么电子装备啊，或者是新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之类的等等，就我在别人眼里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突然之间我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会为了我想要让他看到我近况的那一个人或者是那一小波人而特意的去发一些内容。我也会这样做，就有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有的时候那你说大家在不见面的时候或者还想有一些交流的时候，那这种朋友圈的展示它就是承担了这部分功能啊，是吧？我希望就是说哎，我发出东西然后获得我在意的人的认可哈。但是这个在实践当中确实发现就是点赞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随机和偶然的有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把它提出来，我就总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好像还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或者是影响社交
2: 啊。对
1: 对，因为比如说你很期待的这个人他就没有给你点赞，或者是很期待的一波人，你可能觉得哎，这个事儿也许我发出去，那么我想交流的这样的一些人也许他们会给出一些意见呢，或者他们会回复我，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没有啊。所以那这种隔空的我觉得可能在沟通上他还没有那么直接，那么会不会给自己心里边就构成了一些小的波动和影响。所以说可能在朋友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换到我身上可能我会心更大一点吧。而且我还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你发了一个特定内容，我也会这样啊，就是想给谁看或者是有一些人看，后来发现呢这些人没有评论，然后呢就其他人评论了，这是不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0: 是
2: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发朋友圈，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啊，如果有很多人关注的话，我可能这条朋友圈我就撤了。有这种，就比如说我前两天也跟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因为那天我看见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好像是过生日啊，在生日那天可能情绪上来了啊，和朋友们一起玩，然后写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话，对他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觉得挺沉重的，看完然后我就点了一个赞。到第二天的时候，哎，就发现他这个朋友圈不见了，我就问他，哎，怎么了？就那个写的不是挺好的吗？就由衷的一种感慨嘛，为什么要把他删了？然后他说，就是关注的人太多了，就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不要这么写了吧。他就会觉得大家都在关注他了。
1: 有这样性格的，
2: 对，他会在想大家会怎么想我发这段话，是因为什么发这段话，这段话会引起他人对他的一个想法，他可能是
1: 在想、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像这样人生感悟啊哈，这样的话就是带有着比较强烈的个人观点，有的时候怕会被过度解读，
2: 对，就能看到这个人是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1: 就是发朋友圈，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想的也会有点多，
2: 这就是在意他人的眼光。
1: 回归到
2: 眼光也不能太多，眼光也不能太少。
1: 对哈，那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其实都在很考虑别人的眼光。那大家想一想，这个事儿是一个很累的事情，还是能对我们有帮助、有促进的事情呢？
2: 哎，我觉得挺有趣的，
1: 有趣是吧？
2: 对，你在这种不断通过和他人的接触当中，你会适当的去调节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会了解自己。
1: 对，这个可能就是别人给的一些意见和评价，别人的态度也是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
2: 对，
1: 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根据别人给的建议，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做出判断和选择哈。也对啊。如果再回过头来想我最开始职业选择的事情，也许当时我觉得我还是挺适合做那个音乐节目，
2: 遵从自己的内心。
1: 但是是不是也许我选了那个还不如现在？是吧？也有可能，
2: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所以现在在意别人的眼光，起码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对吧？它是对我们人生会某种程度上有帮助、有指导的，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怎么去合理的去处理。
2: 就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来说，我也不是谁的眼光都在乎的。那比如说我在意小倩的对我的看法，因为我们日常当中我们生活工作当中都有交流啊。如果你对我这个人有意见了，我们以后怎么合作，对不对？在意我看中的那些人对我的一个眼光，我觉得这个眼光不是说一个贬义，它更多的对我的是一种激励吧。
1: 对，
2: 然后对，
1: 这个是我有时候还在想，反向的我们去想一下，如果我们就真的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按照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意见行事，那这个到底
2: 心理太强大了，这个
1: 是更好的还是不好的？对，后来想想好像也许这种生活方式也未见得好，会造成自己和外界的某种意义上的一种隔离，是不是？
2: 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之前看到的一个问题，我把它问给了我的一个舞蹈老师，是如果说你脱离别人对你的想象和自己对自己的想象，你觉得你会过怎样的一种生活？我那个舞蹈老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创业者嘛，然后他开这个舞蹈教室也非常辛苦，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如果我不在意他人的想法，也不活在他人的想象当中的话，我会天天游手好闲。
1: 就可能对别人的这些眼光和建议，在他生活当中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和部分，
2: 可能是激励他成长到现在这么一个状态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对，所以说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汲取那个积极的部分哈，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实啊，帮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呢，这个还是其实还是很必要的一个内容。确实别人的态度和意见有的时候是经验之谈，我们可以更多的更好的去借鉴，多想一想，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也会带来一些指导的意义和帮助。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依旧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吧，我们也说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希望呢也是对听众朋友有所启发。那么怎么样去更好的合理的去看待和对待别人的眼光和一些建议，那也希望这些好的建议以及我们有的时候去坚定我们自己的内心这些决定都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生活当中获得更好的成长。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哎，大勇再见。
2: 大勇再见。
0: 谢谢王悦，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a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鹧。鹧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鹧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鹧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鹧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鹧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鹧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鹧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鹧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鹧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鹧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鹧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鹧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目前海南鹧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鹧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珊。在浩渺的南海之滨，我们关注着这片区域上生生不息的故事与连接。今天我们的节目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朋友， 他来自越南的红河平原，求学于中国的珞珈山语学院路。他是一名钻研语言学的博士生，也是一位在社交网络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汉语新推官。更浪漫的是，他还将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经营成了生动有趣的文化互鉴故事。让我们热烈欢迎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阿贤你好，
1: 可不可以先用越南语跟大家打个招呼？可以。嗯，先找到各位
2: mình là Nguyễn Thị Nhàn, hiện tại thì mình đang là tiến sĩ năm ba ở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ôn ngữ Bắc Kinh. Rất vui khi được làm quen mọi người.
0: 大家好，我是阮世贤，来自越南太平，今年26岁，然后现在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一名博3的学生，很高兴认识大家。哇，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阮世贤同学。在你们的国家，如果大家叫你的话，叫你什么？就是贤吗？
1: 对，
0: 那我就在节目里面叫你贤可以吗？啊，可以的。贤，那你的这个故事哈，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就像一部这个励志的青春剧的开场哈。我们是又是听说你和汉语的这个初恋是始于荧幕是吗？嗯，是的，是的。能不能带我们回到那个最让你动心的那个时刻？
1: 好的，因为在越南呢，一直以来中国电视剧在我们这边特别受欢迎的，我也就是看着中国电视剧长大的，像中国的《西游记》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都是我们每年都会反复回看的经典。对，我们都特别喜欢，不仅我，还有我的家人，我爸妈都会看这些。
0: 每年电视频道都会播这些剧是吗？对。
1: 嗯，你的汉语说的那么好，就是
0: 受了这些中国剧的影响。对，当然也是我很努力学习，很喜欢汉语的原因啊。嗯，哎，那当时是哪一部中国电视剧扣动了你的这个心弦呢？有没有就是为了模仿这个剧中的人物做过一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挺逗乐的那个时候的你，想象当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比如小时候我们看中国古装电视剧，越南的古装电视剧都比较少，然后我们看着中国的，他们的衣服都很华丽很漂亮，然后我们就会拿一些被子呀把自己包裹起来，成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人物那种。用被子来包裹自己。对，那你都扮过谁？还记得吗？比如公主类的呀，皇后类的，我们都很喜欢，好几个小女孩一起就这么做的，还扮演一下。
0: 皇上驾到，
1: 就类似的，就很有趣。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所以长大后会看更多的电视剧，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0: 你觉得中国的剧都让你学到了些什么呢？
1: 其实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很喜欢一部电视剧，叫《亲爱的翻译官》，也是我那时候的偶像演的，他叫杨幂。对。 我是学习汉语的嘛，然后刚开始在心里也是藏着一个翻译梦。刚好那部电视剧女主角也是有着翻译梦的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她也是我一个动力源泉。我也模仿她学习外语的一些方法，比如是一边走楼梯数楼层啊，一边听着汉语材料做练习翻译，这种不仅是对我的学习，还对我的生活都打动了我很多，让我进步了很多。
0: 影响挺大的是吗？
1: 对，是。那那个时候你想象当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真的是很发达，现代化，国际化，因为那部电视剧它的背景就是在上海嘛，然后我就看的都是高楼大厦呀，就异常的那种国际交流活动。印象最深的可能就觉得，哇，中国对专业能力的 追求就真的好严格呀，因为那部电视剧的里面的主角，然后他进入的那个高翻院，对他的要求真的特别高，然后导师啊，身边的同事对语言表达的每个细节都是要特别的精准，让我感受到中国职场他那种凭实力说话，然后那种竞争的氛围，还有大家都特别向上，特别有奋斗的精神。 是我很喜欢，我觉得真的好厉害的感觉。我也想成为像他们这么优秀的人。当时，
0: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够不够优秀啊？
1: 还不够，远远不够。
0: 好谦虚哈。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份荧幕上的热爱变成了你的这个，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汉语是吗？
1: 对的。
0: 变成了你的这个大学专业了。那个时候你周围有没有不一样的声音啊？
1: 是有的。我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不少亲戚朋友的不解。比如大家会疑惑我为什么不选当时比较热门一点的专业，或者如果学语言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当时作为越南第一外语的英语。虽然不理解的声音占了大多数，但幸好的是我爸妈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支持我。之所以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中文专业，说到底也是因为特别热爱。我总觉得在大学四年是人生最特别珍贵的时光，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幸福的事情。而且事实证明，为热爱学习啊，态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段时间我学习汉语的时候，每天上课都开开心心，充满期待。然后每次学到一个新的生词，或者学到一个地道的语言表达，都能让我高兴的很久。
0: 学到什么？哪些地道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有吗？
1: 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我学到一个耽误这个词，我看到了一部电视剧，他说啊，你耽误了我的什么工作。
0: 耽误。
1: 那我觉得还有这种表达很有意思啊。或者是生命这个词，就现在肯定是很普通了，我已经学会了，但是当时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学到一句说啊，你就是我生命的光芒，就就像发亮的那种表达，好有意思啊，很好听啊，就那种啊。
0: 如果是这个你是我生命的光芒，用越南语表达的话应该怎么讲？
1: 把拉恩桑中国的对，这越南语是这么说呢。但是越南语听习惯了嘛，然后汉语是刚学习的那种，第一次看到的那个是不一样的。觉得很美妙。
0: 其实在大学之前你对中文没有任何的接触吗？家里人没有会说中文的是吗？
1: 是的，没有。我是第一个学习汉语的，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拼音呢也是刚开始大学第一堂课学习的。
0: 你的那个大学开始四年，再到硕士研究生，再到现在的博士研究生，
1: 八年多了。
0: 八年多啊，说到现在那么流利，
1: 还在努力。
0: 那在那个决定性的这个志愿报考时刻，就支撑你毫不犹豫的选择中文专业，除了这个热爱，还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1: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热爱，然后是因为我爸妈非常的支持我，这两个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别的了，没有想到以后做什么工作或者怎么样，就想到我真的很喜欢汉语，我想来中国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我想到中国见一下我的偶像。我特别喜欢汉语，如果我错过了我以后会后悔的，就那种感觉。然后爸妈也特别支持，所以就学习了这个专业。
0: 那你说你这个汉语哈，让你自己从内向变得充满了能量，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外向了很多现在？
1: 对对，真的。是的。
0: 能不能分享一个具体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高光时刻？
1: 我上大学之前真的是特别内向自卑啊，然后一天天的都是什么负面情绪那种啊，但从来不敢一个人出门办事，做什么都是有人陪着我，要么是我爸妈，要么是我姐姐。所以我选大学的时候也特意挑了一个在我家附近的，因为我没有勇气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那种。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我现在一个人来到中国学习，攻读了硕士博士。那我觉得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汉语给我带来力量。刚才像您说的啊，现在的我变得很外向，特别是我很多老朋友见到现在的我，他们就觉得我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很感谢汉语。然后您问我的那个高光时刻，我想到我大二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奥林匹克外语竞赛的一个经历。 那时候我们小组是很幸运进入了决赛，决赛呢是在全校师生面前举办的，来了特别多人。然后作为一个本来是很内向的大二的学生，我居然能在那么大舞台上跟我们大四的学姐辩论起来了，
0: 就用中文。
1: 对，用中文辩论起来，大胆说出与学姐不同的观点。然后那个环节它是即兴发挥的，一点准备都没有。对，
0: 非常自信啊。
1: 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自不自信，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想，就想着勇敢的用中文说出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那个比赛结束后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因为我平时都不怎么说话嘛，正常说话都不怎么说话了，更不用说跟别人用中文辩论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汉语给我带来的力量。而且那件事之后呢，也很多我们外语系的老师都认识我，让我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就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完整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对，
0: 这是你关于你自己的哈，在越南时候就用汉语改变了你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你的整个的这种气场，我觉得都是被影响到了。那有没有就是第一次用汉语完美的表达复杂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某一句诗句突然就读懂了中国人的感情，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或者说在那一刻你觉得啊，突然之间产生了共鸣，或者说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喜悦感，有吗？
1: 我其实特别喜欢辩论，就从那个是比赛跟那学姐辩论起来了之后，然后我也参加了中国一些夏令营这些活动，然后呢活动里面就老师会设计一些辩论节目，然后我就很喜欢跟来自外国的别的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来辩论同一个题目，然后大家都说出自己不同的观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用中文说出自己的观点怎么这么好呀，就感觉很美妙很开心。那就是比较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这几场辩论的时候都能说了很多。对，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刚刚我们聊到了曾经你在网上上课哈，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后来呢也是终于来到了中国。那这样的一条留学路肯定也是不只有鲜花，那有没有那么一个特别的难熬的坎儿，就让你现在回想起来哈，就那个时候差点就放弃了，但后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最终关关难过关关过呢？
1: 你说的对，就当初我申请到了武汉大学读硕士，刚开始就心里别提多兴奋了。但是可偏偏就赶上了我们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就只能留在云南上线上的课程了，然后就真的就那种等待，而且是前路未卜的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那种感觉，真的太煎熬了。就我们那时候说是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班是有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的留学生，然后有三个同学都选择了休学了。我当然的也懂大家无奈，我也自己也有过动摇，我也想我要不要跟着大家一起休学呀，要不然我现在一个班里都是中国同学，就我一个留学生。当然我有这个动摇也不是因为对中文的热爱消减了，不是，而是那硕士的时间就只有两年，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踏上中国的那土地上就毕业了，就很害怕。对，所以就想要不要我也休学，等疫情结束了能来中国了我再继续学习。但幸运的是我的导师他是武汉大学的阮桂军老师，他对我们学生特别上心，他时刻的关心着我们的学习状态，不仅是定期的和我视频通话了解我的学习进展，还给我加油鼓励，他还监督我每天都在微博上写一篇日记。好，这件事确实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写日记嘛，就不仅练习我的写作能力，还能让我每天都给自己打气。然后后面呢，还有就是我那时候我也有一个中国男朋友，他也跟我一样，同样的，对，同样的期待我能来中国，所以在老师和 我对男朋友和我自己的一些坚持下啊，就顺利按时完成了那段时间的学习，没有间断过。
0: 嗯，男朋友也是越南的还是哪里？
1: 男朋友中国人。
0: 中国人啊？
1: 对，他在中国。
0: 是同学吗？
1: 也，其实我们的那个故事还挺特别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是在硕士阶段，我大学阶段已经认识他了。他不是我的同学。对，
0: 嗯，
1: 对，
0: 在越南的时候就在线上认识了。
1: 是，
0: 就是说在这个无期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是感受到了这个至暗时刻的到来哈，有没有？
1: 对，就是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
0: 嗯，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中国。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刚刚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你的学习还有你的生活有没有给你一些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会有吗？还是说别的一些也会带给你一点点的这种感觉？
1: 说实话，生活肯定是没有了，因为我期待已久了，中国就是我梦寐以求梦里都想来的地方，然后终于来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在生活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就特别开心。
0: 当时就去了武汉 是吗？
1: 对，是先在杭州隔离10天，再回到武汉大学。对，但是真的很开心。说到煎熬，觉得难的可能是我硕士写论文的时候，那种因为要全中文写一篇硕士论文，对我一个留学生来说难度还是挺高的，改来改去呀，每一段表达都改了好多遍，甚至我觉得自己可能毕不了业了。那段时间是觉得最难的，可能就是对学术方面会难一些。
0: 那个时候都有谁，或者说谁的什么话，有没有像一束光一样的照亮了你，给到你一些鼓励？
1: 那肯定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首先肯定是我的导师，然后还有我的同学，还有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大家都特别的鼓励我。还有一位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位老师，他是我线上的时候像那个夏令营的时候认识的，他到现在也会经常跟他交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写不下去了，我怎么这么难呀，他跟我说了很多，然后每一句都真的像发光一样那种表达，怎么这么好？我说老师，您为什么用中文能说得那么好呀？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始终相信在情感的驱动下，语言才是最美的，就不是单纯的语法和修辞能造就的，所以我们学语言用语言都需要一份真诚。他就这么跟我说然后还有我的导师说，他说写论文不是因为毕业而写的，是你要写出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而且未来对你的学习、对你的工作或者对别人都有帮助的。结合这两句话，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论文好像也很有意义，然后就继续的用自己的真诚、用自己的热爱完成了我那篇硕士论文。最后的一个结果还挺不错的。
0: 当时武汉大学给你的印象怎么样？跟想象当中的差不多吗？
1: 远超过我的期待。
0: 哇，
1: 不仅是我，还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大学，对吧？武汉大学真的很大很美，樱花时节大家都可能会想到武汉大学里面真的很大，可能我在越南的那个大学稍微有点小一些，所以刚来武大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惊讶，真的惊艳到我了。比如在学校里面都要坐大巴去上课，对，很大，甚至我到毕业的时候还迷路，因为太大了。然后武汉大学里面什么都有不仅是武汉大学，中国的学校就超市呀，然后商店呀、咖啡店呐，各种都是在一个学校里面的，像一个缩小的小城市。但越南可能就不会那么多。对，
0: 现在想起来都好开心哈。
1: 对对，很想念。
0: 包括武汉的那些美食，还有印象吗？
1: 那武汉呢，肯定就武汉热干面，对吗？大家都特别期待。其实因为线上的时候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包回来自己煮着吃。
0: 什么时候
1: 对，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些武汉的特产回来自己尝尝。
0: 那个时候你在越南就开始淘宝了？
1: 对对，但是还是来了武汉之后觉得更好吃，线上的那种肯定没有线下吃的好吃。
0: 是的。除了热干面还有什么让你现在回味还觉得很特别的？
1: 不是武汉的可以说吗？
0: 可以啊。
1: 是中国的螺蛳粉，真的特别喜欢，去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吃，就很喜欢，我也会就买这个螺蛳粉送给我朋友，他们也觉得很好吃。
0: 那你曾经在越南教中文，现在也在自主招生教学，你觉得这个教中文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没有？就是对你的生活而言。
1: 那肯定是有很大的改变。首先我刚开始是学习中文，

0: 我一个学习者，那我只要接收知识就可以了。但是当时变成自己要去教汉语了，要变成一个就是输出和指导的人了，所以我要去了解更多的汉语知识，要确定自己给学生讲出来的知识它是正确的，然后也自己去读了更多书，然后接触更优秀的老师来了解一些教学的方法。我现在也喜欢做一些跟教学有关的相关研究。真的很好，而且确定了自己的一个职业梦想了之后，又有了努力的方向。比如以前我就觉得，我读完本科就学了可以了呀，大家都学完本科就去工作呀，好，但是当了老师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如果是读完本科，可能是我的汉语能交流了，但是跟教别人还是不行的，所以我就继续来中国读硕士。然后读完了硕士，又觉得好像还不够。我如果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中文老师，我要有更多更扎实的语言基础，然后更好的教学技能，所以又申请了读博士。我觉得教汉语让我就不断的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更努力的人。
1: 那
0: 而且
1: 也就是说，你现在
0: 你
1: 是
0: 说，
1: 博士生，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在自主招生教学。
0: 是的，现在也
1: 哇，
0: 是，我现在是线上教学的。
1: 都是越南的一些学生，是吗？
0: 对，是越南学生的。
1: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中文教育在越南的发展呢？
0: 我觉得一直以来吧，越南学习汉语的人数都是很多的，在我们越南汉语也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学习外语的选择首选嘛的那种，大家都很喜欢学习汉语。首先是汉语的魅力，然后是汉语给大家带来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在越南教汉语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我现在读完博士了，回去就可以在学校任职。然后越南政府呢也特别的重视汉语教学，然后最近也颁发了一些相关通知，比如是将汉语纳入基础教育系统，成为我们越南小学生就开始学习汉语，是他们的必修科。比如以前他们学习汉语是可以选择的，但现在准备将来就很近的这几年，就小学生就开始要必须得学汉语，所以无论是你在学校教汉语，还是你在外面自己开机构教汉语，都是有很多机会的。对，我觉得有很多机会学习汉语和教汉语都很好。
1: 那你觉得就是教汉语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教育者，能够带来一些什么呢？
0: 肯定会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对吗？那就很感兴趣，就并努力做下去。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越南这一些政策嘛，就对我们也很好呀。比如大家拿到了文凭，回去那个就业的机会，或者能选择，也可以
1: 更
0: 能
1: 多的
0: 有
1: 选
0: 更
1: 择，
0: 多的选择。对，我觉得都挺好的。而且越南和中国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比如奖学金啊，就比如我现在去学习都是免费的。对，不仅是学习自己喜欢的，还能没有经济压力，真的特别好。
1: 那回到越南呢，就是中文教师的这个待遇怎么样？
0: 也很不错的，本来对教师也很好了，最近在教汉语嘛，都很有优势，所以那个待遇肯定是更好的。
1: 听说阿贤自己曾经也是写到，因为爱汉语，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份感觉，在他经历过了深入的学习和生活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稍后我们将继续听见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在中国的故事。那我们稍后见。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

0: 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今天我们的节目氛围可以说格外的温暖，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带着语言、文化与爱的故事远道而来的朋友。他来自越南红河平原，却在中国珞珈山下学院路上留下了青春的足迹。他是一位语言学博士生，也是网络上许多朋友熟知的汉语新推官。更动人的是，他把一段跨越国界的缘分活成了真实而生动的文化交流篇章。那就让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呢，曾经也是写到啊，因为爱上了汉语，就连带着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想听听你就是现在的感受，在经历了深入的学习、生活和情感的沉淀之后，这样的一份爱，就你

0: 现在觉得它是变得更加浓烈了呢，还是蜕变成了更复杂、更深沉的理解？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努力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继续读到博士，对吗？继续读到博士，原因也是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我觉得更喜欢了，不仅是中国的人，很多新鲜的事情啊，认识的人真的没有见过不好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哇，中国真的特别好。
0: 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啊学习中国的话，真的要来中国体验一下，要不然就可惜了。那在武汉大学和现在的你的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哪一位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哪一件事情，就让你至今想起来还会觉得哇心头一暖？
1: 我觉得真的太多了，我感觉我随汉语以来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遇到贵人，都遇到对我很好很好的人。就比如在越南的时候，就有一位中国老师也是时刻鼓励着我，然后在武汉大学就我的导师，我的同学们，我那时候就不是剩下我一个留学生吗？然后分组做作业我都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嫌弃我一个外国人做作业就没那么厉害了，但一点都没有，大家都特别的 愿意帮助我，然后呢，那北京语言大学这边肯定也是有我的博士导师，他是我们这边很有名的教授，他是杨玉林老师，他真的是选学生的时候是很严格的，我是还没成功申请的时候，我要先联系一下导师，然后我是提前联系到他，他是打电话呀，来问我各种学习情况，然后刚开始也没有同意，就收我为他的学生，到我申请成功了，反复面试好久了，他才决定选择我作为他的学生，他说他选择学生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热爱研究，热爱学习，当时他这么跟我说一句，他说
0: 你的研究能力我目前没看出来，但是我看到你对汉语、对学习、对研究的热爱，所以我就选择了你。当然到现在我跟着他学习，就能力肯定是有所提高的。当初还是因为我真的热爱学习，而且热爱汉语这种力量散发出来，他都看到了。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后面进入我们的师门学习，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比如我师兄，我朋友、同学都是获得了国家奖学金的，然后大家都带着我做研究啊，带着我了解很多知识，然后让我现在跟以前比肯定是成长了不少啊，能自己独立写文章，然后参加国际会议这些，对大家都特别好。都说生活是语言最好的老师哈，也常常制造一些可爱的误会。你曾经也是提到过，就是这种省略主语闹过的一些小情绪哈，在和中国朋友，特别是和您的这个爱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因为语言习惯或者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产生的令人捧腹或者是现在深思的一些小插
1: 话，肯定是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在我们越南是很重视，比如长辈跟我们小辈说话，或者你跟年龄比你大的人说话，那你作为啊年龄小的人，你一定要加上主语的。你不加上主语的话，那肯定是不礼貌、不尊重别人的，或者是你不喜欢他，你就这么不加主语。然后当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广西的同学，我跟他聊天，我就很期待，因为第一次交到中国朋友嘛，我就各种问他各种问题啊。但是他每次回答我的时候，就只有答案，比如说啊，你是中国哪里的呀？他说广西的呀。那我说广西，我就啊，为什么不是我是广西啊？我是来自广西的啊。越南肯定是要加我是来自广西的，这个我是很重要的啊。或者说哦，我跟他讲一个越南知识，我说你懂了吗？他说懂了。我就想啊，是不是不懂啊，或者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越南他年龄比我小，他肯定会说我懂了，肯定就不能说懂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或者我有什么惹他不高兴的事，一直想了很久。但是后来才了解不是这样的，是中国的一个语言表达不一定是要加主语。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那时候确实让我难过了好久，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0: 还难过。
1: 对，跟越南学生接触的时候，还大家写文章啊或者说话的时候，一定的主语特别多，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一点都不敢省略。现在我习惯了还敢省略，其实是一种尊重，是一种礼貌。对，在我们越南的语言就是这样。
0: 很好奇您跟您的爱人之间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省略主语吗？
1: 他跟我爸妈说话的时候，他也是学一些越南语表达嘛。
0: 嗯，
1: 然后刚开始他就没有主语。
0: 嗯，
1: 我爸妈就非常生气，说你这个男朋友怎么样，对我们有意见呢？我爸妈是不会中文的。
0: 哦，
1: 那他是作为我男朋友，他肯定会学一些越南语的表达啊，跟我爸妈说话。
0: 嗯，
1: 对。但是他不加主语，我爸妈刚开始就说咋啦，你的男朋友对我有意见啊，怎么都这么说话。每次他跟我爸妈说话，我都要提醒他要加主语，要说我怎么样，主语很重要，在越南语。
0: 那看来这个爱情哈，可以说是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文化交流课了。那你爱人哈，他是哪里的？
1: 啊，他是湖南的。
0: 湖南爱吃辣哟。
1: 是是。
0: 那你们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爱情剧哦。
1: 是，我觉得很精彩呢。
0: 方不方便聊聊你们相遇的这个剧本内容啊？
1: 好，刚开始是在网上认识的，而且在我大学的时候，还没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0: 嗯
1: 啊，其实那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嘛，我当时在身边是没有什么中国朋友的，特别想找机会练习中文，真的没有。
0: 哦，
1: 然后我是看了一些中国的节目，然后发现一个游戏，它叫狼人杀，这个游戏你知道吗？
0: 知道，天黑请闭眼。
1: 对，你说的是，我那时候就反复的说这个句子。对，我就知道这个狼人杀这个游戏，它不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玩玩的那种游戏，而且它是一个语言推理游戏。
0: 嗯，
1: 那你玩这个游戏就能练习你的语言，你的推理能力。
0: 嗯，
1: 那刚好就能练习到我的中文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就下载这个中国版，跟中国人聊天，跟中国人玩这个游戏。
0: 嗯，
1: 对，刚好我的爱人啊，
0: 他
1: 也是玩这个游戏。对，而且我们是很巧，经常会被分配到一个局，每次上去都看到他，对吗？我们的空闲时间也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个时间有空嘛。他也是这样，那妈妈就熟了，就叫了好友一起玩。然后后来是我申请到了中国留学，也经常问他一些中国生活那边的学习相关的问题，然后啊聊天的越来越多了，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好呢。然后后面对我们就发展到男女朋友关系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
0: 哦，
1: 很有缘分。
0: 就是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已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见上一面是吗？
1: 对对对，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聊天，练习口语或者了解中国的情况。
0: 嗯，
1: 对，问他一些问题。
0: 嗯，
1: 后面就觉得真的是聊出感情来了。对，然后没有见面就确认关系了，就那种。是。
0: 那这个语言和文化差异，你觉得在你们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算是一种障碍呢，还是一种乐趣呢？
1: 我觉得是乐趣。因为也是互相帮助嘛。现在互相，因为现在他也学越南语了。
0: 嗯，
1: 但之前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他帮助了我，就比如我某一种表达不对不地道，他会帮我修改过来。对，然后对，他同样跟我也有同样的爱好，他也喜欢辩论。
0: 哦，他也喜欢辩论。
1: 他经常就用中文辩论，很有意思。
0: 那湖南你是去过了啊？
1: 那肯定的，很多次了。
0: 有没有被湖南辣到啊？有没有被辣到怀疑你的人生经历啊？现在是不是成了你的这个家庭趣谈的内容了？
1: 是是。
0: 嗯，
1: 哦，天哪，那时候他妈妈甚至就给我拿了一碗水，清水，白开水那种。让我吃饭的时候直接把菜先放到水过一遍再吃，因为，
0: 哦，洗一下辣椒。
1: 对，太辣了。
0: 嗯，现在习惯了吗？还是不习惯，
1: 一点点，还不是完全适应。
0: 嗯，那在越南那边其实是以清淡口味为主啊。
1: 对，特别清淡。我甚至跟他说过，他们一盘菜的辣椒是我们越南可以吃一个月的辣椒了。
0: 那为了这个平衡清淡和火辣，在你们这个小家的厨房里面，会不会上演一些独特的一些创意料理呢？
1: 我们在淘宝买了一些越南的料理，对，越南的一些特殊的，中国没有的那种，然后一起做。那现在我和我的爱人主要是越南菜为主。
0: 他妥协了。
1: 啊，妥协了。
0: 他愿意为你学越南语，也愿意为你妥协他的口味哈。
1: 很多，我觉得我改变了他不少。
0: 好开心，好幸福。
1: 是有那么一点。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非常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

0: 红的或者好的就要的要的那种。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很早之前就认识了嘛，刚开始学汉语一段时间就认识了他，
1: 嗯
0: 啊，所以后面就为了跟他奶奶聊天，他奶奶是不会普通话的。
1: 他奶奶在线上吗？
0: 在线下，那时候是已经来中国了。Oh. 对，为了能跟他奶奶聊天，我就学了几句，就比如问候的，您身体好吗这种。对，但是我发现完了，我不能继续学了，因为湖南话它的那个声调跟普通话基本上都是反着来，我好不容易学到一个普通话的一些发音，现在学湖南话，我怕我的那个普通话都改了，都不行了。对，然后刚开始就这么想，当然现在普通话都基本都可以了，那我还是很愿意来了解他们那边的地方的语言。
1: 嗯，方言其实也是挺有魅力的哈。那有没有你喜欢的就他们说的一些方言？
0: 就比如说他们说吃饭，我们说吃饭喝水是两个词啊，不一样的词，但他们那边都是叉和叉饭叉水啊，都是一样的一个词。对，然后我们这边说很冷啊，那奶奶会说很冻。
1: Oh,
0: 对，觉得很有意思。
1: 那你也说过有一位那个家乡话有味的叔叔
0: 啊，
1: 有吗？是有这样的一个人？
0: 对，因为我当时是到他们家过年，然后认识了很多湖南人，大家都是说湖南话的嘛，说那边的语言，然后知道我听不懂的时候，就有一位叔叔，他也是用一个湖南话的那种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说啊，回到家乡还是说普通话不习惯，还是家乡的话更有味，他就这么跟我说这么一句。
1: 哦，所以让你印象还挺深刻的。
0: 对，那时候真的一句普通的话，一个普通的人说出来的，但是那种充满的魅力，充满的那种情感，原来大家都这么爱自己的家乡，很被打动的。
1: 嗯，那有没有就这样的一句话让你对方言或者是乡愁有了新的一些认识呢？
0: 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感触和新的一些想法，比如我觉得那原来就每个地方的语言都这么美好，特别是在他们当地人的心中就变得无比的美好。如果有机会，我真的是会想好好学习一下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也让我觉得啊，每个人的心中，家乡还是最重要的啊。当时也是在他们家过年，也会想到越南，那时候也好久没有听到越南语了。他那么一句也让我想到啊，我们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也想念到自己本身刚开始出生学习的语言的那种交流，那种交换真的很有感染力，就很特别的那种感觉。
1: 在他们家，就在你的婆家过了一次年，
0: 对，
1: 是吗？
0: 过了好几次了。
1: 哦，过了好几次。感觉怎么样？
0: 大家都很热情，没有让我感到那种不自在或者不好意思的情况，特别热情。比如是早上去一个亲戚家吃饭，中午去一个亲戚家吃饭，晚饭又去另外一个亲戚家吃饭，大家大家轮流的来，而且对特别的热情，很照顾我的口味。就比如我不能吃辣的，他们就把辣椒夹出来呀，或者会故意做一些比较清淡的菜，我觉得对我特别好。
1: 有没有哪些细节就让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中国过年还挺好玩的，挺有趣的，跟越南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首先是那个贴春联，我觉得到现在还能保持这个传统真的特别有意义。因为以前越南也是有的，但后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在中国我是跟着大家去贴春联啊，然后贴春联啊，真的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中国的春联就感觉含义又很深啊，读起来又很顺口的那种感觉然后又有鞭炮的时候，
1: 鞭炮
0: 在越南是很对，是很久了不能放这个东西了嘛。但是在中国到一个家庭或者到他们家亲戚家拜年的时候，你会都放。我就问我的男朋友说为什么要放啊，他说第一个是吉利第二个是你放了之后就告诉家里的人是有客人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关于你刚刚说到的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燃放烟花爆竹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在过春节的时候中心城区是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那具体哪些城市哪些地方可以放，当地呢都会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也非常的欢迎你就是有机会呢和你的爱人一起就是到我们中国的

0: 其他地方，就除了湖南之外的其他地方去感受一下这种过年的氛围。我在想，就是越南过春节有没有就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些习俗？
1: 差不多的，我觉得是拜年和给红包、给压岁钱这两个，然后是打扫卫生啊，然后去串亲戚，这些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的。
0: 那你现在你跟爱人已经结婚了啊？举办婚礼了吗？
1: 啊，举办婚礼了，在越南和中国都分别举办了一次。
0: 分别举办，那很有意义啊。这种筹备跨文化婚礼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让你觉得挺感动的一个瞬间？
1: 在越南的和中国的婚礼确实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是在我们越南婚礼它是分为两天举办的。
0: 两天？
1: 对，第一天是正式的，跟中国差不多的那种嘛，交换戒指啊或怎么样的，是正式的一天。它是在越南是前一天晚上，还有一个大家都特别期待的一个，就是大家都会来我家里，然后一边吃喜糖一边唱歌，就那时候会有很多朋友啊亲戚啊会上来啊给你唱祝福的歌，那个晚上就特别的热闹。对，但中国就好像没有。然后在那时候是很多同学或者很多朋友都是很远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嘛，
0: 祝福的歌都有些什么歌呢？
1: 是跟爱情啊跟婚姻有关的歌。那时候是在越南的嘛，就一个晚上好几个小时都轮流了上来唱歌，对，特别热闹。
0: 一个晚上就基本上通宵吗？还是说持续几个小时？
1: 对，基本上
0: 通宵。就祝福你们。
1: 对，给我们唱歌。这个是在越南比较特别的。在中国的话，敬茶礼是在中国的，我们在越南是没有的。
0: 敬茶礼是吗？在中国的敬茶礼，就是在湖南举办的这个婚礼。
1: 是有这个环节的，就比如我之前我男朋友会叫他爸妈会叫叔叔阿姨，对吧？然后在中国是结了婚之后要有一个改口茶嘛，这个时候就改成叫爸妈了。那我们越南就没有这个敬茶的，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就说明很重视，把自己这个媳妇从那个儿子的女朋友转换为儿媳的这种过程，我感觉很重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礼仪嘛。但我们越南没有，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0: 给你改口费了吗？
1: 那肯定有了，两个都给很大的红包。
0: 除此之外呢，就你觉得在不同的地方举办婚礼最有趣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越南的婚礼上他主要发言的人就是爸妈双方的父母，对。然后在中国呢又不一样，中国在婚礼上主要发言的人就是新人新郎新娘发的言，对对方说的话，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在越南主要是我爸妈说的话嘛，就当然父母说的话也能让我很感动。但是在中国的婚礼上，他是我对他说的话，他对我说的话真的是感动到我哭了，在婚礼上直接哭了。因为他说的话真的，对，是我们回去我们好几年的感情嘛，很感动。好，这个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好几个，比如中国也会有送黄金呢，对吗？但是大家好像是在线下，就没有举办婚礼的时候就已经给新娘了。但是在越南婚礼上，亲戚爸妈呀还有跟你关系好的朋友会直接在婚礼的舞台上给你戴上黄金，祝福你们的感情情比金坚啊，这种直接在婚礼上送你戴给你戴上。对，这个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中国会有堵门啊，会有一些挑战的小游戏，你想接手新娘啊会要通过一些挑战，对吧？要考验一下你。越南是没有这个的。越南会有另外一个是男方家会带一些礼物带到女方家，然后要祭拜祖先，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会把照片发给你。
0: 肯定是很热闹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是很热闹的，是吧？
1: 对，因为我家越南是在农村的嘛，然后呢一般都会在家里举办的，自己会把家里布置得非常的漂亮温馨的那种。但是在中国呢大部分大家会在酒店举办的。然后 对，也能让我感受到不同的风格，因为在越南是在我家里举办的，好，他在他们家实在酒店举办的，好，不一样的流程，对，有不一样的感受。嗯，都什么感受啊？比如在越南自己要操办自己的婚礼，虽然特别特别忙，真的有时候就受了好几斤了，就全程一切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让你家人和你操心的，累着，但是也快乐着那种感觉。嗯，但是在中国他是在酒店举办的。
0: 会有一个管事人嘛，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帮你做了好几次吧，都帮你包办了。哦，
1: 对，然后提醒你每一步要怎么做。虽然没有亲自自己就操办自己婚礼，但是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你的婚礼。就比如在越南，我真的没有时间吃席，对，自己准备好酒的席都结束了，都没有时间吃，但是在中国不是在酒店嘛，然后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婚礼，我们还真的，我和他还一起吃上自己准备的酒席了。嗯，很开心。嗯，
0: 哎，那这样听来，这个婚庆公司在未来的越南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啊，有的，可能在大城市的话，大家还是在会在酒店举办，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嘛，在家里嘛，入乡随俗，对吧？在我们那边，在家里举办会更有那种味道，更温馨，更亲切。
1: 对，跟温馨一些。我觉得就主要的就两个人的感情，其他的习俗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我也不怎么记得了，因为集中的都集中在我们的感情了。想到他了。
0: 那组建这个跨文化家庭之后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形成属于你的小家里头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像家规啊，或者是传统啊这之类的？
1: 也会有啊，就比如是我们啊，因为隔了那么远，对吧？我们要啊定节日是，比如春节是在哪里过年呢？啊，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每一年轮流的过，但是今年是第一年结婚的，可能要在他们家过年了。对，但是以后我们就会轮流的，比如今年在我们家过年，然后明年在他们家过年，这种，他们爸妈也很愿意，对，大家都很同意我们的决定。
2: 享受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今天就先跟你聊到这里，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也要再次感谢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谢谢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鹧。鹧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鹧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鹧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鹧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鹧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鹧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鹧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鹧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鹧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鹧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鹧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鹧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目前海南鹧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鹧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平时呢，我们的内容大多聚焦在南海的潮间带、红树林以及珊瑚礁等，但今天呢，我们要把视线拉到新疆北部的戈壁、湖泊和湿地。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植物科普达人周芳，一同来回顾前不久在北疆的一次科考之旅。路线呢是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可可托海、福海县的乌伦古湖，一直到阿勒泰地区的喀纳斯。我们将跟随周芳的讲述，一起探寻荒漠植物如何扎根荒野、绽放生命韧性的。欢迎收听。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周芳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周芳老师呢，他是一位植物科普达人，也主理了很多新媒体的账号。他的周芳的植物故事啊，是广受好评，也让很多人了解到他。欢迎周芳。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芳。
3: 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主要是跟北疆的植物有关联，因为之前呢很有幸能够和周芳老师一起呢去参加了一个比较小型的科考，主要就是要把眼光放到北疆的荒野，然后来看一看在极端的环境里面啊，那些植物是怎么样把根扎住，然后呢来看看它们的这种生态韧性是怎么形成的。
4: 好嘞。
3: 周芳老师，您是参加过很多次的这种植物科考方面的路线，对不对？
4: 对。
3: 那这次的北疆之行跟您以往的这种植物科考相比，最不一样的体验是什么呢？
4: 最不一样的体验其实还挺多的。首先，我也没有想到北疆其实也还是有很多蚊子的，
3: 而且超级大。
4: 对对，就而且它在晚上出来活动的动物其实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很遗憾这一次比较紧，然后晚上我们就没有出去。植物其实也非常的多。
3: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卡拉麦里的时候，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路边的那些荒野的这个场景还是特别震撼的，包括就是荒野里面的那些植物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您这是第几次去到这样的一种戈壁的环境呢？
4: 其实我有大概30次了吧，在青海。其实算上青藏高原的话还挺多的，因为高寒荒漠也是荒漠，但是青海那边跟北疆的荒漠有类似的地方，然后但北疆的话我去过2次了。
3: 那边的植物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什么呢？
4: 它的种类其实算不上多，但是我觉得都算比较有趣吧，而且它的特征会非常的明显。那行程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就是因为它有非常极端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导致那边的植物会呈现出一些趋同性的演化，比方说它都有抗旱的一些特点，而且它都不高，对吧？所以就会形成一种走起来就特别的荒野的那种感觉。
3: 您在还没去北疆之前，对于北疆的植物有哪些认识呢？
4: 得益于前几代科学家们的研究吧，我们国家现在植物的基底调查是做得比较好了，然后在近几年更有大量的图册了，然后我就有看北疆的植物的图鉴。通过这些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后边再去实地看。当然你还是要实地去看，因为它图鉴囊括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你看书本上的东西跟你实际上去接触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就大家一起去看到那个荒漠的戈壁上面然后形成的那种群落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对吧？
3: 是，包括您让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梭梭，还有麻黄，还有一种就是像链条一样组合起来的那个叫什么？
4: 沙拐枣
3: ，对的。您能再跟我们讲一讲吗？比如说类似梭梭，它的特点是什么？
4: 梭梭的话，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印象深刻，它已经相当于是荒漠戈壁里面的一种代表性植物了。但是我们实际上走进去的时候还发现它成为代表性植物是因为它真的是代表性植物。我们看到那个群落里边，它的外观就是被梭梭衬托出来的，对吧？它的天界线就是梭梭，因为这是里面比较高大的一个乔木了，它没有叶子，然后它光靠茎里面来储藏水分。就是当你走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长那么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它的茎可忙了，对吧？又要光合作用，然后呢它的茎里面还得藏水，你把水吸上来之后你还得藏住，对吧？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接近于没有降水或者是融雪了，所以它要撑过长时间的干旱。
3: 是，就在8、9月份的时候，它相当于也是已经即将进入一个旱季了，对吧？
4: 对，我记得梭梭的话，我是有把它的那个茎秆是给它揉开一点点给大家看，就是它保水的策略是它的茎秆里面是有类似多糖那种东西的，所以它整个看起来还是比较苗条的。它不像那些多肉植物一样直接把水存在里面，对吧？它是看起来还是比较纤细的一个茎。然后但是它茎里面有那个多糖，这个多糖是能把水锁在里面的，这个是它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吧。 根的话，我们这一次也没有办法去看到。实际上，它往下扎的根系的话，可能是它地上部分的几倍到十几倍。就我们看到地上，它可能不超过3到5米，对吧？但它地下可能超过了十几米。
3: 是，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缺水的地方，它必须把根扎得很深很广，它可能就是广度也是。
4: 广度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深度的话，往下扎根扎特别深，然后去汲取地下水，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好理解。但是它在广度上面还是比较有策略的，就它不会把所有的都铺得很广，它更像是一个经济学的东西，它只在表层大概30厘米左右的时候去铺它的广度，因为这样能汲取到降水嘛，对吧？降水只能倾到这里。
3: 梭梭还同时是虎视野马的主要的他们的食材是吗？如果不是说人工繁育啊，人工繁育他们说是种植的苜蓿然后去喂养的，那野生的这种虎视野马它其实是吃梭梭是吗？
4: 梭梭，因为梭梭是荒漠里面可能是建群种嘛，我们叫建群种，它的生物量是最大的，这个生物量大到就是可能那个群落里面每隔不远的话就是一整棵大的梭梭树在那儿，而且虽然它在荒漠，但是它竟然是常绿的，就它可以持续不断的来提供给野马食物嘛，所以相对来说它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3: 梭梭是没有刺的，但是类似沙拐藻它是有刺的。
4: 对，这也是野马其实它的一个可能重要的原因吧。很多荒漠植物都有刺，就证明其实在荒漠里面因为植物比较少嘛，然后它遭受到的取食的压力可能还是比想象中的大的。你想野马在冬季没有食物的时候，它的食谱可以宽到几乎荒漠里面的植物好像都吃，我看到还有很多其他的植物，所以这个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荒漠植物它居然还是非常的具有防御性的。
3: 刚才讲到这个沙拐藻，它好像也是能开花是吗？包括红柳，我记得咱们还有看到过红柳开的是紫色的花，也特别漂亮。就是也
4: 是
3: 其实以前没有想到说戈壁上的植物它会开花，就觉得说它能活着就不容易了，但是它竟然还有绽放它美丽的这个方面。
4: 对，这个也是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沙拐藻然后包括我们讲的红柳就是春柳，它竟然是能够多次开花的，一旦有降雨的话它就可以开花，然后甚至春柳的话你进到荒漠里边大多数时间它都在开花，就非常神奇。
3: 那它开花是为什么呢？
4: 就植物有两个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第一要位的其实是繁殖，然后第二要位的其实才是生存，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繁殖可能更重要，但是荒漠的昆虫的多样性肯定是没有比方说热带雨林那么高，所以它通过多次开花然后开那种小花，但是开出巨量的小花，这种策略的话它能得到授粉的概率会高很多。
3: 之前在这科考过程当中有一次给我们开了一个讲座，然后讲到了这个超旱生植物它们的一个保水的策略，包括防止蒸发的这样的一些策略，那也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4: 这一块那就是整个荒漠植物里面最花样繁出的一个绝技了吧，就是这也是荒漠植物里面比较有意思的点，就可能大家想到它要去保水，想到它要去防止被太阳晒的话，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美洲的那些多肉植物像仙人掌之类的，对吧？但是在新疆的荒漠当中呢，它就没有仙人掌这样的东西，因为它仅限于美洲大陆，但是它有很多其他的用来防水防蒸发的策略，比方说比较常见的有棉毛，你可能想象在荒漠当中白天特别晒的时候，很多植物它会有一层
3: 绒毛
4: 棉毛，对，长在叶子身上，而且有时候甚至能全身覆盖起来。
3: 我有印象，就是白白的一整片，然后就像被蜘蛛网缠上了一样。
4: 对对对，这个很形象，就像被蜘蛛网缠上了一样。 然后我自己也管那个叫灰毛综合症，就它所有的都看起来灰扑扑的，这种灰色的要么是灰脂，然后要么就是很多都是白毛构成的，这层白毛呢就帮它们隔绝了阳光的辐射，然后防止自己过热，但是晚上它降温又降得比较厉害，所以这层毛被呢晚上又可能还是能给它们保温的。这个是比较神奇的一点。相似的特征演化其实在美洲也能看得到，就是很多仙人掌科的植物你也看到它有一些也是有棉毛结构的，甚至仙人掌本身它也有毛垫在上面，就是它开花的位置它是有一个毛垫的，所以植物的武器库它就是这样，就大家好像都找到了同样的办法来抵抗这个高温。
3: 您是怎么来知道说它是用这种方法来抵御的呢？是有通过什么设备来进行测验吗？
4: 对，就是这次我们带了热成像的设备嘛，用热成像的当时也给大家看了，就还是比较震撼的，就是当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测量它的地表温度已经接近60多度了。而且下午我们还是在12点左右，可能到下午3、4点的话，它地表的温度会达到高峰，超过60多度。但我们用热成像看的情况下，那些植物就保持在20几度，像吹了空调一样，是吧？
3: 对对对，因为看到这个色块明显就不一样，它是天蓝色的，然后我们人包括这个地，它都是属于黄色、橙黄色这样的一个状态。
4: 通过热成像的话，我们就能非常直观的看到它在控温。
3: 像类似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这种超汉生植物，它有可能人工繁殖吗？就是人工种植，这样就让它保持更大的一个体量。
4: 现在在盐碱地里边是有扩繁的，比方说碱棚之类的，是让它去治理盐碱地嘛，这些是有的。另外一些方法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层面，就是棉毛这些结构是我们能看到的，它表现出来的它在抗高温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类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梭梭的它的里面的多糖，这个就是不是我们一眼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它另一个应用是有些在提取相关的基因来去做抗旱，因为这是荒漠植物的一个很重要的育种方面的价值。虽然我们在适合种植作物的地方种植作物，比方说水稻，但是现在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对吧？那干旱它可能是不再是干旱区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种作物的话，那可能需要的就是荒漠植物的相关的抗旱基因啊。这个就有人在做相关的研究了，包括新疆本地的中科院的院所，他们也在做相关的工作。
5: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3: 那咱们刚才讲到的是他们在保水、保温等等方面的使用的一些技巧啊。那您刚才也提到说繁殖策略，这个超汉生植物也是很有意思的，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繁殖我们刚刚讲了红柳，它能够多次开花，因为它是一个多年生的灌木嘛。更有意思的是在荒漠地段它也有一些短命植物，就是短命植物在这里是没有任何歧视意义的，它就是一个术语，就是短命植物，因为它只存活在当有高山融水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新疆的基本的地理格局就是3/3+2盆嘛，然后它的3/3就是在夏季的时候那种冰雪融化会给荒漠地带注入到大量的水流，然后很多那些短命植物就沿着河流来分布，然后这就会在那个季节形成荒漠当中的花海，就很奇妙。当你在荒漠的时候能看到花

0: 而且它开的特别的盛，而且特别紧凑。你想，它能够利用水的阶段就可能不到2个月，甚至都不到1个月，所以它要紧紧抓住那个时候来开花，然后繁殖。正好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昆虫也比较多，很多荒漠地带都有类似的景观，包括非洲、包括美洲，然后包括新疆，就会造成那种大面积的花海。
1: 这些花在新疆那边是什么样的种类为主呢？
0: 它有十字花科的，然后它也有苋科的，然后它还有罂粟科的这些植物为主吧，还有一些是有种球的。有种球的那些植物，以前放在百合科的，它们就会组成荒漠植物当中的花海。就它可能种类没有想象中的多，但是它的量大，你就会发现它像铺地毯一样一层一层的铺过去。
1: 对，以量取胜，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聚集了所有的能量，一次爆发。
0: 对，有好多追花人都是集中在这个时候去看荒漠花开，还挺震撼的。
1: 我们离开了卡拉麦里的这个保护区之后呢，到了可可托海那边，它那边的地质地貌又跟戈壁啊、荒漠啊又不太一样，它是所谓的花岗岩地貌。在那个可可托海，他们那边有一个水电站，水电站的边上，它其实是有大块的那个岩石，然后岩壁上面就有很多的地衣，就是您用这个紫外线灯去照射的时候，它就发出了挺亮的荧光吧，所谓的，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蛮有意思的。
0: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裸露的荒漠或者是裸露的地块上，它没有生命，但其实的话，它有很多就类似于生物结皮一样的东西，它稳稳地粘在荒漠的地表上，然后或者是粘在岩壁上。第一，那就是粘在岩壁上，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些，它对抗的紫外线就比较强了。你想象一下，就好像你晒衣服一样，你摊在一个石壁上晒衣服，更早的晾衣服的方式就是你摊在石壁上晒衣服，那整天就是大面积的接受到那个阳光的暴晒，所以它防紫外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更强一点。然后这就造成了它们本身五彩斑斓的，其实都是因为它合成的能够吸收掉紫外线的一个色素。然后我们一般会用紫外灯去做这个检测，就是它把紫外线吸收了之后，它就会反射出其他的光出来嘛。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黄色的地衣，它反出了更亮的黄光，对吧？如果它不能吸收紫外线的话，它应该反射出紫光来才对，对吧？但是它反射出来的是黄光，证明紫外已经被吸收掉了，然后激发的是另一种比紫外更弱的光，就黄光，对吧？就红橙黄绿蓝靛紫，就已经排在光谱的比较低能量的这一边了。而且它吸收紫外的那个部分是在它的表面，然后第一，它是菌藻的一个共生体，也就是说藏在里面用于光合作用来滋养的那些藻类是完全接收，就是在传到里面的时候，紫外已经被表面的那层第一的色素完全消化掉了。里面的那些藻类就不会被损坏，而这个实验我们没有做啊。如果把它纵向的切开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藻类还是绿色的，或者是蓝绿色的。
1: 那这次咱们在喀纳斯湖区的时候，还看到这个沿着湖岸哦，生长着整片的那种所谓的泰加林。您也介绍说是云杉，说是西伯利亚云杉是吗？那个种类，
0: 云杉，它有2种云杉。云杉的话，就这次的话，我们涉及的比较少，然后就是看它一个整体的外貌嘛。然后这个就涉及到新疆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植物区系了，就是它同时保有荒漠跟高山，所以你还能同时在新疆去找到像天山雪莲这样的东西。这个是新疆的整个的植物区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荒漠之后，然后就高山，高山之后就会有连绵的云杉林，然后再往上，你甚至还能看到其他的垂直，它的垂直地带性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还保留了大量的高山上的物种。云杉也是比较适应高海拔生境的乔木，然后它在高山上面很容易形成 纯林，纯林就相当于这片林子里面可能只有云杉，然后这片林子当中，它整个的乔木层只有云杉在生长。
1: 您去新疆也挺多次的，这次去跟以前去相比较的话，有没有哪些变化呢？就是北疆的这些野生植物生存环境啊、种群数量啊等等，有什么变化吗？
0: 变化的话，那肯定是变好了。我们前面去的时候也是几年前了，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都碰到沙尘暴，我们骑车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然后那个沙尘暴过来的，那会儿没有什么经验，我的鼻子、耳朵里面都进了大量的沙子。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没有碰到沙尘暴，然后看到的植物的话就。你感觉荒漠，它虽然没有那么丰盛的植物，但是你看到它，我们走进的那片荒漠里面，它也是一个完整的，甚至是顶级的群落。但是它顶级群落就只能是这样了，它的物种的丰富度，然后它覆盖率虽然都比不上热带雨林这样，但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群落。你不可能在荒漠里面要求玫瑰，对吧？就是我们以荒漠的角度来要求荒漠的话，那它这个群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群落。
1: 那最后再请您说一句就是祝福的话吧，因为今年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1周年嘛，正好咱们也去过那里，从植物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
0: 可能我最想说的还是，新疆不仅有雪山、草地，然后还有大面积的荒漠。这个荒漠也是需要大家去守护的，因为荒漠里面也有独特的植物跟动物。
1: 好，感谢周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可可托海的岩壁第一路走到喀纳斯的云杉林，见识了荒漠植物的奇妙的这种繁殖策略跟生态韧性。正如周芳所说，新疆不仅有雪山草地，还有大面积的荒漠，同样是需要守护，因为那里孕育着独特的生命奇迹。感谢周芳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北疆的生态之美有了更深的认知。今天北疆荒野的故事暂告一段落，但自然的奥秘无穷无尽。感谢收听南海之声，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棒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逐步恢复，部分象群的活动范围也在扩大。与此同时，栖息地破碎化、土地利用变化和农作物吸引等因素，使亚洲象活动区域与村寨农田的重叠不断增加。成为近邻之后，人与象究竟该如何共处，是保护亚洲象的一个核心课题。
1: 啊，摄影器是不是？你们这两位先跑。我们的路线是往这里跑过去，然后转过去，上这个楼梯，对吧？知道路线了没有？
0: 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1: 大象来了怎么办？
2: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1: 你该驱赶大象，
0: 是吧？对。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烟火让象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3: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象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0: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4: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 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
0: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硝塘、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它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5: 村民朋友们请注意，小方田山山芒果地头有群像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0: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6: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它就判定是亚洲象。
0: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6: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是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0: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7: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0: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下。
8: 1 2 3 4 5 6 7 8 9，
4: 那边在我们正对面，正对面画地图，
9: 它在林子里面，
4: 它在里面。
0: 彭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那在整个大渡港乡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呢，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嘛，他就知道象在哪里了。
11: 好多群啊，
12: 就进入这个群。
0: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港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汉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13: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0: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加速。二海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8: 金德乡漫长春回白眼之春秋猪
13: 达六十满国敌八千亚洲乡活动31头请周边村宅住户放放。
0: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熟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14: 要打乡来哦，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了，他就住在这里。
15: 那我这是谁？
0: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

0: 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像之间和谐相处之能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平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平家族。南平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什么地点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专属于当地的甜点。万歇坝田龙竹是南平镇的特产，竹笋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南平。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1: 哎呀，这次吃的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去年吃剩，来打的孙子。
0: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2: 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他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0: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3: 你名字是叫李罗尔，你媳妇叫李罗小三了嘛？所以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了，你家个损失是3亩，是吧？其他有点了嘛？所以我们就说平3亩了嘛，1亩是300公斤了嘛？
4: 那就签吧，100块钱噶。先生好，当缅甸请出吧。
0: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5: 我先给你认底核音。
0: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5: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6: 测量结束，面积0.195。
5: 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很深绿的啊，然后这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80%左右。补偿标准是按80%啊。
0: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7: 代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代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0: 现今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项矛盾，为人项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项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港乡会跨过亚洲巷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巷群都以大渡港乡为交通枢纽。亚洲巷常年都在行走，他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玉摩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和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象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1: 大型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型的谢谢地马上就被安定了吧。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来走。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2: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做耳朵那里，还有眼睛，要剪纸贴上。
0: 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3: 这个点是苍岩崖画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4: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0: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

0: 供相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念完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保六炕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享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章。人象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鹧。鹧 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尖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鹧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鹧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 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鹧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鹧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鹧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 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鹧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 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鹧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鹧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鹧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 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鹧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 目前海南鹧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鹧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4: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 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 我是周薇。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几则缅甸民间故事。缅甸地处中南半岛最西端，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由于地处亚热带和热带，缅甸雨量充沛，植被茂密，树木葱绿，鲜花盛开，景物宜人。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近年来发现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蕴藏量居世界前列，极具开采价值。 缅甸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缅甸处在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要道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支点。据我国学者研究，公元前20世纪，我国产的丝绸已经通过南海丝绸之路运到缅甸，再经过缅甸运到印度或其他国家，换回明珠、碧琉璃和各种奇石怪物。缅甸还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称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早在公元4世纪，四川出产的丝绸和蜀锦就由这条古道运到缅甸和印度出售， 并转销到西亚和欧洲。缅甸有135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自己的民间故事，因此我们可以说缅甸是民间故事的海洋。缅甸民间故事是缅甸各族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当中编织出来的，它源于人民，源于生产劳动，源于生活，流传于人民中间，是缅甸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与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缅甸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感情的真实反应，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缅甸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了对现实生活的美与丑、善与恶的褒贬，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追求和梦想。缅甸民间故事内容非常丰富，它包括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童话故事、传说故事、动物故事、生活故事、爱情故事、笑话、成语故事等等。缅甸民间故事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神秘的佛教色彩和缅甸民族的特性，字里行间闪烁着佛教的影响，洋溢着缅甸民族的气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三个缅甸民间故事，三个龙蛋、金鹿、野山羊的朋友。第一则，三个龙蛋。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

0: 有辆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一住就是好多天。有一天，太阳神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时，小龙女生下了三个龙蛋。小龙女对三个龙蛋非常疼爱，小心翼翼地孵着。快孵化出来时，小龙女叫一只乌鸦去给太阳神报信。当时乌鸦不是黑的，而是雪白雪白的。乌鸦飞到太阳神的住处，见到了太阳神，把小龙女生了三个蛋并快孵化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太阳神。太阳神说，他现在特别忙，没有空去看小龙女，请乌鸦给小龙女捎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并让小龙女把这块红宝石变卖以后建立一个国家，让他的儿子们做这个国家的国王。太阳神用一块丝绒布把这块红宝石包好，交给乌鸦。乌鸦用嘴衔着往回飞。路上，乌鸦看见商人们用餐时把很多不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一群乌鸦正在抢着吃这些食物。于是他把嘴里衔着的用丝绒布包裹的红宝石放到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然后自己也来和其他乌鸦一起吃这些食物。乌鸦把红宝石藏在灌木丛的时候，正巧被一个正在吃饭的商人看见了。那个商人趁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包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喜出望外地打开了包，一看里面包的是一把粪便，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难过地死去了。太阳神听到小龙女死去的消息以后，心里痛苦极了。经过调查，他了解到馋嘴的乌鸦害死了小龙女，于是给了乌鸦最严厉的惩罚。从那以后，本来是雪白的乌鸦全身都变成了黑色，人们现在还传说这是太阳神对乌鸦的惩罚。三个龙蛋由于没有父母的照顾，变得无依无靠，一直没有孵化出来。就这样，夏天来了，三个龙蛋被雨水带到了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一个飘到缅甸北部的蘑菇石时被碰碎了，但是从蛋里出来的不是小龙，而是无数的红宝石，所以至今蘑菇石仍然盛产红宝石。一个在中国云南境内被碰碎了，变成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公主，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还有一个顺着伊洛瓦底江飘呀飘，飘到了下缅甸，变成了一位力大无比的英俊王子，后来成为缅甸国的驸马，并继承了王位。据说他就是蒲甘王朝的开国君主。据此，缅甸人民就亲切地称呼中国人民为胞波，意思是亲兄弟姐妹或一奶同胞。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命令他的部下到森林里捕捉金鹿。国王的部下在森林里四处搜索着，好几次他们已经发现了金鹿，可是由于金鹿惧怕他们，早就一溜烟地逃跑了。金鹿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人，金鹿恳求道，牧人，国王的部下正在追捕我，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请不要告诉他们你看见过我。金鹿朋友，善良的牧人回答道，这里地下有一个大洞， 你赶紧躲到里面去，这样你就安全了。牧人打开洞门，金鹿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到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哦，有呀。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他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把他带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地对他说：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7天之内交出金鹿，把它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路。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之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1: 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金鹿的，牧人解释道，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
0: 牧人，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7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
1: 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及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
0: 好的，陛下，金鹿满口答应，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
1: 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加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
0: 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枚接着一枚落到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
1: 最后几乎把国王掩埋了。财迷心窍的国王这时才惊慌害怕起来。
2: 快，快停下！
1: 国王尖声叫道，
2: 不然我就要被埋在里边了。
1: 金鹿冷冷地笑了笑，停住了蹄子。可是当金鹿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金币顷刻间全部变成了泥土，而国王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土里。

山羊的朋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鹦鹉和一只野山羊，他们俩总是形影不离，一起吃，一起睡，亲密无间。有一天，一只狐狸出来觅食，看见了野山羊，就想立刻把它吃掉。可转念一想，来硬的不好，还是先来软的试试。狐狸这样想着，就慢慢走近野山羊，对野山羊说：喂，野山羊，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怎么样？你就把我当做你的朋友好吗？那好吧，从今天起我们就做好朋友。野山羊不加思索地同意了。这时正在旁边大树上休息的野山羊的朋友鹦鹉听见了，就对野山羊大声说道：哎呀哎呀，朋友，你大错特错了，狐狸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个吃肉的动物，吃肉是它的本性，它怀着卑鄙的目的和你交朋友，是想吃掉你，你知道吗？这不同于你和我，我们互相了解，彼此知根知底，没有什么好说的。可狐狸不同，你千万不能同它交朋友，离它越远越好。但是野山羊把鹦鹉的肺腑之言当做了耳旁风，他怎么也听不进鹦鹉的劝告，照旧与狐狸交往。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有一天，狐狸想把野山羊吃掉，就想出了一个鬼主意。狐狸笑眯眯地对野山羊说道：喂，亲爱的朋友，你在这里觅食，只能吃到一些干树叶。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长满了嫩绿的草和鲜美的果实，你跟在我的后边，我领你去。野山羊信以为真，就跟在狐狸的后面，去寻找那嫩绿的草和鲜美的果实。这时他的朋友鹦鹉对他很不放心，就跟在后面，在天上飞着。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块长满灯芯草的地方。只见狐狸指着这片绿油油的草地对野山羊说道：好了，朋友，你在这里尽情地吃吧。说完，狐狸转身走开了。野山羊呢，一见这又肥又嫩的草，心里乐得不得了，一头钻进草地，只管大吃起来。野山羊的朋友鹦鹉这时正在旁边的树上警惕地观察着动静，狐狸呢早已藏到一边，偷偷地看着，等待时机。没过多久，野山羊就掉进了人们设下的陷阱。野山羊在陷阱里拼命地挣扎着，使劲地喊叫着，想逃出陷阱。这时，狐狸走了过来，到了陷阱旁边。野山羊见了，赶紧冲着狐狸喊道：朋友，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呀。狐狸心中暗自盘算，我必须让它使劲往上跳，摔死了以后我再吃它，那不是很容易吗？于是狐狸对野山羊说道：朋友，你听我说，你使出全身力气往上跳，你肯定会跳出来的。野山羊听信了狐狸的话，使劲往上跳，拼命地挣扎着，但是他哪里能跳出来呢？陷阱很深，而且上面还有盖呢。野山羊跳得筋疲力尽，摔得头破血流，再也起不来了。狐狸在一旁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只等野山羊死了，好把它吃掉。过了一会儿，在树上的鹦鹉飞了过来。野山羊见鹦鹉来了，就对鹦鹉说道：朋友，你快救救我吧，快来救救我吧，我真的快死了。你不要着急，你就躺在陷阱里，千万别再乱撞，你把肚子鼓得大大的装死，等一会儿挖陷阱的人来了以后，一定会以为你已经死了，会把你从陷阱里拉上来，这时你就立刻迅速跑开。鹦鹉给野山羊出主意，说完鹦鹉就又飞到树上静观动静。野山羊这一次真的听了鹦鹉的话，把肚子鼓得很大，闭起眼睛，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装死。
过了一会儿，挖陷阱的人们真的来了，他们看见陷阱里有一只野山羊，高兴极了，立刻把陷阱的盖打开，把野山羊拉了上来。这时野山羊忽然打了一个滚，站起来一溜烟地跑掉了。村民们马上拉弓搭箭，群起射之，可是没有射到野山羊，却射中了躲在一旁的狐狸。狐狸尖叫一声死了，野山羊终于逃了出来，从此它与鹦鹉再也不分离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清阅读，为大家讲述了三个民间故事，来自缅甸，分别是三个龙蛋、金鹿、野山羊的朋友。我最喜欢最后一个民间故事，你也喜欢吗？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清阅读再会。

这是一趟充满未知的旅程，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遇见谁，又被带向哪里。没有人知道你内心的波澜，没有人读出你眼底的惆怅。有那么一瞬间，你仿佛离地一尺，开心的就像贴地飞行。然后你长大了，你渐渐遗忘小时候结识的朋友，看过的风景，你越来越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间里，你还有更多的地方要去旅行。哪怕白发苍苍，你还能遇上新的知己；哪怕车马喧嚣，你随时拥有片刻安宁。在没有终点的旅程中，在没有边界的王国里，你从不孤独，那样专注，永远像恋爱般的深情。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那是两间矮房，门口堆着些竹匾木凳之类的家常器具，一个老汉正在锯一节木头，一个妇人坐在了矮凳上编竹筐。赵不弃下马问道：老汉，你姓费？费老汉打量了一眼赵不弃，忙放下锯子，弯着腰点头应了声：
3: 哦，是。
2: 赵不弃问道：
3: 正月15那天，你女儿果真在家里？
2: 费老汉忙点着头说：
3: 是啊，那天他在后院编竹篓呢，
2: 而后就突然不见了。
3: 是啊，
2: 真的？赵不弃盯着费老汉的双眼。
3: 是啊。
2: 费老汉眼里闪过一丝慌张，虽然极隐微，却没有逃过赵不弃的眼睛。赵不弃又问：
3: 那你女儿嫁到哪里了？
4: 哦，洛阳一个船工。
2: 嫁得这么远呀？
3: 是啊。
2: 赵不弃原打算直接问他女儿，人却已经在洛阳，便跟费老汉道声谢，骑马回转。走到街口，看到方才问路的那个老妇，那老妇人十分活络又爱说话，他便来到了水滩边，下了马，走到小凳上说：
3: 阿婆，来碗梅汤。
2: 阿婆忙舀了碗梅汤，笑着递过来说：
5: 我这摊子啊，虽寒酸，煎了汤水啊，这北城外没有谁家敢来比。大官人尝尝。啊，对了，大官人啊，可找见那老费了？
3: 果然是好梅汤啊。哦，找见了。
5: 大官人找他是要买木器。
3: 对了，哎，他家女儿嫁到洛阳去了。
5: 哦，嫁了个跛子。
3: 跛子
5: 也不算什么，只是左脚啊有些跛，能走能跳的。他家女儿脸呀生的那样，能嫁这样的人已算不错了。不过呢，说起来那跛子也算有福，香娥面虽生的不怎么好，但那腰身呢还是蛮好的。夫妻两个吹了灯，谁还能看得见眉眼呀？腰身好啊才是头一件，何况费家的陪嫁在这条巷子里呀，也算上等了。出嫁那天，光衣裳就装了两大香笼啊，那副珠翠顶戴，少说呀也得值几百贯。要不是这陪嫁，他家女儿可能啊老在家里喽。
3: 赵不弃又骑着马去找何焕，一进门他就问道：
4: 阿慈那天变身的事情你得再跟我细细的讲一遍，越细越好，先从出门前说起。
3: 何焕请赵不弃进屋坐下，齐全端了茶上来，坐定后何焕才又重新讲起那天的经过。
4: 阿慈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去庙里烧香还愿，他虽未明言，何焕却觉察出阿慈这回去许的愿应该和他有关，便说自己也要去。阿慈只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换了身素净的衣裳，又给婉儿穿好正月新买的衣服，才穿好，诸葛和冷香夫妇就来了。他们两人正月初五就曾来过，那天商议好了十五一起去大相国寺

0: 冷香见阿慈穿的是平日衣服，说大年节的穿这么素做什么，硬拉着阿慈去内屋帮他换了身鲜亮的衣裳。赵不弃听到这里打断问道，哦，阿慈衣裳多吗？何焕摇了摇头说，我听老娘说，张志圭出家后，阿慈将自己稍有些颜色的衣裳全都点卖了，只剩了几件素色的，几年前没有再添过新的，后来招赘了丁旦，老娘才强给他添了几件新被子，那天换的就是这件，我记得是藕荷色素缎面，镶了浅桃色的锦边。好，你继续讲。何焕又讲起来，他抱着万儿，五个人告别了兰婆，一起出门，并没有租车马，慢慢地逛着进城。自从和丁旦换了身份后，何焕这是第一次白天出门。那天街上人很多，城外的人全都赶着进城去看灯烧香，东水门进出的人车驴马挤作一堆，半天动弹不了。天虽然冷，人却挤出汗来，万儿也被挤哭了。冷香有些不耐烦，说城外都这个挤法，大相国寺就更别想进去。于是他们退了出来。护龙桥边摆了许多吃食小摊，诸葛说早起没吃东西，都走饿了，大家便在一个摊上坐了下来，各吃了一碗汤食。那汤里酒沫放得有些重，吃过后，冷香从荷包里取出金丝党梅，一个人分了一颗含着，然后才折向北边，打算改去东北郊的观音院。经过烂柯寺时，诸葛见寺门半掩着，便说烧香何必跑这么远，就近烧了就是了。他过去推开寺门，正巧住持乌路从里面走了出来，他问乌路能不能烧香，乌路说自己要去大祥国寺开法会，但佛门不能去信客，就请他们进去了。乌路陪着何焕和诸葛观赏两廊壁画，冷香和阿慈去烧香，两人就在梅树边追着嬉闹了几圈，而后分开，阿慈独自进了佛殿，之后便变身了。变身之后，何焕和诸葛夫妇起先都不信，前院后院都找遍了，禅房、厨房，甚至茅厕都没有漏过，但的确不见阿慈踪影。赵不弃听完后问道，冷香和阿慈嬉闹的时候，你真的一直都看着？
1: 嗯，我第一次见阿慈这么欢悦，所以一直扭头望着。阿慈生性柔静，忍着不敢大声笑，脸上看着有些羞窘，那神情比梅花更明艳动人。
2: 冷香又在后面追，他不得不尽力地躲避，只是他平日难得跑动，脚步都有些虚浮，一直到阿慈进了佛殿跪下，我才要回头，就见他突然倒下，忙赶了过去，从头到尾眼睛都没离开过。
0: 嗯，好，我再好好想一想。赵不弃仍没发觉有什么入手之处。阿慈当天在一起的几个人中，还有诸葛的妻子冷香并没有见过。赵不弃便别过何焕，又往第二天水巷诸葛家行去。到了诸葛家门前，他想诸葛恐怕不会让自己面见冷香，勒马犹豫了片刻，忽然想起一人谢婆，便骑马继续前行。刚到街口，就见一个胖老妇人坐在茶房门口，正在择拣青菜，正是谢婆。谢婆是个牙人，平日帮人说媒传信，顾寻仆婢，专爱穿门越户，远近人家里里外外的事情知道的极多。赵不弃曾找他帮忙雇过一个使女。赵不弃骑马刚走近，谢婆已经瞅到了他，忙割下手里的青菜，扶着门框费力地站起来，笑得像一个甜馒头。
3: 哎呦，赵大官人，多久都没见到您了，怎么又要寻使女呀？
0: 赵不弃下了马，笑着走过去说，
4: 哦，上回找的那个使女啊，仍在我家，还算好，不用寻新的了。哎，我来啊，是向你打问一些事情，这几文钱给你孙儿买点零嘴吃吧。
0: 他抓了十几文钱递给了谢婆，谢婆双手抓过，笑眯了眼说，
3: 哎呦，我孙儿不知道啊，在哪家等死呢，还没投胎呢。哎，大官人要问什么事啊？
4: 这街上新搬来的姓朱的那家，你可知道？
3: 怎么不知道啊？他家一个男仆，一个侍女，一个厨娘啊，全是我帮着雇的。
4: 这么说，他家娘子你也见过了？
3: 何止见过，他的手啊，我都摸过好几回了，生得跟白孔雀似的。论风流标致，我瞧这条街上所有行院里的姐姐们都不及他，就是待人呐冷淡些。我们这些人去了，他难得赏个笑脸，其实何必呢？他那点弯弯拐拐的事啊，别人不知道，却难瞒得过我呀。
4: 哦，那你说来听听。
3: 哎呦，这不好，我可不是那等背后随意说人隐私的豁嘴婆娘啊。赵不弃忙又抓了十几文钱递过去说，
4: 我最爱听这些事了，倒吊起了兴头，谢妈妈好歹说一说啊。哎，这几文钱给你那没投胎的孙儿买个拨浪鼓预备着。
3: 谢婆扭捏着抓过了钱塞进了怀里，压低声音说，你呀可不许说出去啊，凭姓朱的那点三不着四的本事，就能白得了官阶，又搬进这院金贵宅子？
4: 哦，难道靠的是他家娘子？
3: 可不是嘛，每个月呀，至少有半个月，他娘子啊都不在家里住。前天我还见过一顶小轿啊，把他接走了。
4: 哦，那他去哪里住啊？
3: 哎呦，这我可不敢说呀。谢婆撇了撇嘴，坐回到小凳上，继续择起菜来。赵不弃只得又抓了两把钱，强塞进他的手里，说：
4: 谢妈妈，别让我这么噎着回去啊。
3: 好啊，我可不敢直说出名姓来，你能猜出来呀，就猜。
1: 谢婆从那把青菜叶里捉出一条青虫，捏到了赵不弃的眼前，说：
3: 就是啊，这个。
1: 赵不弃看着那青虫在谢婆指尖扭动，略想了想，忽然明白，笑着问：
4: 哦，菜花虫。
1: 菜花虫正是蔡京的长孙，名叫蔡行，世色成癖，京城里便给他起了这样一个绰号。谢婆点点头说：
3: 是啦，诸葛这买卖呀，比行院里的那些归公啊还划算呢。他只是把自己娘子舍了一半给菜花虫，菜花虫不但赏了他官阶和房宅，前几天呀还把自己一个婢妾给了他。好了，我得去煮饭了，其他呀我再也不知道喽。
4: 好，多谢。
5: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赵不弃上了马，慢悠悠地又来到揽客寺。下来拴好马，他走进寺门，院子里极其的清静，住持乌禄和小师僧一心都不见人。赵不弃走到左廊壁画边，站在何焕所说的位置，又向佛殿那边望去。虽然亭中央有梅枝掩映，但并没有遮住视线，何况东边梅树没有叶子，更是稀疏些，阿慈从梅树边走进佛殿全都能够看见。他伫立良久，反复回想何焕讲过的每个环节，却仍无一丝头绪。一阵小风拂过，亭中央那棵梅树上落下一片叶子，那叶子盘旋着落到香炉后面。赵不弃突然想起当时冷香裙子被铁香炉刮住，阿慈回身蹲下帮他理裙角，只有那一小会儿，何焕的视线被铁香炉遮挡了。
4: 变身只能在这一小会儿发生。
1: 他又走到了那香炉边，上下左右仔细查看了一遍。由于这香炉原是个铁箱，风吹雨淋，周身全都生了锈，而且上回他已经查过，香炉里盛满了香灰，根本没有地方藏人。赵不弃见那铁箱边沿上都钉着一排铆钉，
4: 他伸出手，用指甲抠。

0: 一面的镶壁铆钉全都从里面掀开，虚扣住，这样藏在里面的人便可以自如出入。随即之前一连串疑窦如同珠链一般穿到了一起。首先那个丑女香娥，她的父亲只是个穷竹木匠人，并没有什么家底，却能够拿出许多连资将自己的丑女嫁出去，而且是在变身之后不久，自然是有人出了钱买通香娥玩这场变身的把戏。据卖水饮的那个老妇人说，香娥虽然脸面生得丑，身材却不差，恐怕和阿慈身材接近，看来那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用香娥的背影来蒙混。其次诸葛夫妇，诸葛为攀附蔡行，连自己妻子冷香都献了出去，但那菜花虫出了名的心烂贪多，纵便眼下没有厌倦冷香，恐怕也是迟早的事。诸葛为了顾宠才设下了这变身计，劫走阿慈。其三变身真相，冷香一定是有意让铁香脚勾住裙角，换阿慈来帮忙。阿慈在铁香这边蹲下来，何焕看不到，而那丑女香娥早已藏在箱子里，她趁机推开箱壁钻出来，和冷香一起把阿慈塞了进去，再扣上箱壁。冷香装作净手走开，香娥则背对着何焕走进佛殿。她背影和阿慈相似，走路姿势冷香恐怕也事先调教过。另外那天临出门时，冷香非要让阿慈换一身衣裳，他熟知阿慈近况，知道阿慈只有那套好衣裳，应该是预先照着给丑女香娥也缝制了一套，而后那天早上强迫阿慈换上那套衣裳。衣裳背影行姿都相似，何焕毫无防备，很难看得出来。只是香娥猛地从铁箱里钻出来，阿慈一定很吃惊，冷香和香娥把她塞进铁箱里也自然要反抗，但当时毫无声息，为什么呢？赵不弃又低头凝思想了想，猛地记起何焕所言，那天他们进寺前先吃了碗汤时，冷香又取出金丝党梅分给诸人，回回国有一种叫鸭不炉的药，吃下去不到一刻就会昏迷，比中原的蒙汗药效力更强。冷香恐怕是在阿慈那碗汤匙里偷偷地投了药，或是事先将一颗金丝党梅用那药熬过，他一定是事先掌握了迷药的时效，知道阿慈大致多久会昏倒。进到寺里，冷香追着阿慈嬉闹，应该是想让药力尽快发作，看准药力要发作时，又装作裙子被刮，换阿慈去帮他。对，何焕说阿慈跑起来脚步有些虚浮，他以为那是由于阿慈平时不常跑动，其实啊，恐怕是由于药效渐渐的发作了。阿慈帮冷香整理裙子，蹲下去再起身，药力更易猛地发作，他恐怕很快就昏迷了。这时冷香只要装作继续和阿慈说笑，丑女香娥便能够趁机钻出来换掉阿慈，然后背对着何焕走进佛殿，跪下来装作昏倒。等何焕发现变身，送丑女香娥回家后，诸葛再找人将阿慈从铁箱里拖出来悄悄拐走。不过做这事瞒不过寺里的僧人，难道乌鲁和一心师徒是合谋者吗？不对，一心说那天师父派他去送信了，这么说是住持乌鲁自己和诸葛夫妇合谋，因此才支走了一心。赵不弃正在急速的思索，忽听到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阿弥陀佛，回头一看是乌鲁。清早船到汴梁，赵不由下了船回到家中，见院门从内捻着，便抬手敲门。谁呀？里面传来一个洪亮的女声，而且声气中带着戒备。赵不由听出来是温月的义妹何赛娘，微有些诧异。
1: 赛娘，是我。
0: 你是谁？
1: 赵不由。
0: 姐夫？ 门开了，里面一个

0: 身壮膀圆、粗眉大眼的年轻女子，正是京中有名的女相扑手何赛娘。她大声嚷道：姐夫啊，你总算回来了，姐姐一晚上都在担心你呢。几年前，温月随着父母进京，有天傍晚在途中遭遇三个捡镜的毛贼，正没办法，猛听见后面一声大喝，一个胖壮姑娘骑着头驴子赶了上来。她跳下驴，一绊一拧一拐，转眼间就将三个毛贼弄翻在地上，疼得乱叫，爬不起来。随后一个50来岁的瘦男子也赶了过来，从袋里取出了麻绳扔给了胖壮姑娘。那姑娘将三个毛贼串成一串捆了起来，一拜问原来是何赛娘和她父亲要去京城讨生活。两家人押着毛贼结伴前行，到了附近县里将贼交给了县衙。途中温月和何赛娘结为姐妹，到了京中两家一直往来亲密。何赛娘也凭一身猛力在汴京相扑界赚出了女梦奔的名头。赵不由有些纳闷，何赛娘怎么会一大早就来了呢？这时温月迎了出来，面上神色看着不对。赵不由忙问：出了什么事？温月摇了摇头说：
1: 还好，只是担心你。
0: 究竟怎么了？半儿走了出来说：
1: 哥哥，有人给咱们家投毒。
0: 哦，赵不由一惊。温月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说：
1: 我怕他们再来暗算，赶紧把赛娘叫过来了。木耳天亮才回来，刚洗了脸在屋里换衣裳，他在半路啊也遇到自个蒙面的汉子，幸好被他甩开了。
0: 赵不由听后心里一沉说：我在船上也碰到了刺客，只可惜被他跳水逃走了，他们恐怕是为那案子而来，不愿我再追下去。你和伴儿赶紧收拾东西，我送你们去洛阳岳父那里。
1: 温月却问道：这案子你还要查下去？
0: 赵不由略一犹疑，歉然地点了点头。温月望着他稍想了想才说：
1: 你不走我们也不走，有了南厂一家人更要在一起，他们这么着急下毒手，恐怕是那案子啊已经逼近真相了。
0: 何赛娘在一旁粗声粗气地说：姐夫，你尽管去查你的案子，姐姐他们呀就包给我了。这时莫尔也从内屋走了出来说：
2: 哥哥，你回来了，那个香袋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居然和煤船有关。
0: 大家一起到堂屋中坐下，莫尔将前后经过细细地讲了一遍。众人听了，先是惊叹，而后伤叹。莫尔这案子起初只源于小小的一个香袋，竟让这么多人卷进来，让四个人送了命，更牵涉到煤船案。赵不由则愈发的心乱，他和温月判断一致，那些人几处同时下手暗算，恐怕是煤船案已经逼近了真相。然而自己一家人却卷进这漆黑的漩涡，险遭毒手。他望了望妻子，温月眼中藏着忧色，他心中又一阵歉然。他其实已经心生退意，并没有谁托付他查这案子，官府也已经下令不许再查。自己执意要查，一是顾念故友郎凡和张美，二是不忍坐视20几条性命无因而亡，三则是由于自己脾性见不得谜团，忍不住就要去破解。但如今自己家人性命有危险，还要执意查下去吗？可是听了莫尔的讲述，这件煤船案才揭开一角，就已经牵连了这么多人，他不由得想起和田矿论过的人事如局，这煤船果然像一枚重棋，顿时搅动了局面。微末如卖饼的波哥竟也牵涉进来，命运为之转折，这局面背后究竟藏了些什么？他虽然无法推断，但已森然地感到这身处一股强大的寒意，不止关涉到几人几十人，恐怕还会四处蔓延，若不及时止住，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卷进来，还要造成多少祸患。这些年他接送案，虽也始终本着勘明真相、谋求公道的信念，但大多都是孤立的案件，最多关涉十数人，

0: 即便办得不好，也不会波及其他人。然而，这件案子却如同地下暗河，不但隐秘，而且四处涌流。所到之处，流血杀戮，怎能坐视不顾呢？念及此，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无法避让、不能推卸的担当之感。
1: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鹃。鹃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鹃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鹃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鹃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鹃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鹃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鹃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鹃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鹃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鹃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鹃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鹃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目前海南鹃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鹃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天使的咒语，魏雪曼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是否还记得这个名字和这首歌出自的那部广播剧？对，同名广播剧。可能更喜欢的是这个女生和这个调调吧。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停留在那种很怀念的美好记忆当中的自己，今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状态了吗？还是依然在追寻即将带给自己更多感受的声音？缘散缘聚，来听范文芳和张宇。

是否苏芮的这首歌听着的这一瞬间是否也染上了熬夜的习惯，这个时间如果还在静静的听歌傻傻的发呆，这是在期待着什么，还是不知道该期待什么的一种状态吗？也许是一种想念的状态，由心而起，由情而生。而想是一种眷恋吗？还是一种惦记？还是一种你真的无法用实际行动表达出的最厚重的情感，和也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用最真心的语言。这样的一份真情，可能在这个声音的陪伴当中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共鸣吗？还是这个声音听得越多，就会令你自己觉得更快乐？也许吧，寂寞让你更快乐。

明日午后王铮的声音会让你觉得这个夜显得有些懒散吗？或者那一道午后的明媚阳光在这个夜显得更加的柔媚，想象着自己在树下乘凉，眯上那么一会儿，丝丝缕缕的青草香飘过的那一瞬间，真的很想拥抱那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一切吧。在那一刻，你会真心想象着时间能够为自己停留下来吗？还是当自己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你真的在想用一个微信去联络他吧？这样的一份亲近是属于自己的吗？还是更加洒脱慵懒，会装点在此刻有那么一点点想要飞的自己的身上？来听张信哲，你应该飞的。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据说当年周杰伦的妈妈告诉他，弹钢琴的小孩不会学坏。当年他的那张专辑以妈妈的名字命名，并创作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外婆》，带着这样的一首歌上了金曲奖。而周杰伦的音乐总是充满着亲情的温暖，纯真的旋律弹奏出，也会包括此刻在听的你在内内心的那份感动或者是触动嘛。当你觉得这个世间真的有人值得去好好爱的那一刻，你会珍惜吧？还是真的觉得自己也算是一个诚实的人，原来最爱的还是自己。来听范玮琪的《诚实》。

厌倦寂寞 Beyond 的这首歌，在那段婚姻当中会带给你一点点的沉沉迷迷、醉生梦死的感觉吗？还是说听到这样的一支神曲，意识到一切无可挽回，所以这个旋律显得太过美好，以至于让自己觉得有些虚幻吗？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夜、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真的会有一些倦了、疲倦，有那么一点点的困意吗？在这样的一个迷幻节奏当中，可能真的伴着这样的一个声音，对，今天晚上应该能做个美梦吧。陈雅文，痕迹。

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肩靠肩，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好像吧，有一点点的浪漫色彩。可能两个相爱的人即使相隔很远，也会代表着彼此思念的这首歌。如果你听过那个吉他版本的话，你会更容易被融化掉的，会吗？还是更期待着接下来的这首《我是多么想你》。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鹧。鹧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鹧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鹧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鹧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鹧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鹧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鹧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鹧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鹧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鹧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鹧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鹧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目前海南鹧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鹧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祖羌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这里有着典型的高原与山地峡谷地貌，而黄河入川口求其马乡也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的境内。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再加上白河、黑河、甲曲河三条支流的汇入，让四川成为了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地。
0: 求其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九至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马圩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1: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你一个人在放牛？
2: 嗯，对。
1: 一个女孩子？
2: 对。
0: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兴旺姆，拍摄时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她利用假期回到求其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下集牧场放牧。
1: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牛吃得饱吗？
2: 吃得饱。
1: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2: 很美的。
1: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2: 嗯。
1: 它什么？
2: 看不腻。
1: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1: 是什么颜色？
0: 德兴旺姆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姆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3: 拜拜
1: 拜拜，再见，
3: 后会有期。
2: 好的，
3: 再见，
2: 拜拜。
0: 与这位藏族姑娘的偶遇，为我们的四川之行增添了一份难忘的回忆。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小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1: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4: 因为这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西段。
1: 嗯，
4: 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颜喀拉山的东段。
1: 东段。
4: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1: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4: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0: 李小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也是知名的黄河文化学者。听他讲，黄河在四川省的流经距离并不长，只有174公里，但却对黄河水量的补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

0: 有多重要、啊、是什么部分呢？
1: 对，我们老说一句话啊、嗯、就是雪山冰川，
0: 嗯，
1: 它发育了黄河，
0: 对
1: 啊，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啊，所以习总书记讲这个、
0: 嗯、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嗯，
1: 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
0: 嗯，
1: 它也是金山银山，
0: 嗯
1: 啊，它这么多的雪水一到春天融化以后、
0: 嗯，
1: 它就流到这么样，
0: 慢慢的流淌
1: 在干流或者支流当中、
0: 嗯、
1: 啊，慢慢流淌，
0: 嗯、
1: 并且它把这个水呀、啊，就储存在草原和湿地当中。所以你看，四川从阿坝到洪源、
0: 嗯，
1: 一直到若尔盖，
0: 嗯，
1: 为核心的这个若尔盖湿地、
0: 嗯，
1: 它就是黄河上最大的高原湿地，
0: 嗯，
1: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海绵体，
0: 嗯，
1: 把所有的水就储存在里边，
0: 嗯，
1: 说全年来讲哈、啊，每一年黄河整个补给水量的26%就来自这个区域。
0: 嗯
1: 啊，如果在旱季的话、
0: 嗯，
1: 它水量补给量会更大，它可以占到黄河补给量的40%。
0: 嗯，
1: 所以它这个生态的保护和这个水源补给这个作用哈、啊，
0: 嗯，
1: 那是非常重要的。
2: 四川省的黄河流域地势和缓，河谷宽阔，水草丰茂，使之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省份。而阿坝州作为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地，也被誉为黄河的蓄水池。四川以打造源头生态维护水源涵养区为目标，陆续启动了水资源保护、沙化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成为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
1: 四川它的流域啊，它长江的流域面积更大一些，
0: 嗯，
1: 虽然我面积不是很大，
0: 嗯，
1: 但黄河它的生态的意义、文化的意义啊，它那是在中国的文化上，它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
0: 嗯，
1: 啊，因为古代的羌族，
0: 嗯，
1: 我们从青海、从甘肃，
0: 嗯，
1: 它迁移到四川，
0: 嗯，
1: 那么这是个最古老的民族的一条迁移之路。
0: 嗯，藏羌走了。
1: 对，藏羌走了、
0: 嗯、
1: 啊。你看，边你看阿坝县这个位置，它作为黄河入川口，其实阿坝县它是阿坝的一个源头。
0: 嗯，
1: 就是最早的那个阿里，从阿里地区迁来的居民，
0: 嗯，
1: 他最早就定居在这个黄河的岸边。
0: 哦，
1: 所以你看，像当时很早以前，我们把节目叫阿里娃，
0: 嗯，
1: 这个阿里娃，阿里娃后来名字叫多了以后，
0: 嗯、
1: 就逐渐就变成了现在阿坝的前身，名字它就从这儿来的、
0: 嗯。
1: 说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古老文明的一个起源地，
0: 嗯，
1: 它一个发源地。
0: 嗯，
2: 李教授说，雪山冰川发源了黄河，草原湿地孕育了黄河，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坚固。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0: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
1: 嗯、
0: 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
1: 嗯、
0: 翻过去就应该是
1: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0: 哦，就是青海，
1: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
0: 嗯、
1: 啊。然后
0: 那也就是
1: 那面就是黄河，
0: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1: 哦，对，黄河的上游。
0: 嗯，
2: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雄伟的玉石山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主峰海拔5141米。也是青藏高原东部著名的神山。
1: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0: 哦，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1: 对，
0: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1: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
0: 嗯，
1: 这个星宿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
0: 嗯，
1: 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
0: 啊？
1: 说古代的蜀人呢、啊，
0: 嗯，
1: 就老是在想，
0: 嗯，
1: 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
0: 嗯，
1: 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那、就是这条船。
0: 嗯，
1: 待会儿我们回去看一下。
0: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2: 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 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0: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1: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长江的源头叫通天河，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就跟星座
0: 都在天上，
1: 在天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2: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连某夜色壮美的山川风光。
0: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子叫什么名字？
1: 叫扎嘎尔措。
0: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1: 不会干涸的，
0: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1: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2: 连某夜色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1: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2: 黄河、长江奔流不息，这片母亲河孕育的土地，在人们的保护下变得更加美好。走进青河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0: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0: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感受藏族青年的青稞梦。
0: 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3: 对对对，
2: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四川省阿坝县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这里种植着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的吹拂下如浪花般涌动，这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黑青稞。我们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了解黑青稞的故事。
0: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海拔相对较低的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2: 阿坝县有6万余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3: 这个你看
0: 沉甸甸的，
3: 沉甸甸 的
0: 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3: 也很大，
0: 很大，很饱满。
3: 这边传统的就是
2: 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0: 去的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0: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 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3: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0: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2: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并创建了多家青稞食品企业，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基础。离开青稞产业园，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城新区的一家青稞加工厂，见到了负责人鄂州。
0: 听说您这里有很多青稞的这个食品哈？
4: 对的。
0: 那能了解一下吗？有什么青稞做的食品啊？
4: 青稞做的糌粑，青稞饼，青稞蜜，青稞嘴饼。
2: 鄂州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又在西南财经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课程学习。2018年，他受邀回到家乡，在这家青稞加工厂负责经营管理。
4: 这个是我们直接可以租了车的，所以这个内地现在订的人特别多，
0: 很受欢迎。
4: 对，很受欢迎的。在煮这个大米的时候呢，一搓放到里面，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营养、膳食纤维，然后这个很多这个维生素 B 类的，还有矿物质元素，特别是阿坝的青稞里面，我们检测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叶酸。
2: 黑青稞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绿色有机食品，它比其他麦类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具有很好的食用保健作用。
0: 这就是爆米花机制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爆米花。
4: 对的。
0: 难怪我在门口闻到的这个爆米花的香味就是从这个机器上传出来的。
4: 对的。
0: 这就是能直接吃啦？
4: 是，可以直接吃这个。哦呦，热的。
0: 好热呀！这次好烫手啊！一个个的青稞米现在已经爆成了青稞花了。看它的外表是黑的，但是爆完了之后就是雪白雪白的。
4: 对的。
0: 香，又香又脆。
2: 青稞米做的爆米花比普通爆米花个头小一些，但香气扑鼻。听鄂州说，藏族人非常喜欢糌粑，几乎每天都会食用。而以黑青稞为原料制作的糌粑很受欢迎。
0: 您看这个青稞米，它其实颗粒比较大嘛，它吃多了会不消化吗？
4: 应该没问题的。青稞里面有一个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营养元素，它是耐饿的，然后它吃完之后呢，它能坚持到很长时间，才能消的或者是耐饿的。
0: 就是它很抗饿。
4: 对，就是这个。
2: 离开阿坝县，我们来到相邻的宏远县，这里的一大产业是牦牛养殖业。我们前往夏哈拉玛村村民罗尔三坡的牧场，这里水草丰茂，一条小溪在草场中潺潺流过。
0: 我们尤其是黄河中下游生活的人，其实我们的印象黄河都是黄色的。
5: 不会，我们这边的话黄河水非常清，
0: 好清啊！
5: 对，现在的话水温稍微高一点，
0: 因为有阳光。
5: 对，
0: 它是有点温的。
5: 它是雪山融水。
0: 雪山融水。
5: 对，
0: 好清澈呀。白河上游的水特别的清澈。这些水能直接喝吗？
5: 可以，
0: 直接喝的。
5: 千百年来，生活的话都是用这个水。
0: 哇，喝一口黄河上游的水，还有点甜。
5: 对，
0: 有点甜。
2: 这条小溪被当地牧民称为桑青河。在宏远境内有很多这样的溪流，它们在草原上蜿蜒流淌，滋润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这些涓涓细流最终都汇入到黄河。一直以来，当地牧民都非常注重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他们看来，水草丰茂，牦牛才能长得强壮，牧民的收益也才会更好。
0: 河里有鱼，
5: 这就是黄河鱼
0: 啊，这就是黄河鱼，
5: 学名叫做高原裸鲤。
0: 高原裸鲤，
5: 因为它是没有鳞片的，所以叫做高原裸鲤。
0: 它大概最大的也就手掌这么大，
1: 有些是这么长的，
0: 有些这么长的也有，
1: 对，有些是你看小的。
0: 这个河水其实它并不深，
6: 对，
0: 很浅显，但是里面的鱼可真多，鱼群根本就不怕人，就停留在这儿，好像在跟我们问好一样。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世代生活于此的牧民都深爱这片美丽的草原，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备受呵护，草原就是他们最美的家园。我们来到帐篷前，见到罗尔三普的妻子正在拴牦牛。
3: 拴牛的时候手里面
4: 盐巴。
3: 盐巴。
4: 嗯，对。
3: 牛喜欢吃盐巴。
4: 嗯，对
5: 对。
3: 哦，是每头牛都必须要喂一把盐吗？
4: 嗯，对，一点。
3: 每天回圈的时候
5: 就是用这东西来换。

0: 换过来一点，
1: 一个味道就得行
2: 啊，有一点味道就行。
3: 牦牛很喜欢吃盐，在生牦牛的时候，为了让牦牛听话，牧民们常用盐来喂食牦牛。
2: 家里的女主人每拴一头牛都会拿一把盐，然后往牛的嘴里面塞，就好像给他的奖赏一样，意思就是你今天不错，奖励你一把盐。
3: 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养殖牦牛和出售牦牛奶。每年六月到十月是牦牛的产奶期，在这段时间，罗尔三婆家靠出售牛奶一天能收入几百元。
2: 他吃太多盐没关系吧？
1: 没关系。
0: 他也在嗅，他在闻，
2: 他在试探。
3: 除了出售牛奶，罗尔三铺每年还会出售几十头牦牛，能收入二三十万元，足够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4: 好，
3: 对于牧民来说，牦牛就是家中最主要的财产。
2: 牦牛的舌头啊，像一把钢刷子一样舔在我的手上，像刷子一样，是不是？舔在我的手上啊，有点刺痒。
3: 听罗尔三婆说，过去卖牛奶要送到很远的收奶店，路途远，时间长，鲜奶容易变质。如今随着牦牛产业化发展，牧民与乳品企业直接签约，每天将鲜奶送到临近的移动收奶站，不仅确保了鲜奶质量，还增加了收入。
1: 像今年风调雨顺，水也好，草也好，然后牛也健康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年一胎。如果说是在水草稍微来说差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是两年一胎，这样的。
3: 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促进了畜牧业的产业化发展。告别了罗尔三婆一家人，我们来到红原县城外的耕潘农牧民合作社，见到了负责人泽旦多吉。
2: 好，这就是你们的合作社。
5: 对，
2: 面积不小啊。
5: 对，我们这个合作社占地74亩。现在主要这边合作社的产品有牦牛奶化妆品，牦牛奶冰淇淋，还有牦牛奶酸奶了。
4: 那这些都是从
3: 泽旦多吉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参与耕潘合作社的创办工作。听他讲，耕潘在藏语中是利于众人的意思，这也是合作社的创办宗旨。为了让畜牧业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帮助农牧民增收，2016年，红原县11个乡镇的40多个村级合作社，共同成立了耕潘农牧民联合总社，
2: 这边
3: 以此来带动牦牛系列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合作社在草原牧区设立了多座集冷却、检测和储存于一体的移动奶站，以此来确保鲜奶在6个小时之内进行生产加工。
4: 好甜好香的牦牛奶的味道。
5: 对啊，它这个是不是这个奶香味喷鼻，正在灌装。
4: 正在灌装。
5: 对。
4: 那这我们可以叫它什么呢？奶昔。
5: 差不多。
4: 有点像这个牦牛奶的奶昔。
5: 对对对。
4: 然后再冻一下，
5: 对，
4: 就是冰淇淋了。
5: 对。
3: 这条生产线于2021年投产运行。能够生产包括牦牛奶冰淇淋在内的多种乳制品，耕潘合作社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家生产牦牛奶冰淇淋的企业。
5: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熊猫冰淇淋。对，
4: 我可以拿出来吗？
5: 可以啊，你可以。
4: 哇，很萌很可爱的。
5: 对，然后它那个口感非常的纯。对，奶味很。
4: 它的这个白色就是用纯的牦牛奶做的，那黑色的呢？
5: 黑色是巧克力点的。对，
4: 牛奶巧克力冰淇淋。
5: 对对对。
3: 泽旦多吉邀请记者品尝一下牦牛奶冰淇淋。
2: 真好，三星堆，非常可爱的三星堆。那现在在三星堆的这个博物馆也能看到它吗？
5: 对，咱们这个三星堆博物馆周边的这些这种冰淇淋都是我们这边厂生产的。
2: 都是这边供的。
5: 对对对。
2: 尝一下。
5: 对。
2: 先咬一口耳朵吧。
5: 怎么样，是不是奶香味很足，然后。
4: 好浓啊，真的是。不加一滴水。哇。而且这个浓香就是在整个口腔里面一直回味，一直回味。
5: 对。
3: 产业化带动了传统的农牧业升级，也改变了当地牧民的生活。高原之上，绿草蓝天，这片山川不仅美好，更充满了盎然的生机。走进河曲马的故乡， 看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骏马，
2: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3: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高原如画，正在播出。四川省阿坝县坐落在阿曲河畔，这是一座美丽的高原小城，历史悠久，这里也是安多藏族同胞的聚居地。摄制组从县城出发，行车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位于查底乡的神座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座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
2: 这个村子好美啊。
4: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座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2: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4: 对对，
2: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4: 我们神座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座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3: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座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座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座村分上下两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座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4: 整个神座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2: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4: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3: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4: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十年它会修缮一次。
2: 十年
4: 才修缮一次，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3: 麦拉带我们来到屋顶的晒台，在这里可以俯瞰全村的风景。
2: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4: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3: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漫步。
4: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园，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3: 川西高原是野生四川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它们分布在川甘交界的高海拔地区，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来这边，好乖，哇！这边又是冲我喷了一口气，然后马上就过来吃了。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4: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3: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4: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都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2: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 和谐的相处。
4: 对对对。
3: 神作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

0: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在四川西部这片与青海、甘肃交界的高原，是河曲马的故乡。黄河在这里蜿蜒流淌，形成很多回湾，古时被人们称为河曲。若尔盖县的唐克镇就是著名的河曲马之乡。我们来到一家河曲马养殖场。
1: 这就是河曲马，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曲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2: 个头要高一些。
1: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2: 它是一般是1米46那些。
1: 1米46
2: 啊，它的肩尾
1: 从这儿
2: 用这个肩尾就是1米46。
1: 46，
2: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1: 哦，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2: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1: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2: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
1: 肌肉
2: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1: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啊，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2: 啊。就是
0: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1: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2: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1: 几十公里都可以。
0: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西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2: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1: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2: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想养一养。
0: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拍摄时他的合作社已有10户牧民加入，共养殖了300多匹河曲马。
2: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想保护一下，
1: 保护下来，
2: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0: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2: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1: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2: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
1: 很有名气的。
0: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1: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2: 可以走了。
1: 可以走了。好，它很稳，它走得很稳。

0: I like it。
1: 这样吗？
0: 哎，等一下嘛，他就停下来了。
1: 他就停下来了。哎，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驾驭河区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区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1: 可以出发了吧？
2: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区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区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1: 呦呦呦，冲进来了！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区马在欺负我，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2: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区马永久的家园。
1: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0: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1: 啊，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0: 就是。
2: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1: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区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2: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羊，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0: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1: 为什么呢？
0: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2: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也让这里成为河区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区马前往黄河边饮水，近百匹河区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区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1: 像看到河区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0: 我们天天嘛，
1: 天天如此。
0: 我看到他要过来。
1: 好。
0: 当真多少斤？
2: 听东周说，河区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区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1: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0: 天天有的，
1: 天天有。
0: 我们一天3次。
1: 三次。
0: 一天喂3次水。
1: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0: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区马，在这个时候，
1: 对岸也是河区马
0: 它的驯马，
1: 在驯马
0: 啊，它的训练马，打这个游戏运动嘛，它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区马，就好好生生的给它，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产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区马 什么叫河曲嘛，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
1: 嗯
0: 啊。

0: 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霍去马的故乡，让全国人民都要知道。
1: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霍去马的自然家园，他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鹧。鹧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鹧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鹧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鹧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鹧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鹧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鹧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鹧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鹧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鹧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鹧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鹧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目前海南鹧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鹧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出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在浩渺的南海之滨，我们关注着这片区域上生生不息的故事与连接。今天我们的节目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来自越南的红河平原，求学于中国的珞珈山与学院路。他是一名钻研语言学的博士生，也是一位在社交网络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汉语新推官。更浪漫的是，他还将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经营成了生动有趣的文化互鉴故事。让我们热烈欢迎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阿贤你好，可不可以先用越南语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可以。xin chào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mình là Nguyễn Thị Nhàn, hiện tại thì mình đang là tiến sĩ năm ba ở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ôn ngữ Bắc Kinh, rất vui khi được làm quen mọi người. 好，大家好，我是阮世贤，来自越南太平，今年26岁，然后现在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一名博三的学生，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哇，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阮世贤同学。在你们的国家，如果大家叫你的话，叫你什么？就是贤吗？
1: 对，你说的特别对。
0: 那我就在节目里面叫你贤可以吗？
1: 啊，可以的。
0: 贤，那你的这个故事哈，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就像一部这个励志的青春剧的开场哈。我们是又是听说你和汉语的这个初恋是始于荧幕是吗？
1: 是的。
0: 能不能带我们回到那个最让你动心的那个时刻？
1: 好的，因为在越南呢，一直以来中国电视剧在我们这边特别受欢迎的，我也就是看着中国电视剧长大的，像中国的《西游记》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都是我们每年都会反复回看的经典。对，我们都特别喜欢，不仅我，还有我的家人，我爸妈都会看这些。
0: 每年电视频道都会播这些剧是吗？
1: 对。
0: 你的汉语说的那么好，就是受了这些中国剧的影响。
1: 对，当然也是我很努力学习，也很喜欢汉语的原因呢。
0: 那当时是哪一部中国电视剧扣动了你的这个心弦呢？有没有就是为了模仿这个剧中的人物，做过一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挺逗乐的？那个时候的你，想象当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比如小时候我们看中国古装电视剧，越南的古装电视剧都比较少，然后我们看了中国的，他们的衣服都很华丽很漂亮，然后我们就会拿一些被子呀把自己包裹起来，成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人物那种
0: 用被子来包裹自己。
1: 对，
0: 那你都扮过谁还记得吗？
1: 比如公主类的呀，皇后类的，我们都很喜欢，好几个小女孩一起就这么做的，还扮演一下皇上驾到，就类似的，就很有趣。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对，长大后会看更多的电视剧，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0: 你觉得中国的剧都让你学到了些什么呢？
1: 其实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很喜欢一部电视剧叫亲爱的翻译官，也是我那时候的偶像演的他叫杨幂。对，我是学习汉语的嘛，然后刚开始在心里也是藏着一个翻译梦，刚好那部电视剧女主角也是有着翻译梦的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她也是我一个动力源泉我也模仿她学习外语的一些方法，比如是一边走楼梯数楼层啊，一边听着汉语材料做练习翻译，这种不仅是对我的学习，还对我的生活都打动了我很多，让我进步了很多。
0: 影响挺大的是吗？
1: 对，是。
0: 那那个时候你想象当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真的是

0: 很发达哦，现代化、国际化，因为那部电视剧它的背景就是在上海嘛。
1: 嗯，
0: 然后我就看的都是高楼大厦呀，就异常的那种国际交流活动。影响最深的可能就觉得，哇，中国对专业能力的追求就真的好严格呀。因为那部电视剧的里面的主角，然后他进入的那个高翻院啊，对他的要求真的特别高。然后导师呀、身边的同事对语言表达的每个细节都是要特别的精准，让我感受到中国职场他那种凭实力说话，然后那种竞争的氛围，还有大家都特别向上，特别有奋斗的精神。是，我很喜欢，我觉得好厉害的感觉。我也想成为像他们这么优秀的人，当时。
1: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够不够优秀啊？
0: 还不够，远远不够。
1: 好谦虚哈。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份荧幕上的热爱变成了你的这个，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汉语是吗？
0: 对的。
1: 变成了你的这个大学专业了。那个时候你周围有没有不一样的声音啊？
0: 是有的。我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不少亲戚朋友的不解。比如大家会疑惑我为什么不选当时比较热门一点的专业，或者如果学语言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当时作为越南第一外语的英语。虽然不理解的声音占了大多数，但幸好的是我爸妈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支持我，之所以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中文专业，说到底也是因为特别热爱。我总觉得在大学四年是人生最特别珍贵的时光，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幸福的事情。而且事实证明，为热爱学习啊，态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段时间我学习汉语的时候，每天上课都开开心心，充满期待。然后每次学到一个新的生词，或者学到一个地道的语言表达，都能让我高兴的很久。
1: 学到什么？哪些地道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有吗？
0: 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我学到一个耽误这个词，我看到了一部电视剧，他说啊，你耽误了我的什么工作。
1: 耽误。
0: 对。那我觉得啊，还有这种表达很有意思啊。或者是生命这个词，就现在肯定是很普通了，我已经学会了，但是当时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学到一句说啊，你就是我生命的光芒，就哇，就像发亮的那种表达，好有意思啊，很好听啊，就那种啊。
1: 如果是这个，
0: 是
1: 你是我生命的光芒，用越南语表达的话，应该怎么讲？
0: 把那银伞中国的对，这越南语是这么说呢？但是越南语听习惯了嘛，然后汉语是刚学习的那种，第一次看到的，那是不一样的。觉得很美妙。
1: 其实，在大学之前，你对中文没有任何的接触吗？家里人没有会说中文的是吗？
0: 是的，没有。我是第一个学习汉语的，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拼音呢也是刚开始大学第一堂课学习的。
1: 你的那个大学开始四年，再到硕士研究生，再到现在的博士研究生，
0: 八年多了。
1: 八年多啊，说到现在那么流利，
0: 还在努力。
1: 那在那个决定性的这个志愿报考时刻，就支撑你毫不犹豫的选择中文专业，除了这个热爱，还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0: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热爱，然后是因为我爸妈非常的支持我，这两个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别的了，没有想到以后做什么工作或者怎么样，就想到我真的很喜欢汉语，我想来中国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我想到中国见一下我的偶像，我特别喜欢汉语，如果我错过了，我以后会后悔的，就那种感觉，然后爸妈也特别支持，所以就学习了这个专业。
1: 那你说你这个汉语哈，让你自己从内向变得充满了能量，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外向了很多？现在
0: 对对，
1: 真的
0: 是的。
1: 能不能分享一个具体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高光时刻？
0: 我上大学之前真的是特别内向、自卑啊，然后一天天的都是什么负面情绪那种啊，但从来不敢一个人出门办事。做什么都是有人陪着我，要么是我爸妈，要么是我姐姐。所以我选大学的时候也特意挑了一个在我家附近的，因为我没有勇气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那种。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我现在一个人来到中国学习，攻读了硕士博士，那我觉得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汉语给我带来力量。刚才像您说的 现在的我变得很外向，特别是我很多老朋友见到现在的我，他们就觉得我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很感谢韩宇。然后您问我的那个高光时刻，我想到我大二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奥林匹克外语竞赛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们小组是很幸运进入了决赛，决赛呢是在全校师生面前举办的，来了特别多人。然后作为一个本来是很内向的大二的学生，我居然能在那么大舞台上跟我们大四的学姐辩论起来了，
1: 就用中文。
0: 对，用中文辩论起来了，大胆说出与学姐不同的观点。然后那个环节它是即兴发挥的，一点准备都没有。对，
1: 非常自信啊。
0: 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自不自信，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想，就想着勇敢的用中文说出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那个比赛结束后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因为我平时都不怎么说话嘛，正常说话都不怎么说话了，更不用说跟别人用中文辩论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汉语给我带来的力量。而且那件事之后呢，也很多我们外语系的老师都认识我，让我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就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完整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对，
1: 这是你关于你自己的哈，在越南时候就用汉语改变了你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你的整个的这种气场，我觉得都是被影响到了。那有没有就是第一次用汉语完美的表达复杂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某一句诗句突然就读懂懂了中国人的感情，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或者说在那一刻你觉得啊，突然之间产生了共鸣，或者说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喜悦感，有吗？
0: 我其实特别喜欢辩论，就从那个是比赛跟那学姐辩论起来了之后，然后我也参加了中国一些夏令营这些活动，然后呢活动里面就老师会设计一些辩论节目，然后我就很喜欢跟来自外国的别的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来辩论同一个题目，然后大家都说出自己不同的观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用中文说出自己的观点怎么这么好呀，就感觉很美妙很开心。那就是比较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这几场辩论的时候都能说了很多。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刚刚我们聊到了曾经你在网上上课哈，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后来呢也是终于来到了中国。那这样的一条留学路肯定也是不只有鲜花，那有没有那么一个特别的难熬的坎儿，就让你现在回想起来哈，就那个时候差点就放弃了，但后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最终关关难过关关过呢？
0: 你说的对，就当初我申请到了武汉大学读硕士，刚开始就心里别提多兴奋了。但是可偏偏就赶上了我们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就只能留在云南上线上的课程了，然后就真的就那种等待，而且是前路未卜的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那种感觉真的太煎熬了。就我们那时候说是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班是有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的留学生，然后有三个同学都选择了休学了。我当然的也懂大家无奈，我也自己也有过动摇，我也想我要不要跟着大家一起休学呀，要不然我现在一个班里都是中国同学，就我一个留学生。当然我有这个动摇也不是因为对中文的热爱消减了，不是，而是那硕士的时间就只有两年，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踏上中国的那土地上就毕业了，就很害怕。对， 所以就想要不要我也休学，等疫情结束了能来中国了我再继续学习。
1: 嗯
0: 嗯，但幸运的是我的导师他是武汉大学的阮桂军老师，他对我们学生特别上心，他时刻的关心着我们的学习状态啊，不仅是定期的和我视频通话了解我的学习进展，还给我加油鼓励，他还监督我每天都在微博上写一篇日记。
1: 嗯，
0: 好，这件事确实对我的帮助很大。
1: 嗯，
0: 因为写日记嘛，就不仅练习我的写作能力，还能让我每天都给自己打气。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嗯，还有就是我那时候我也有一个中国男朋友，他也跟我一样，同样的对，同样的期待我能来中国，所以在老师和我对男朋友和我自己的一些坚持下啊，就顺利按时完成了那段时间的学习，没有间断过。
1: 嗯，男朋友也是越南的还是哪里？
0: 男朋友中国人。
1: 中国人啊？
0: 对，他在中国。
1: 是同学吗？
0: 啊，也，其实我们的那个故事还挺特别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是在硕士阶段，我大学阶段已经认识他了。
1: 哦，
0: 他不是我的同学。对，
1: 嗯，
0: 对，
1: 在越南的时候就在线上认识了。
0: 是，
1: 就是说在这个无期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是感受到了这个至暗时刻的到来哈，有没有？
0: 对，就是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中国。
1: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刚刚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你的学习还有你的生活有没有给你一些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会有吗？还是说别的一些也会带给你一点点的这种感觉？
0: 说实话生活肯定是没有了，因为我期待已久了，中国就是我梦寐以求梦里都想来的地方，然后终于来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在生活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就特别开心。
1: 当时就去了武汉是吗？
0: 对，是先在杭州隔离十天再回到武汉大学。
1: 哦，
0: 对，但是真的很开心。说到煎熬，觉得难的可能是我硕士写论文的时候，那种因为要全中文写一篇硕士论文，对我一个留学生来说难度还是挺高的，改来改去呀，每一段表达都改了好多遍，甚至我觉得自己可能毕不了业了。那段时间是觉得最难的，可能就是对学术方面被难一些。
1: 那个时候都有谁，或者说谁的什么话，有没有像一束光一样的照亮了你，给到你一些鼓励？
0: 那肯定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首先肯定是我的导师，然后还有我的同学，还有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
1: 哎，
0: 大家都特别的鼓励我。嗯，还有一位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位老师，他是我线上的时候像那个夏令营的时候认识的，他到现在也会经常跟他交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写不下去了，我怎么这么难呀，他跟我说了很多。嗯，然后每一句都真的像发光一样的那种表达，怎么这么好？我说老师，您为什么用中文能说得那么好呀？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始终相信在情感的驱动下，语言才是最美的，就不是单纯的语法和修辞能造就的。所以我们学语言用语言都需要一份真诚，他就这么跟我说。然后还有我的导师说，他说写论文不是因为毕业而写的，是你要写出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而且未来对你的学习、对你的工作或者对别人都有帮助的。结合这两句话，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论文好像也很有意义，然后就继续的用自己的真诚、用自己的热爱完成了我那篇硕士论文。最后的一个结果还挺不错的。
1: 当时武汉大学给你的印象怎么样？跟想象当中的差不多吗？
0: 远超过我的期待。
1: 哇，
0: 不仅是我，还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大学，对吧？武汉大学真的很大很美，樱花时节大家都可能会想到武汉大学啊，里面真的很大，可能我在越南的那个大学稍微有点小一些，所以刚来武大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惊讶，真的惊艳到我了。比如在学校里面都要坐大巴去上课，对，很大，甚至我到毕业的时候还迷路，因为太大了。
1: 嗯，然后武汉大学里面什么都有啊，不仅是武汉大学，中国的学校，就超市呀，然后商店呀，咖啡店呐，各种都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呢，像一个缩小的小城市。嗯，但越南可能就不会那么多。对，现在想起来都好开心哈。
0: 对对，嗯，很想念。
1: 包括武汉的那些美食，还有印象吗？
0: 那武汉呢，肯定就武汉热干面，对吗？大家都特别期待。其实因为线上的时候，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包回来自己煮着吃。嗯，
1: 什么时候？
0: 对，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些武汉的特产回来自己尝尝。
1: 那个时候你在越南就开始淘宝啦？
0: 对对，但是还是来了武汉之后觉得更好吃，线上的那种肯定没有线下吃的好吃。
1: 是的。

0: 除了热干面，还有什么让你现在回味还觉得很特别的？
1: 不是武汉的可以说吗？
0: 可以啊。
1: 是中国的螺蛳粉，真的特别喜欢，去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吃，都很喜欢，我也会就买这个螺蛳粉送给我朋友，他们也觉得很好吃。
0: 那你曾经在越南教中文，现在也在自主招生教学，你觉得这个教中文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没有？就是对你的生活而言。
1: 那肯定是有很大的改变。首先我刚开始是学习中文，作为一个学习者，那我只要接收知识就可以了。但是当时变成自己要去教汉语了，要变成一个就是输出和指导的人了，所以我要去了解更多的汉语知识，要确定自己给学生讲出来的知识它是正确的，然后也自己去读了更多书，然后接触更优秀的老师来了解一些教学的方法。我现在也喜欢做一些跟教学有关的相关研究，真的很好。而且确定了自己的一个职业梦想了之后，又有了努力的方向。比如以前我就觉得我读完本科就学了可以了呀，大家都学完本科就去工作呀，好，但是当了老师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如果是读完本科可能是我的汉语能交流了，但是跟教别人还是不行了，所以我就继续来中国读硕士，然后读完了硕士又觉得好像还不够，我如果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中文老师，我要有更多更扎实的语言基础，然后更好的教学技能，所以又申请了读博士。我觉得教汉语让我就不断的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更努力的人。
0: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博士生，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在自主招生教学。
1: 是的，现在也是，我现在是线上教学的。
0: 都是越南的一些学生是吗？
1: 对，是越南学生的。
0: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中文教育在越南的发展呢？
1: 我觉得一直以来吧，越南学习汉语的人数都是很多的，在我们越南汉语也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学习外语的选择首选嘛的那种，大家都很喜欢学习汉语。首先是汉语的魅力，然后是汉语给大家带来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在越南教汉语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我现在读完博士了回去就可以在学校任职，然后越南政府呢也特别的重视汉语教学，好，最近也对也颁发了一些相关通知，比如是将汉语纳入基础教育系统啊，成为我们越南小学生就开始学习汉语是他们的必修科，比如以前他们学习汉语是可以选择的啊，但现在准备将来就很近的这几年就小学生就开始要必须得学汉语，所以无论是你在学校教汉语还是你在外面自己开机构教汉语都是有很多机会的。对，我觉得有很多机会学习汉语和教汉语都很好。
0: 那你觉得就是教汉语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教育者能够带来一些什么呢？
1: 肯定会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对吗？那就很感兴趣，就并努力做下去。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越南这一些政策嘛，就对我们也很好呀，比如大家拿到了文凭回去那个就业的机会，或者能选择也可以
0: 更多的选择，
1: 更多的选择，对，我觉得都挺好的。而且越南和中国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比如奖学金啊，就比如我现在去学习都是免费的。对，不仅是学习自己喜欢的，还能没有经济压力，真的特别好。
0: 那回到越南呢，就是中文教师的这个待遇怎么样？
1: 也很不错的，本来对教师也很好了，最近在教汉语嘛，都很有优势，所以那个待遇肯定是更好的。
0: 听说阿贤自己曾经也是写到，因为爱汉语，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份感觉，在他经历过了深入的学习和生活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稍后我们将继续听见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在中国的故事。那我们稍后见。

0: 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分子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今天我们的节目氛围可以说格外的温暖，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带着语言、文化与爱的故事远道而来的朋友。他来自越南红河平原，却在中国珞珈山下学院路上留下了青春的足迹。他是一位语言学博士生，也是网络上许多朋友熟知的汉语新推官。更动人的是，他把一段跨越国界的缘分活成了真实而生动的文化交流篇章。那就让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呢，曾经也是写到啊，因为爱上了汉语，就连带着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想听听你就是现在的感受，在经历了深入的学习、生活和情感的沉淀之后，这样的一份爱，就你现在觉得它是变得更加浓烈了呢，还是蜕变成了更复杂、更深沉的理解？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努力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继续读到博士，对吗？继续读到博士的原因也是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我觉得更喜欢了，不仅是中国的人，很多新鲜的事情啊，打认识的人真的没有见过不好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0: 哇，
1: 中国真的特别好，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学习中文的话，真的要来中国体验一下，要不然就可惜了。
0: 那在武汉大学和现在的你的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哪一位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哪一件事情，就让你至今想起来还会觉得哇，心头一暖？
1: 我觉得真的太多了，我感觉我学汉语以来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遇到贵人，都遇到对我很好很好的人。就比如在越南的时候，就有一位中国老师也是时刻鼓励着我，然后在武汉大学就我的导师、我的同学们，我那时候就不是剩下我一个留学生吗？然后分组做作业我都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嫌弃我一个外国人做作业就没那么厉害了，但一点都没有，大家都特别的愿意帮助我。然后呢，那北京语言大学这边肯定也是有我的博士导师，他是我们这边很有名的教授，他是杨玉林老师。他真的是选学生的时候是很严格的，我是还没成功申请的时候，我要先联系一下导师，然后我是提前联系到他，他是打电话呀来问我各种学习情况，然后刚开始也没有同意就收我为他的学生，到我申请成功了，反复面试好久了，他才决定选择我作为他的学生。他说他选择学生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热爱研究、热爱学习。当时他这么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的研究能力我目前没看出来，但是我看到你对汉语、对学习、对研究的热爱，所以我就选择了你。当然到现在我跟着他学习，就能力肯定是有所提高的。当初还是因为我真的热爱学习，而且热爱汉语这种力量散发出来他都看到了，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后面进入我们的师门学习，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比如我师兄、我朋友、同学都是获得了国家奖学金了，然后大家都带着我做研究啊，带着我了解很多知识，然后让我现在跟以前比肯定是成长了不少啊，能自己独立写文章，然后参加国际会议，这些对大家都特别好。
0: 都说生活是语言最好的老师哈，也常常制造一些可爱的误会。你曾经也是提到过，就是这种省略主语闹过的一些小情绪哈，在和中国朋友，特别是和您的这个爱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因为语言习惯或者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产生的令人捧腹或者是现在深思的一些小插曲？
1: 可能就只有那个主语那一次的小小的误会。对，有误会的话肯定是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在我们越南是很重视，比如长辈跟我们小辈说话，或者你跟年龄比你大的人说话，那你作为年龄小的人，你一定要加上主语的，你不加上主语的话，那肯定是不礼貌、不尊重别人的，或者是你不喜欢他，你就这么不加主语。然后当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广西的同学，我跟他聊天，我就很期待，因为第一次交到中国朋友嘛，我就各种问他各种问题但是他每次回答我的时候就只有答案，比如说你是中国哪里的呀，他说广西的呀，那我说广西，我就 为什么不是我是广西啊、
0: 哦、
1: 我是来自广西的、
0: 嗯、
1: 啊，越南肯定是要加我是来自广西的，这个我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或者说哦、我跟他讲一个越南知识，我说你懂了吗，他说懂了，我就想啊，是不是不懂啊，或者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越南他年龄比我小，他肯定会说我懂了，肯定就不能说懂了、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或者我有什么惹他不高兴的事，一直想了很久、
0: 嗯
1: 哦、但是后来才了解不是这样的，是中国的一个语言表达不一定是要加主语，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那时候确实让我难过了好久，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0: 还难过。
1: 对，跟越南学生接触的时候，他大家写文章啊或者说话的时候，一定的主语特别多，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一点都不敢省略、
0: 哦、
1: 现在我习惯了还敢省略，其实是一种尊重，是一种礼貌。对，在我们越南的语言就是这样。
0: 嗯，很好奇您跟您的爱人之间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省略主语吗？
1: 他跟我爸妈说话的时候，他也是学一些越南语表达嘛。
0: 嗯，
1: 然后刚开始他就没有主语。
0: 嗯，
1: 我爸妈就非常生气，说你这个男朋友怎么样，对我们有意见呢？我爸妈是不会中文的。
0: 哦，
1: 那他是作为我男朋友，他肯定会学一些越南语的表达啊，跟我爸妈说话。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他不加主语，我爸妈刚开始就说咋啦，你的男朋友对我有意见啊，怎么都这么说话。每次他跟我爸妈说话，我都要提醒他要加主语，要说我怎么样，主语很重要在越南语。
0: 嗯，那看来这个爱情哈，可以说是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文化交流课了。那你爱人哈，他是哪里的？
1: 啊，他是湖南的。
0: 湖南爱吃辣哟、哦、
1: 是是。
0: 那你们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爱情剧哦。
1: 是，我觉得很精彩的。
0: 方不方便聊聊你们相遇的这个剧本内容啊？
1: 好，刚开始是在网上认识的、嗯、而且在我大学的时候还没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0: 嗯
1: 啊，其实那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嘛，我当时在身边是没有什么中国朋友的、
0: 嗯、
1: 特别想找机会练习中文，真的没有、哦、然后我是看了一些中国的节目，然后发现一个游戏，它叫狼人杀，这个游戏你知道吗、
0: 知道，天黑请闭眼。
1: 对，你说的是、我那时候就反复的说这个句子。对，我就知道这个狼人杀这个游戏，它不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玩玩的那种游戏，而且它是一个语言推理游戏。
0: 嗯，
1: 那你玩这个游戏就能练习你的语言，你的推理能力、
0: 嗯、
1: 那刚好就能练习到我的中文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就下载这个中国版，跟中国人聊天、
0: 嗯、
1: 跟中国人玩这个游戏。
0: 嗯，
1: 对，刚好我的爱人啊、他也是玩这个游戏。
0: 对、哦、
1: 而且我们是很巧，经常会被分配到一个局，每次上去都看到他，对吗？我们的空闲时间也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个时间有空嘛。他也是这样，那妈妈就熟了，就叫了好友一起玩、
0: 嗯、
1: 然后后来是我申请到了中国留学，也经常问他一些中国生活那边的学习相关的问题，然后、聊天的越来越多了，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好呢。然后后面对我们就发展到男女朋友关系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
0: 哦，
1: 很有缘分。
0: 就是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已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见上一面是吗？
1: 对对对，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聊天，练习口语或者了解中国的情况、
0: 嗯、
1: 对，问他一些问题、
0: 嗯、
1: 后面就觉得真的是聊出感情来了。对，然后没有见面就确认关系了，就那种。
0: 嗯，那这个语言和文化差异，你觉得在你们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算是一种障碍呢，还是一种乐趣呢？
1: 我觉得是乐趣。因为也是互相帮助嘛，现在互相，因为现在他也学越南语了，但之前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他帮助了我，就比如我某一种表达不对不地道，他会帮我修改过来。嗯，对，然后对，他同样跟我也有同样的爱好，他也喜欢辩论。
0: 哦，他也喜欢辩论。
1: 他经常就用中文辩论，很有意思。
0: 那湖南你是去过了啊？
1: 那肯定的，很多次了。
0: 有没有被湖南辣到啊？有没有被辣到怀疑你的人生经历啊？现在是不是成了你的这个家庭趣谈的内容了？
1: 是是、啊、
0: 嗯，
1: 哦天哪，那时候他妈妈甚至就给我拿了一碗水，清水，白开水那种、让我吃饭的时候直接把菜先放到水过一遍再吃，因为、
0: 洗一下辣椒。
1: 对，太辣了。
0: 嗯，现在习惯了吗？还是不习惯，
1: 一点点，还不是完全适应。
0: 嗯，那在越南那边其实是以清淡口味为主啊。
1: 对，特别清淡。我甚至跟他说过，他们一盘菜的辣椒是我们越南可以吃一个月的辣椒了。
0: 那为了这个平衡清淡和火辣，在你们这个小家的厨房里面，会不会上演一些独特的一些创意料理呢？
1: 我们在淘宝买了一些越南的料理，对，越南的一些特殊的，中国没有的那种，然后一起做。那现在我和我的爱人主要是越南菜为主。
0: 他妥协了，
1: 啊，妥协了。
0: 他愿意为你学越南语，也愿意为你妥协他的口味，哈，
1: 很多，我觉得我改变了他不少。
0: 好开心，好幸福。
1: 是有那么一点。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非常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哎，阿贤，那从听不懂湖南话啊，就因为湖南话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语是不一样的，而且据
1: 说
0: 隔一座山就完全不一样的发音。
1: 对，你说的是，
0: 是不是？那从那个时候完全听不懂，到能够听懂一些了吧？现在，
1: 一点点，
0: 一点点吗？偶尔能够蹦出那么一两句吗？
1: 一两个词吧，比如可以，可以就是可以，对，然后湖南话就湖南话，他那个读成华啊，懂的或者好的就要的要的那种。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很早之前就认识了嘛，刚开始学汉语一段时间就认识了他，啊，所以后面就为了跟他奶奶聊天，他奶奶是不会普通话的。
0: 他奶奶在线上吗？
1: 在线下，那时候是已经来中国了。对，为了能跟他奶奶聊天，我就学了几句，就比如问候的“您身体好吗”这种。对，但是我发现完了，我不能继续学了，因为湖南话它的那个声调跟普通话基本上都是反着来。我好不容易学到一个普通话的一些发音，现在学湖南话，我怕我的那个普通话都改了，都不行了。对，然后刚开始就这么想，当然现在普通话都基本都可以了，那我还是很愿意来了解他们那边的地方的语言。
0: 方言其实也是挺有魅力的哈。那有没有你喜欢的就他们说的一些方言？
1: 就比如说他们说吃饭，我们说吃饭喝水是两个词啊，不一样的词，但他们那边都是叉和叉饭叉水啊，都是一样的一个词。对，然后我们这边说很冷啊，那奶奶会说很冻。对，觉得很有意思。
0: 那你也说过有一位那个家乡话有味儿的叔叔
1: 啊，
0: 有吗？是有这样的一个人？
1: 对，因为我当时是到他们家过年，然后认识了很多湖南人，大家都是说湖南话的嘛，说那边的语言，然后知道我听不懂的时候，就有一位叔叔，他也是用一个湖南话的那种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说，回到家乡还是说普通话不习惯，还是家乡的话更有味，他就这么跟我说这么一句。
0: 所以让你印象还挺深刻的。
1: 对，那时候真的一句普通的话，一个普通的人说出来的，但是那种充满的魅力，充满的那种情感，原来大家都这么爱自己的家乡，很被打动的。
0: 那有没有就这样的一句话让你对方言或者是乡愁有了新的一些认识呢？
1: 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感悟吧，新的一些想法，比如我觉得那原来就每个地方的语言都这么美好，特别是在他们当地人的心中就变得无比的美好。如果有机会，我真的是会想好好学习一下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也让我觉得每个人的心中家乡还是最重要的。当时也是在他们家过年，也会想到越南，那时候也好久没有听到越南语了，他那么一句也让我想到我们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也想念到自己本身刚开始出生学习的语言的那种交流，那种交换真的很有感染力，就很特别的那种感觉。
0: 在他们家，就在你的婆家过了一次年，
1: 对，
0: 是吗？
1: 过了好几次了。
0: 过了好几次。感觉怎么样？
1: 大家都很热情，
0: 嗯，
1: 没有让我感到那种不自在或者啊不好意思的情况啊，特别热情。比如是早上去一个亲戚家吃饭，中午去一个亲戚家吃饭，晚饭又去另外一个亲戚家吃饭，大家对。大家轮流的来，而且对特别的热情，很照顾我的口味。就比如我不能吃辣的，他们就把辣椒夹出来呀、啊，或者会故意做一些比较清淡的菜，我觉得对我特别好。
0: 有没有哪些细节，就是让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中国过年还挺好玩的，挺有趣的，跟越南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1: 首先是那个贴春联，我觉得啊，到现在还能保持这个传统，真的特别有意义。因为以前越南也是有的，但后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在这。

0: 关于你刚刚说到的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燃放烟花爆竹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在过春节的时候中心城区是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那具体哪些城市哪些地方可以放，当地呢都会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啊，也非常的欢迎你，就是有机会呢和你的爱人一起哈，就是到我们中国的其他地方，就除了湖南之外的其他地方去感受一下这种过年的氛围。我在想就是越南过春节有没有就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些习俗？
1: 差不多的我觉得是拜年和给红包给压岁钱这两个，然后是打扫卫生啊，然后去串亲戚，这些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的。
0: 那你现在你跟爱人已经结婚了啊，举办婚礼了吗？
1: 啊，举办婚礼了，在越南和中国都分别举办了一次。
0: 分别举办，那很有意义啊。这种筹备跨文化婚礼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让你觉得挺感动的一个瞬间？
1: 在越南的和中国的婚礼确实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是在我们越南婚礼它是分为两天举办的，
0: 两天、
1: 对，第一天是正式的，跟中国差不多的那种嘛，交换戒指啊或怎么样的，是正式的一天。它是在越南是前一天晚上，还有一个大家都特别期待的一个，就是大家都会来我家里，然后一边吃喜糖一边唱歌，就那时候会有很多朋友啊亲戚啊会上来啊给你唱祝福的歌，那个晚上就特别的热闹。对，但中国就好像没有。然后在那时候，就很多同学或者很多朋友都是很远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嘛。
0: 祝福的歌都有些什么歌呢？
1: 是跟爱情啊、跟婚姻有关的歌。
0: 哦、
1: 那时候是在越南的嘛，就一个晚上好几个小时都轮流了上来唱歌，对，特别热闹。
0: 一个晚上就基本上通宵吗？还是说持续几个小时？
1: 对对，基本上。
0: 基本上通宵。
1: 啊、基本上。
0: 哦，就祝福你们。
1: 对，给我们唱歌。好，这个是在越南比较特别的。在中国的话，敬茶礼是在中国的，我们在越南是没有的。
0: 敬茶礼是吗？在中国的敬茶礼，就是在湖南举办的这个婚礼。
1: 是有这个环节的，就比如我之前我男朋友会叫啊，他爸妈会叫叔叔阿姨，对吧？然后在中国是结了婚之后要有一个改口茶嘛，这个时候就改成叫爸妈了。那我们越南就没有这个敬茶的，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就说明很重视，把自己这个媳妇从那个儿子的女朋友转换为儿媳的这种过程，我感觉很重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礼仪嘛。但我们越南没有，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0: 给你改口费了吗？
1: 啊，那肯定有了，两个都给很大的红包。
0: 除此之外呢，就你觉得在不同的地方举办婚礼最有趣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越南的婚礼上他主要发言的人就是爸妈双方的父母，对。然后在中国呢又不一样，中国在婚礼上主要发言的人就是新人新郎新娘发的言，对对方说的话，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在越南主要是我爸妈说的话嘛，就当然父母说的话也能让我很感动。但是在中国的婚礼上，他是我对他说的话，他对我说的话，真的是感动到我哭了，在婚礼上直接哭了。因为他说的话真的，对，是我们回去我们好几年的感情嘛，那很感动。好，这个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好几个，比如中国也会有送黄金呢，对吗？但是大家好像是在线下就没有举办婚礼的时候就已经给新娘了，但是在越南婚礼上亲戚爸妈呀还有跟你关系好的朋友会直接在婚礼的舞台上给你戴上黄金，祝福你们的感情情比金坚啊，这种直接在婚礼上送你戴给你戴上。对，这个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中国会有堵门啊，会有一些挑战的小游戏，你想接手新娘啊会要通过一些挑战，对吧？要考验一下你。越南是没有这个的。好，越南会有另外一个是男方家会带一些礼物带到女方家，然后要祭拜祖先，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会把照片发给你。
0: 肯定是很热闹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是很热闹的，是吧？
1: 对，因为我家越南是在农村的嘛，然后呢一般都会在家里举办的，自己会把家里布置得非常的漂亮温馨的那种。但是在中国

0: 婚呢，大部分大家会在酒店举办的，然后对，也能让我感受到不同的风格，因为在越南是在我家里举办的，他们家是在酒店举办的，不一样的流程，对，有不一样的感受。
1: 都什么感受
0: 对，
1: 啊？
0: 比如在越南自己要操办自己的婚礼，虽然特别特别忙，真的有时候就瘦了好几斤了，就全程一件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让你家人和你操心的，累着但是也快乐着那种感觉。但是在中国，他是在酒店举办的。会有一个管事人嘛，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帮你
1: 婚
0: 做
1: 庆
0: 了，
1: 公
0: 然后
1: 司
0: 提
1: 是
0: 醒，
1: 吧？都帮你包办了。
0: 对，然后提醒你每一步要怎么做。虽然没有亲自自己就操办自己的婚礼，但是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你的婚礼。就比如在越南，我真的没有时间吃席，对，自己准备好久的席都。结束了都没有时间吃，但是在中国不是在酒店嘛，然后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婚礼。我们还真的，我和他还一起吃上自己准备的酒席了，对，很开心。
1: 哎，那这样听来，这个婚庆公司在未来的越南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0: 有的可能在大城市的话，大家还是在会在酒店举办，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嘛，在家里嘛，入乡随俗，对吧？在我们那边，在家里举办会更有那种味道，对吧？
1: 更温
0: 更
1: 馨
0: 亲切，对，更温馨一些。我觉得就主要的就两个人的感情，其他的习俗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我也不怎么记得了，因为集中的都集中在我们的感情了，我想到他了。
1: 那组建这个跨文化家庭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形成属于你的小家里头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像家规呀，或者是传统啊这之类的？
0: 也会有啊，就比如是我们因为隔得那么远，对吧？我们要定节日是，比如春节是在哪里过年呢？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每一年轮流的过，但是今年是第一年结婚的，可能要在他们家过年了。对，但是以后我们就会轮流的，比如今年在我们家过年，然后明年在他们家过年这种，他们爸妈也很愿意，对，大家都很同意我们的决定。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今天就先跟你聊到这里，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也要再次感谢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谢谢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

0: 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鹧。鹧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鹧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鹧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鹧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鹧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鹧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鹧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鹧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鹧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鹧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鹧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鹧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目前海南鹧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鹧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气功，发展到现在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棍斧钺钩叉这一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十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百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十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
2: 好，好，
3: 可以啊，棒，我，
4: 好，生日快乐，
3: 谢谢。
2: 您现在平时还练武吗？状态保持得太好。
0: 平时就是活动活动，
2: 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我觉得这个跟武术没关系，那我觉得最跟心态有关系。你不管是搞篮球、搞排球、搞足球，每一个项目都是属于体育运动。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只要运动，但是运动呢，最重要的是心态。心态要放松。哎，有很多事情，什么这个看不顺眼，那看不顺眼，那就麻烦了。
2: 对，您当年带的这些弟子，可能大家一说起来还是李连杰、吴京他们那么小，6、7岁刚入门，先教他们什么呀？
0: 我是北体毕业的。我考北体的时候是进的是武术系，练的是举重。举重呢，我是58年练的，进去的。到60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课，我们举重班的学生也要学武术、学击剑、学拳击，这些都要学啊。因为他既然是这个系的这个科目嘛，他必须要学。学到武术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他说你应该重点学武术。你可能到了学校去，很可能你分配到大学，也可能分配到中学，也可能分配到小学。那你练这个举重，小学没有，中学也没有，你既然在武术系，你不如把武术系的这些拳击啊、摔跤啊、击剑啊、武术啊都学一学。所以后来就这么转了武术。
2: 那您也就是说那是半路转行啊？
0: 对，半路转。
2: 学武术的时候都20多岁了。
0: 对，22岁。
2: 也没有这方面的童子功。那这个转行当年应该也挺难的呀。
0: 苦练，我2年以后我就北京市就拿冠军了。
2: 因为我觉得举重和武术好像差别挺大，因为举重要求的是那个身子板特别的硬，武术还得有点柔韧性了。
0: 你说的也是点上，柔韧性是武术的很重要的。转进武术以后，人家帮我这个柔韧性的训练。
2: 20多岁才开始训练柔韧性。
0: 我训练这一批李连杰他们这一批的时候，柔韧性都特别好。为什么？我有经验教训了。武术柔韧性要是好了，那他所有的动作都能完成。如果他再加强一些，他们腿部力量强了，所以弹跳会特别好。所以我后来当教练了，这个对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963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吴斌，正式入职北京市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现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从此扎根武术教育一线。建校初期，什刹海体校汇聚了八极拳王金生、八卦掌宋志平、太极拳马汉钦等全国各大门派顶尖武术名师，得天独厚的师资底蕴。加上自身跨界习武的实战经验以及刻苦钻研的态度，让年轻的吴斌迅速摸索出苦、巧、精三位一体的核心教学体系和习武先习德的育人理念，为日后北京武术队的崛起埋下伏笔。

0: 招这些孩子的时候，您是就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质？
1: 我是63年毕业，我教了2年，教初三的，初一开始，初二还能训练几天，到初二的下半年人家不练了，什么原因？初三了。
0: 要中考了哈。
1: 对，要考高中
0: 了。要考高中了啊。
1: 高中的学生，高一、高二练了下半年也不练了，没时间练，在上学。后来我63、64、65的时候，我就改成练招小学生了。我跟校长说，
0: 是您主动跟校长提出来，
1: 还小孩要想练武术练好，首先把基本功练好。基本功重什么呢？腰腿。
0: 腰腿
1: 就是柔韧性。柔韧性如果没有，那就不好办。
0: 因为自己吃过这个亏，练得太晚。
1: 我吃过亏，我没教训啊。但是我教了以后，才有教训啊。然后就培养不出人来啊。所以正好70年开始招生。
0: 那招什么样的孩子呢？
1: 第一，形象要好。武术是表演项目，是不是得找形象好的？最起码精神面貌得有，长相你最起码五官呢有端正嘛。第二，速度要快。那我就考他们那个30米，
0: 对，
1: 60米，跑得快不快？第二就是柔韧性，就看看肩各个关节吧，胯肩。第三个爆发力，因为武术里打拳你都得要有冲劲儿。
0: 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6、7岁、7、8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1: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你这个必须要传承，保留下来。然后作为比赛，那你可以肯定要拿冠军，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
0: 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
1: 就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
2: 习武先习德，授艺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影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
3: 那到底怎么去传授武德这一块？就这一块是什么？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我们叫武头，或者说北京武术队，就是专有的一个特色，又有时代的这种新的，又有老派的言传身教。他会把他的经历和他的过往就直接告诉你哪些事应该，哪些事不能干。我觉得是从言传身教上对于武德的这种灌输，慢慢的你就会感染，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顺着这条武德之道，就很自然的就去遵循下去。因为那个张新岩导演、袁和平导演他们都挑我做功夫小闯进关，忽然间的说那个吴教练来说收拾收拾，明天去杭州拍戏去。拍戏干嘛呀？当然是知道了。
1: 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人家看上他了。
3: 我电影也上映了，然后呢也进入影视圈了。那天在家里，然后吴教练跟我说了一句，说成名了别装大尾巴鹰，又一山还有一山高，别牛别觉得自己那么傲气什么
1: 就行了。
3: 后来呢，尤其就是最近，就每一个阶段，就领略这个的故事，就这一句话，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最近，还知道说，就是你本来是只鹰，你可以在天空自由的翱翔，展示你的所有的风采。你为了漂亮，把尾巴装上了一个孔雀的尾巴。开着好看了，可你飞不高了。所以我就是每就这一句话，其实一直是在，让我有大概2、3次的醒悟，不同的阶段都会有醒悟。
1: 实际上就是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很重要。 是吧？
0: 对，
1: 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嗯，
0: 就是带比如说像李连杰、吴京他们不同年代的这些弟子哈，您一般会那样去打骂弟子吗？
1: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不能干这个事。没必要。语言是个最好的工具，语言不是通过打，通过打不行。
0: 那我
1: 还是通过训练，跑十圈，四百一圈十圈。我是练你耐力的，消耗你那个额外的精气神，乱活动去没有必要。带回来吃吃苦，吃苦吃了也老实了。
2: 不打骂，不体罚，以训练磨心性，以言语传道理，是吴斌始终坚持的育人方式。精准拿捏每个孩子的性格短板，因材施教，也是他能培育出众多顶尖人才的关键。对于自尊心强的李连杰，吴斌有着专属的引导方式。
4: 他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心理学很好，就基本功我们三年打得很结实，但是他从小呢，就是比如像我这种自尊心比较强的，他就挖苦，我就是被常年被挖苦的那个，所以他就知道挖苦就足够你激发你的这个斗志。我怕，但是我恐惧到30多岁，
0: 是吗？
4: 我拍黄飞鸿的时候，拍方世玉93、94的时候，经常夜里噩梦都是说起来训练去，就是真的梦里就炸醒了。所以我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拍少林寺最大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最大感受就是不用练功喽。
2: 严苛训练的背后是深耕武术的坚守，更是培育更多人才的初心。20世纪70年代，武术还没有得到普及，不少家长顾虑训练危险，耽误学业，不愿让孩子学习武术。吴斌耐心打消家长疑虑，真心呵护每一个学习武术的少年，倾尽心力为中国武术培养后备人才。
0: 但是我觉得学武术这个，不管在任何年代，哪怕在今天，其实呢，作为父母来讲，可能都还是不太愿意让孩子去学，就是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就当年，比如说像李连杰他们这些孩子，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1: 有过，
0: 是吧？
1: 李连杰家里是五个孩子，兄弟姐妹。李连杰最小一个，李连杰2岁的时候，他爸就去世了。
0: 是，
1: 所以他妈带个五个孩子不容易，所以我把李连杰收进去。李连杰进去以后，进行了正式的那个集训以后，他能每个月能拿到16块。
0: 啊，就有补贴。
1: 他妈工资才32块，咱们十一路电车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售票员，
0: 那么小，只要进了这个咱们什刹海体校，就可以领补助了哈。
1: 对，可以领补助。
0: 这可能也是当年。
1: 但是到了集训队，他就32块了。哎呦，跟他妈工资一样。不管怎么样，生活上有好处啊。开始他妈不愿意
0: 啊，开始
1: 怕练武术练坏了，咱们得不断的做工作，没事就跟着他上街，因为厂桥嘛，这实在很方便。
0: 我听说那会儿放了学，然后你还经常比如骑个自行车，然后前边带个孩子，后边带个孩子，还要把他们送回家里，
1: 对，
0: 还要做家访。
1: 前面带的孩子这次也来了，从澳大利亚来的，这李连杰是后面的，他是前面的。
0: 那当时这个教练，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挺不容易的，他不仅仅是教技巧、教武术。是为什么？是因为就热爱这个工作，还是因为这些小好？
1: 我就想培养出人来，
0: 就想培养出人来。
1: 对啊，因为北京武术在全国，它虽然不错，但是进不了前6啊。那作为体校教练来说，互相也竞争啊。咱们体操队的教练、运动员，他不管全国冠军、北京冠军，还得世界冠军去呢。对，咱们的乒乓球很多优秀的，全是咱们师大出来的。
0: 对，
1: 那咱们武术的教练也得有点成绩啊。第二年就全国那个全国比赛，
0: 对对对，
1: 但是带着青少年的比赛，
0: 青少年
1: 带着青少年，凡是有少年比赛的我们都介入，一介入我们全冠军全我们包了，而且我们是业余的，专业队的比赛我们业余的去参加，把专业队的这些小孩都完了。到了这是七零年的招的生嘛，74年北京成立专业队了，
0: 对，
1: 75年北京就是全国冠军队了，
0: 对，
1: 75年到一直到86年、85年，10年世界冠军，就这个世界。一开始的就有李连杰，因为李连杰一直保持了这几年全是个人全能冠军，还有一个李霞是女子的全能亚军。
2: 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

0: 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十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张新岩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1: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2: 对，
1: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学摸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2: 对，
1: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的，可以成龙这种类型的，
2: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1: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凤凰电影公司，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2: 对，
1: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2: 对，
1: 这么出来了。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2: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啊，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啊？
1: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往高处走嘛，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2: 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
1: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2: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1: 我觉得比赛没有去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2: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1: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2: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1: 对，也有变化。这有这种变化，估计在影视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2: 那您
1: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2: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1: 那是不一样的，
2: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1: 还有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3: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顺手？
4: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
5: 没 林青岩。
6: 天下皆惧天下贼。
0: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1: 武术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项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0: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1: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0: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1: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2: 现在我看咱们武术好像要，就是一直在这个推着要进奥运会，
1: 那在努力呢。
2: 对，您肯定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嘛，
1: 都属于推手，
2: 对，都属于推手之一。对对对，但是可能也有人说，你比如说那要是中国武术要是进奥运会的话，那巴西的柔术、泰国泰拳，那人家都要进奥运会怎么办？
1: 不是，那就看谁的项目吸引人。还是所以自身不硬，你想进也进不了。进了以后，你还得让人家踢出来。所以，我觉得作为那个咱们武术部门的这些这个领导们，都在研究这一些。
2: 那我们硬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1: 我们硬的地方，中国特色。对，但是我们说的中国特色，人家外国是不是认为你是特色？所以我们得把自己做好，这是关键。
2: 我记得10年前当时那个寿诞上，好像你给弟子一人送了把剑，然后那剑上刻着精气神儿，这当时为什么要送给他们那么一个礼物啊？
1: 这个武术的器具里面，剑是属于比较这个全面，它又文又武。这个文人拿着挂着剑啊，作为一种装饰，是吧？武人拿着剑可以保家卫国，我就给剑给大家，让他们能够像剑一样的去完成自己所需要做的能力工作。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我来问道，无虞说，
3: 这就是顾家要的王者之剑吗？
4: 寇可往，
5: 我亦可往。
6: 他是演活帝王将相的天选古人，
7: 悬点没坏处，
6: 也是表现人间烟火的生活里手。从深度刻画历史剧的权谋风云，到自如切换现代剧里不同的职业与身份，演员陈宝国将角色塑造的真实立体充满魅力，成为影迷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记忆。扎根影视圈近40载，凭借深厚的演技功底与对人物形象的精准诠释，陈宝国屡获殊荣。而这份辉煌的起点始于1982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剧中他饰演的叛逆青年刘思佳以潇洒不羁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这一角色不仅助他摘得首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更让他成为那个时代观众心目中的青春偶像。
4: 我就是我，不好不坏，有好有坏。
8: 宝国老师，我还专门打印了一张照片。
9: 哎，就是这个照片，
8: 这个奖应该是金鹰奖对吧？哈，

0: 但是这个奖杯怎么和现在那个金鹰奖的奖杯好像不太一样啊？
1: 那个时候就这样，
0: 就这样哈、啊。这是首届金鹰奖、
1: 那时候造型就这样。
0: 这是当时是您拍完那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当时获得的首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嘛？
1: 对，《赤橙黄绿》啊，对，
0: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估计现在很多年轻孩子可能这都没看过。83年吧，我记得。
1: 83年，
0: 八三年，
1: 对，哇啊，
0: 这过去40多年。当时因为你的那个形象就是在那个时代那种青年还有特别有个性，
1: 另类，
0: 另类青年，
1: 另类，痞色，
0: 痞色，痞色，痞色，没错，
2: 我的煎饼果子，烫嘴要烫心嘞，比比再买，强着再吃，您要多留神嘞。
3: 我是沈宝国，我一定要摒弃绕过心灵去演角色，一定要穿透自己的心灵去演角色，去演戏，
4: 守护表演的这份初心，让咱们一起耕耘啊，栽种出属于咱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5: 对作品与艺术的执着坚守，让白玉兰奖与陈宝国之间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作为中国电视行业的重要标杆，白玉兰奖见证了中国影视的成长轨迹，而陈宝国3次入围、2次获奖的经历为这一轨迹增加了闪光的注脚。老农民里的牛大胆，老酒馆中的陈怀海，都凸显了他作为性格演员的执着追求。担任评委会主席的陈宝国和评委会老中青影视人一起用真诚匠心守护表演初心，以专业标尺衡量艺术作品，让这一重要奖项的评比有温度、有态度、有尺度。
0: 您跟白玉兰奖非常的有缘，3次提名、2次获奖。嗯，那作为这个优秀的演员的这种视角，担任白玉兰奖的这个评委会主席，比如说在评选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对表演有一些格外的敏感？
1: 我觉得表演这个门类在这个综合的艺术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作部门。嗯，啊，不容否认，啊，它最终的呈现、最后的呈现是靠演员。嗯，它是靠剧中的人物。嗯，啊，我觉得一个演员的表演，它可以带来一种戏剧的观念，就是表演的观念啊。另外我也可能觉得这个表演是不是他对这个类型的人物啊，在今天我们觉得他去表现这个类型的人物，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呈现了出来的这个人物啊会更亲切，更能够让观众去接受，距离又会几乎没有距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表演可能对这个一个演员的表演，可能对这个类型人物的在今后的塑造上都会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借鉴的范本。嗯，
0: 所以这肯定也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
1: 之一啊，哦，之一。
0: 对，嗯，我看到您提到这次评奖是有温度、有态度、有尺度。
1: 对，
0: 就这个里边哪个最重要？
1: 温度、态度、尺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啊。哦，那么温度呢是艺术感染力啊，
0: 对
1: 啊，态度呢是作品的思想内核，很重要啊，以及艺术家的这种立场的表达啊。尺度嘛，那就是衡量这个入围作品啊，它的这个一把标尺啊。其实我觉得白玉兰奖作为评委，我们一直都不会无视啊这个观众喜爱的，但是评奖的核心一定要回归到艺术本体来，嗯，也就是剧作啊，这个制作还有表演啊，在这个感受这个观众的这个尊重他们的感受的同时啊，然后用专业的啊客观的啊去衡量这部作品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奖项所要求的高度，那么专业的标准和大众的审美，嗯啊，评委们肯定要在评审当中要找到一个相对的准确的这么一个平衡点。
0: 我看到您还特别说白玉兰奖不是分糖果，对吧？说白玉兰奖是一把尺子，它量的是戏骨而不是戏皮。
1: 说白玉兰不是分糖果是指它的这个专业性和严肃性。嗯，这里面可以讲没有戏皮，全是戏骨啊。我觉得呢，白玉兰会永远的坚定不移的去褒奖那些啊给观众奉献优秀作品的那些各个艺术门类的吧，啊，艺术家创作者。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是对 艺术良心的一个坚守，也是对这个行业啊能够健康发展，这也是一份责任吧。
6: 同志们，看见了吗？这就是龙井桥，我们要从那上面爬过去。
5: 陈宝国总说，能演到这个角色是我的幸运。或许在他眼里，演员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像是一种信仰。天选古人，少爷专业户，这些标签难以概括他的全部。作为演员，他不在乎角色大小，更在乎能否打破惯性。20世纪80年代，他选择出演电影《神鞭》中的玻璃花一角，用细腻的表演让一个离经叛道的人物形象有了灵魂。对于当时的陈宝国来说，这次出演是一次主动走出舒适圈的尝试。
0: 我们所有的观众印象比较深或者说反差比较大的，那肯定还是《神鞭》里边那个玻璃花的角色。我们也都知道您当时为了那个演出那个角色付出了很多啊，包括当时眼睛要戴那种镜片，最后对眼睛的这个磨损。
7: 照刚才那样再给三爷握眼18遍。
8: 这个神鞭呀，它是从不论是从原著还是从剧本都赋予了我演的这个人物赋予了很多特点，
0: 对，
8: 还有特征。我呢也可以讲是具备了这来塑造这个类人物形象的这个方法，过程很享受吗？享受。
0: 那我看那种肉体上的那种痛苦，包括眼睛所受的
8: 那
0: 种损
8: 伤，那是另外一个，
0: 这都可以接受是吧？
8: 可以接受。对对对对。
0: 您当时为了演这个《神鞭》里边的这样玻璃花一个角色，这么一个小混混的角色，放弃了《四世同堂》里边的这个大少爷齐瑞轩的角色，为什么呀？
8: 这如果说《四世同堂》是前者的话，我总觉得那个大少爷，我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类型的人物。我总觉得我会遇到。但是后者，这个《神鞭》这个里边的这个角色，玻璃花这个角色，我觉得一辈子我就得一次机会，错过了就错过了。前者呢？其实比较好演，也能出名。后者如果是能完成的话，那我想可能是另外一番天地。我基本没犹豫啊，我就选择了后者。刚才你在问我说，我就想我为什么选择后者，其实我想应该是戏剧学院对我的教育。就是我在走出校门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掌握了一套比较基本的吧，就创作人物的方法了。还有呢，就是我对我这个职业这个目标我有自己的设定啊。我可以说我就想当一个好演员，我想每个演员都会这样，当一个好演员啊，当一名性格演员啊。这个性格演员在我们这个行业呢是一个目标，戏剧目标。我跟当时的一个评论家呀，很有名的评论家，还聊过这个。他说：“你这个志向挺大啊，很大，但是你知道吗？你这条路啊，会很长，会很难，你未必能够走得到头。”当时我听完我就想，十年，其实太幼稚了。10年根本不可能，不行的。到现在40多年，其实我今天刚才你问我，我在想，我觉得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我仍然觉得前景还是很亮的，我会永远在路上。
0: 那演完玻璃花这个角色以后，您觉得那个天地更宽了吗？
8: 你说的是个理儿，它会让一个演员会产生这种自信。你知道一个演员，一个任何一个创作的工作，自信是多么重要，它会带来很多之后你的那种激发和丰富你的想象力。想象力对创作太重要了，那种天马行空的啊。然后你遇到了具体的项目啊，你怎么去完成它啊，这个自信是很重要的。
0: 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年轻的演员哈，现在他们就存在一些转型焦虑。所以您觉得对于这些演员来讲，他们怎么能够做到也能够突破自我？
8: 演员分行当， 他累。

0: 异性不一样，条件不一样，我想他可能在选择自己的职业的目标的时候，那个设定跟追求是不一样的。啊，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安全区。
1: 嗯，
0: 我恰恰觉得它是一个危险区。我们可以设想啊，嗯，就是你就是长此以往的啊，你去固化你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戏路子，长此以往的，你老去重复去演同一个类型的人物，我们可以设想你这条路可以走多远，其实很有可能会窄化你的艺术生命。其实演员这个职业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职业，这一点就是靠能够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你就还会有这种机会，有幸运敲门的机会。嗯，啊，不仅仅是探讨。
2: 陈宝国的角色魅力源自他对艺术生命的拓展，从选择角色到塑造角色，他努力用一个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表达。好演员不甘于被单一形象束缚。2001年，陈宝国迎来了他演艺生涯中新的挑战，饰演《大宅门》中的白景琦。这个角色跨越近60载人生岁月，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演到历经沧桑的老者，如何做到让时光在人物角色身上流淌？陈宝国用细致入微的表演给出了答案。电视剧中，白景琦眼神的锋利与温润，语气的抑扬顿挫，甚至步伐的轻重缓急，都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从桀骜不驯到沉稳担当，再到豁达通透，那个历经变迁却依然热血的白七爷，就这样通过陈宝国的表演住进了一代人的心里，成为中国电视剧中永恒的经典形象。
3: 白景琦这个人，您相当于感觉是用了自己前几十年的那种表演的那种经验去塑造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又给您本身带来了什么呢？

0: 能够遇到他，我一直在窃喜。嗯，就我还真遇到了这样一个人物。
1: 因为我知道这个剧本50年一遇，
2: 对，
1: 从一个人物从他的青年，一直演到他的暮年，这个对表演要求，说的通俗一些吧，就是你一部戏演了3个人，年龄跨度对演技的这种考量，是你演其他的戏，演几个都不可同日而语的。
2: 而且这份幸运是不是也是您正好在最好的那个年龄，
1: 对，
2: 然后呢又是比较成熟的那样的一个艺术阶段，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角色。
1: 但我觉得我现在是最成熟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求戏。
2: 对，我今天看到您在那个发挥上求戏，
1: 我在求戏，
2: 多写一点像我们这个年龄的适合我们这些演员的这个角色啊。
1: 就是我现在觉得仍然这种演戏的这种欲望，还很强烈。
2: 因为以往演的很多戏都是年龄跨度，尤其一些历史剧年龄跨度都比较大，那现在是不是比如说从年龄的跨度上来讲会有局限性？
1: 可不敢了，那个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有人不断的在说服我，也有剧本从20多岁演到80多岁，你来吧。我说那不可以的呀，我说化妆术都解决不了了，我们用 AI， 我不太相信
2: AI 的技术然后让您重回年轻的时候，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1: 我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问题是我相不相信的，就我没有这种自信，你就演你合适的角色，这个年龄段的，当然各种类型的，那个希望有一些写的特别好的那个反差很大的角色，哎呀，那肯定就是过瘾了，现在演戏，说白了就是想再过瘾。
2: 很多观众呢说您是天选古人，大明王朝1566里边的嘉靖帝，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我甚至觉得有点近乎妖那样的一个帝王形象，然后呢塑造汉武大帝又是那样的一个形象。您为了塑造

0: 角色类型是一样的，啊，不因为它重大，其实每个角色都这样，只不过你准备的方式不一样，啊，那么比如说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我们这个做演员的，要深入生活，
1: 嗯，
0: 要体验生活，
1: 对，
0: 要体验什么？你要体验这个人类似的这个剧中人物他的那种生存状态，他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要不这么去做，我反而觉得我不适应。
1: 那塑造历史人物最大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呢？
0: 其实作为演员，他不分什么，他人物类型不一样，
1: 嗯，
0: 啊，那个题材样式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方法都是一样的，啊，就是作为我来讲，可能用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一般的就近你刚才说的这两部古装戏啊，
1: 嗯，
0: 当然了，那么导演也和制作方也给了我充分的时间，他们知道我有这习惯，
1: 嗯，
0: 就是一般都是6个月都要有这个准备的时间。其实我是就想这个人可以在我的身上先活起来，在我的这儿和这儿要活起来，我才敢站在这个摄像机前面，不然我都不敢站在摄像机前面。所以如果可以共勉的话，我有一句话啊，我们跟我们的同行们共勉，就是尊义道，忠义德，精义术。
1: 义道、义德、义术。
0: 术
1: 啊，
0: 嗯，
1: 这里面既有道又有术，
0: 嗯，
1: 也就是说他其实呢既有自己的这个
0: 职业的
1: 哎理想追求信仰，
0: 对，
1: 也得有自己的方式方法，
0: 职业的规矩，
1: 哎，
0: 对，演戏的德行，
1: 嗯，
0: 啊，你职能的这种技术技巧。
1: 但是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很难去消化操作。
0: 其实你越演你越觉得呀，其实表演是一门学问。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表演是一门科学，但是我觉得我更相信这句话，表演是一门学问。
2: 影视作品该如何与观众对话，演员又该如何在变化中坚守自我？作为影视技术升级的亲历者，陈宝国见证了观众看剧习惯的改变。近年来短剧爆火，紧凑的时长配合着快节奏的剧情起伏，吸引了大批观众，也让许多创作者纷纷跟进。面对这样的潮流，陈宝国并不否认短剧的市场价值，但他更看重作品的厚度，节奏再快人物也要活起来，故事也要有温度。作为资深演员，他习惯充足的准备，坚持细致的表演，从不因追逐热点而牺牲品质。在他看来，无论形势如何变化，观众最终记住的还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
1: 现在的这种短视频甚至这个竖屏，然后这些包括一些微短剧啊，竖屏剧啊，好像在重构这个影视剧的一些观看的这种方式。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您是经历了这个电视剧黄金时代的演员，您怎么看现在这种变化？
0: 我就想鲁江老师，如果说这个他肯定是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是吧，
1: 嗯，
0: 不论是短剧还是竖屏剧，是传播方式改变了，
1: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短剧对编剧，对我们的行当，编剧导演演员，
1: 嗯，
0: 要求都不一样了。
1: 它产生精品是不是会更难一些？
0: 它首先它为了这个观众啊，
1: 嗯，
0: 肯定是强节奏输出啊，
1: 对，
0: 是吧？
1: 没
0: 错，节奏快，
1: 是
0: 啊，
1: 哎，
0: 这个情绪点
1: 是
0: 爆发点要高，嗯，密度高，
1: 密度非常高，
0: 就是，嗯。所以我说觉得这个行业它真是它有其实有很大变化，
1: 嗯，
0: 传播方式改变了，就要关联到受众群体，这个。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发展的规律，切合了当代人的这个碎片化的这个观赏需求，因为它时间是碎片，
1: 对对
0: 啊，里边短剧它有没有这个存在价值，有没有受众群体，这个讨论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呢，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有就是你一个故事要引人入胜，那么情节的铺排从容，就是主题思想这个挖掘深度上，长剧啊，电视剧或者我们叫长视频，我觉得永远不可替代，它的优势不可替代，替代不了。
1: 您是从2021年开始担任

0: 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的会长。
1: 嗯，
0: 因为曾经担任会长呢，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张瑞芳老师、于洋老师、唐国强老师。我看咱们这个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有一个宗旨，就是要这个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表演学派。
2: 这个我是担任这个学会的会长，同时我还那个担任这个咱们市协的演员工作委员会会长。我担任这两个会长，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责任挺重啊。你刚才说到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今年正好是成立40周年。其实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派，是这个学会的建会根本，几代艺术家的夙愿。而且我觉得它是我们学会的血脉和灵魂。至于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民族特色，我们的民族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有着审美心理，有着表达感情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探索的就是啊，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上能够扎根的啊，能够展现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是为中国的观众这个欣赏习惯他们能接受的这种表演方法。我们这个学派的独特的魅力啊能够持续的构建啊，让它独特的魅力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表演艺术之林啊能够啊占有一席之地。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自信。
0: 从表演的角度来看，好像从塑造人物的角度，全世界大家应该都是共同的吧，很多相似的地方。
2: 有流派，
0: 有流派，就是他的这个流派的这种民族性到底怎么体现出来？
2: 其实就是为了更准确的，也可以讲更深刻的，来表述我们的精神世界，来塑造中国特质的人物形象。文学到最后人物的呈现，这个中间是我们通常讲叫二度创作，这是一个路径。其实我们40年，这个我们学会积累了大量的这种表演体会，就一直在丰富着这个体会，这个学派。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的南海百科节目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稀有程度远超大熊猫的珍稀鸟类，海南鹧。鹧这个字呢，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稍显陌生，它有三个读音，当读作鹧的时候表示一种水鸟。鸟如其名，海南鹧的名字与海南有着紧密的联系。海南是最早发现海南鹧的地方，早在100多年前，一位英国的博物学者在海南的山地发现了这种水鸟，并且呢以发现地海南为其命名，所以海南也是海南鹧主要的栖息地点之一。在海南它们并不迁徙，属于留鸟，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它则是夏候鸟或者是旅鸟。海南鹧体型不大，算是中等大小的水鸟，它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又细又长的脚，外形呢算不上扎眼。海南鹧毛色偏暗，在身体的上部、头顶、脖子两侧有暗褐色的条纹，翅膀呢是灰色，有白色斑点。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是有一双大眼睛，正面看呢犹如蜻蜓，大大的、鼓鼓的，乍一看和脑袋的比例有些失衡。此外，海南鹧成年雄鸟还有粗大的白色过眼纹，从眼睛外向后延伸到耳朵的上方，看上去呢就像长了白色的耳朵，因此海南鹧也被称作白耳夜鹭。由于海南鹧的生活习性非常隐秘，其夜行性及胆小机敏的特性很难被观测，是被记录次数最少的鸟类之一，因此呢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鹧有些非常特殊的生活习性，一是不喜群居，很少一起外出觅食；二呢是不喜欢鸣叫，就像幽灵一样毫无声息地飞来飞去，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根据海南省林业局的数据，海南鹧全球现存种群数量呢仅有约1000只，数量远低于大熊猫野外种群的规模，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等级。目前海南鹧除了海南之外呢，主要分布于安徽的霍山、广西瑶山、浙江天目山还有福建西北部等地。最近几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云南和湖南等地呢也陆续发现了海南鹧的踪迹。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又被称为海中的大熊猫。由于海洋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原因，如今中华白海豚的种群生存正在面临挑战。它们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目前它们的生存现状是怎样的？保护这些会微笑的精灵，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本期节目来自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曾千惠博士，来给我们讲述中华白海豚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她是90后女博士，却天天追着白海豚跑。
2: 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老朋友，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
1: 厦门湾的每一头白海豚，它都认得出，叫得上名。
2: 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
1: 在他眼里，每一头都独一无二，有的还特别硬核。
2: 这里面有一头，整个上颌完全断掉了，你叫它挺坚强。
1: 保护白海豚不能光靠科研人员，也需要我们一起伸出手。
2: 我们一定要留一块真正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
1: 她是曾千惠，一位把白海豚当朋友的女科学家。让我们一起走进她，一起走进白海豚的家。

0: 坐拥绵长海岸线的厦门，藏着人与中华白海豚深深的缘分。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曾千惠博士，怀揣儿时的好奇心，深耕鲸豚科研，常年扎根一线，观测守护中华白海豚。我们的记者谢晨雪跟随曾博士出海探秘，近距离追寻近海海上大熊猫的踪迹。搁浅幼豚乐宝经历了怎样的救治与放归？各行各业的公民科学家如何助力中华白海豚保护？人类如何才能实现与他们的和谐共生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去解锁中华白海豚的隐秘故事。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0: 出海观测的时候要观测他们，分析他们这么多行为，那你们像您说也是出海频率非常高，然后而且是观测时长很久，就是而且有时候还会去近海，有没有说就是遇到危险啊什么的情况？
1: 我们遇到危险倒是还好，我们没有什么这种海浪，因为我们会看提前看海况，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幸福，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我们的码头那么近。但是有时候像包括有一些同行，他们比如说要去三峡湾调查，但是他们要去到码头，他们要先住到码头周边，然后连续出海。或者是像我之前我的博导他是在山东大学，他要到我们南边这边来，南方这边来出海的话，我们经常以前都是一起打包了很多很多的设备，然后一起就像出远差一样过来，然后连续的出海个一个月，然后才回去。在我们这天气一好，哎，今天可以出明天可以出，好，明天就定出海，这样后天可以出，后天定出海，就是可以更就是哪怕时间临近了还可以临时决定出海。然后海况好，我们都会挑海况好的时候。一般海况浪大，我们也不利于观测，所以我们不会选这种，浪就是浪很大也有危险的时候。
0: 那您觉得这么方便的一个出海，就是得益于什么？您给我介绍一下。
1: 其实虽然说有一些城市它也能看到，在海边看到中华白人，但它确实不是在城市的核心区。就我们这边的话，就是鼓浪屿嘛，然后又是这个轮渡码头，这边其实都是块城市非常核心的地方，核心而且还是旅游区，所以会有一些渡轮的游客在海上看到海豚活动，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家园，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园。但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更关注说，就是既然如此，就是我们会想说，是不是我们活动的区域就因为跟他们的活动区域是重叠了，我们就更应该要避着他远，因为这地方，人家他几十年前就是他的家了，几十年前、上百年前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是我们来到了他们的家，然后我们要更应该要回避，对。但确实，厦门市是一个，这是一个值得是其实蛮骄傲的，说我们在这个城区就能主城区就能看到海豚，但这个其实背后隐藏的也是，我们跟他们的活动其实是不是太接近太重叠了，我们应该要更多让着他一点。
0: 那您觉得这样子得益于跟厦门的一些保护啊，然后一些举措啊有什么相关的吗？
1: 跟限速嘛，之前说的限速应该算，就是说你船只的速度稍微限制了，还有就是确实保护区内是不能有拖网啊，一些就是离谱的捕捞行为啊，这些应该也有保护到，所以他才敢在这儿活动。宣传普法肯定也是有，宣传普法这个就是对于厦门市的市民肯定知道，这个中华白鹭是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不敢去欺负他们，而且一有这种比如说搁浅的这种，他们反馈响应也非常的及时。包括这个2024年8月那一头，虽然是搁浅，它是搁浅在那个泉州的南安石井水域那边，然后但是那个因为它是就相当于围头湾边上嘛，那边的渔民都知道，他们出海都有看到过中华白海豚，所以他看到的搁浅了，虽然是一头灰色比较小的，但是他们也知道说要救护啊，不能够把他们拖走啊，就是给他挖一个小水坑啊，让他舒服一点，马上就联系这个，我不知道最后是报警了还是联系了这个直接联系的主管部门，反正就做救护了。
0: 这不是乐宝是吧？
1: 是乐宝，
0: 要去乐宝。
1: 对，但其实我乐宝搁浅那一次我主要参与，其实我一直说都是欧乐宝，就是泉州欧乐宝那个陈医生、池馆长他们团队在做，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我只是提供了一些野外知识的供他们参考，就是这个乐宝他在野外的一些行为啊、活动区域这些供他们参考，我觉得他们其实非常的专业，就是还好有他们，真的是乐宝的救护就是还好有他们，因为从转运救护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而且陈医生他从2004年开始做海洋类兽医也20多年了，他在一边，因为那是一个很忙碌的夏天暑期嘛，所以他们馆里面也很忙，也会有这头海豚不舒服，那头海狮需要看病，但是他在那个过程中还一直抽出时间来关注乐宝，那个时候真的是奄奄一息，就是刚进来的时候是奄奄一息的那种乐宝，但他一下就找准了问题，然后对症下药的治疗，所以慢慢的康复，真的是从一头奄奄一息的海豚到一头活泼的。

0: 那种海豚就是真的差了好多，觉得他们真的非常厉害。我只是一直在关心情况，然后看能不能提供帮助。但是我后来觉得，其实陈医生不需要帮助，他也能做得很好。我们就是说，最后放归给了一个指导意见，说放在哪里合适，就根据他的性格来决定。
1: 哎，那当时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后来怎么解决？
0: 其实我们复盘的时候发现，其实他出现的那些身体的问题，不是因为这些身体的问题才搁浅，他是搁浅了之后才出现了这些身体的问题，包括他的呼吸道里面进了泥水啊，就是肺部，就是那种呛水感染、呼吸道感染，然后到还有他的这个左侧起肢就是脱臼。这个也是因为它搁浅在那边，然后它的呼吸孔就是接触到泥水就没在泥水里面，然后它就呛水，然后它的旗帜就是压到了，就一直就是挣扎，然后最后这样压着，所以它的肩胛骨脱臼了，这些都是它在搁浅之后才造成的。然后这些问题搁浅之后的问题治疗完之后，发现其实它很健康，它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迷路了，然后走错了地方，跟着潮水进去，不知道要出来，然后潮水退了，他出不来了。对，这也跟他的活动区域我觉得是比较契合，因为他小时候到他那个年龄都是在九龙江口活动的，突然跑那么远到石井水域，他确实对那边的水域不是很熟，反正他搁浅了。然后真的他运气好，然后他也是因为他很年轻恢复得快。如果是一头老年个体本身有基础病，我们其实有很多救护的个体都不行，成功率很低，我们都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抱很大希望，因为他本身会没有活动能力的搁浅到这里，遇到过那种什么胃里面一堆寄生虫的，遇到过那种身上有就是那种很多伤痕的呀、撞的呀，然后牙齿磨损的很厉害，就说明是很老的呀，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少有像乐宝这么健康的，就他没有什么基础病，他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搁浅了。
1: 哦，那你们还救助过很多这个中华白海豚？
0: 对，就是不是中华白海豚啊，有就是以前我还没来组里的时候，我们组里面有参与救护过一头在小镇岛周边水域搁浅的，那头也是颗小海豚，但那头没活下来，那头好瘦，我看那个历史资料照片，那头就很瘦，那头就没活下来。然后其他的鲸豚类搁浅的会多一点，就是因为沿海嘛，你要整个海岸线看下来的话。就是但很多都是比如说老年或者生病的，然后我们也不一定会到一线去到现场指导，因为有时候来不及，我们都来不及到现场就已经转运，我们要么就是去转运的救护中心，要么就是线上继续指导这样。然后我们毕竟不是医疗专业的，更专业的这种治疗还是需要兽医老师来，我们就是提供一些分类上的啊，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对他们的野外的这些了解。
1: 就想问一下，您出这么多次海，哪一次就让您最印象深刻？对，
0: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好多呀，就是比如说海豚很多的时候，很活泼的时候，印象会很深刻。但像乐宝那一次放归的时候，我们坐着小船在边上等，就是我们单独也是这个小艇在边上想做观察，那次印象也很深刻，因为那一天。乐宝是下午放归的，其实我们上午就在周围找了，因为我们想找看看如果我这放归地点周围有没有乐宝的同伴，我们就已经那天早上已经在海上漂半天了，到他下午放归的时候，就我们有看到他的同伴就是往西边走，然后刚好他下去也是往西边走，这也是也很难忘的。然后像海豚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也很难忘，都有什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遇到那种就是小海豚死了然后妈妈驮着的，那个真的是就是你知道他那样重复行为就是挺难受的，因为你虽然没有直接跟他的情感交流，但是你会看到他船一靠近他会把他压下去，因为他不想让其他的外界去干扰他，那过一会儿你离开了他又把他驮起来驮着游。我们遇到我个人遇到过两三次就这种情况，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就觉得也挺难受的。对，这也是很难忘的。
1: 那您说看那个乐宝放归的那一次看到什么，然后当时心情咋样？
0: 就是刚开始我们就是已经在乐宝放归前我们就已经到西部海域就搜寻海豚嘛，搜寻海豚的看看有没有他的同伴，看能不能到时候指导说乐宝放归就放归在这个水域，然后我们就跟着那一群海豚慢慢的从黄厝海域环岛路那边一直跟到了鼓浪屿后面，然后我们就是海豚在那活动，我们就在那吃午饭，就是想说，哎，下午乐宝来，就差不多就这个知道在这个海域。那天就是一个非常悠闲的，然后又很

0: 很激动，因为乐宝要犯规了，就是那种心情是很与众不同的，或者跟日常的观测不一样。我不止观测，我还要等着乐宝要犯规了那种感觉，然后又希望一切顺利，千万不要出岔子，因为他要转运，在路上转运两三个小时过来，大家都很紧张，但是又很激动的那种心情，那个确实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感觉。
1: 那一瞬间，然后觉得这个工作，会觉得这个工作非常心疼心酸，甚至想过要放弃。
0: 有，就是我们觉得，其实还不是说单头海豚的死亡的时候，而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我们做的来不及。就比如说，发展一个城市发展的太快了，或者周边城市发展的太快了，或者是那些小小的一个群体，他还来不及被关注的时候，他周围的环境开发已经起来了，没有关心过他们，就是没有关注过他们，他们就会被遗忘了。就是东山湾的那两头海豚，就是现在我们是觉得它以前其实还至少有三头，因为我通过背鳍识别发现不止两头，然后就会有让我有一种那种感觉，因为他们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就会发现，五十岁以上的人，他们还记得以前那种海豚非常多的场景，但是40岁以下人。他们完全都不知道他们水里面还生活着这么几头海豚，更不用说以前很繁华的那种状态。就是说它是一个记忆在慢慢被遗忘，我们就担心我们来不及去参与，或者是就是告诉这些人，告诉自己的主管部门说这里有海豚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就是被开发或被利用的差不多，然后他们就这样没了，也消失在记忆里。就是哎呀，精力有限，我不只是关注厦门的白海豚，福建的观众我们尽量去关注，尽量去参与，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人能够主动的参与到这个白海豚的关注和保护上面来。其实很多保护动物都一样，包括候啊，包括一些珍稀濒危的鸟类啊，像小嘴鹬啊也一样。小嘴鹬我觉得现在群众基础还是不错的，至少观鸟这个群众还是挺多，但是像白海豚这种要到海上来观察的好难啊。就是能有更多的公民科学家参与，能更多的一起发声就好了，像这样我们就至少有像战友或者同伴一样的去做这些事情
1: 啊。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公民科学家他们也有不同分类嘛，然后
0: 对，就是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像我们的船长他就是包括也有这个维特湾那边也有这个爱好钓鱼的船家，就他平时没什么事他就去钓鱼，然后平时我们就是雇他来带我们就是跟踪海豚，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他自己就是那个石井，就是维特湾那边的那个郑船长，他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钓友联络网，就是他的钓友也会跟他分享说今天在哪看到海豚，所以他然后有比如说有海豚有遇到过那种死掉的江豚，然后他钓友拍到了，然后反馈给主管部门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像搁浅的信息，像乐宝搁浅的信息，他也能及时的获取到。所以就这种公民科学家是这一类，是就是渔民船长，就是船长这一类，包括我们这个船的船长也一样，他也会帮我们看，比如说哪里有比如说哪个地方有违法的网具比较严重的，他们也会帮忙一些反馈。然后还有这个无人机飞手爱好者，所以就是他其实也不止拍白海豚，他也拍厦门的景色，但是他也就是联系了一群无人机飞手，一起就是对白海豚的保护，比如说一起就是遵守规则，在观察海豚的时候不能飞得太低呀，不能干扰他们的行为呀，还有包括桨板的爱好者，他也会跟桨板爱好者说如果看到海豚不要靠太近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保护海豚的事情。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公民科学家，他是住在双屿岛周边，就漳州那边，他们也能看到厦门的这一群白海豚。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是他画画，他也给我们画了很多白海豚的这种卡通图，就我也可以找他一起为我们就是做一些文创产品的设计。然后他也会跟他周围那个社区里的这些老爷爷老奶奶经常在公园散步的一起，就是问他说有没有看到海豚啊，了解一些海豚的分布的情况，然后也会反馈给我们。那像这样的话，他们平时也会关注海豚的话，比如说海豚有什么异常啊，他们也会及时的反馈，或者是大家一起讨论。我觉得有这样更多的声音一起关注过来，可能厦门这边会好一些，因为毕竟你在城区，你在海岸边就能看到海豚，会更容易被关注到。 其他地方其实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觉得公民科学家可能也要从城市包围农村吧。如果这个渔村里也有能培养出这样的公民科学家就好了。
1: 你觉得人类和白海豚相处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0: 相处的最好的方式，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人，因为海豚它从来没有去侵占人类的活动空间，但是我们的活动空间其实一直在，我们一直在侵占他们的活动空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可以开发这片海域，我们可以利用这片海域，但我们一定要留一块真正适合他们的，而不是随便一个没什么经济价值也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地留给他们，他们也不一定喜欢，而是一个真正的是他们喜欢适合他们有丰富的渔业资源的一个很重要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环境的这种栖息地留给他们，而且这是我们认真考虑过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这样子的话就是真的是共享一片家园，而不是觉得我把这一块地都规划完了，哎，这块地就这个做这个这个那个，然后这一块给海豚，但海豚它真的不一定去。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海豚喜欢去的，比如说渔民也喜欢去捕鱼啊，因为那边渔业资源多，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更好的规划对海域的利用，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就是真的要重视。如果我们真的给它留了一片他们适宜他们活动的、适宜他们生活的家，才是真正的就是和谐共处的。
1: 对你而言，这个守护白海豚最终守护的是什么？你觉得？
0: 我觉得守护中华白海豚最终守护的，就像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就是人类跟自然的一个和谐共处，真正的和谐共处的一个相处模式。如果我们就是在真的能够做好守护中华白海豚，那就说明我们真的是找到了一个能够真正和谐相处的一个美好的相处模式，而且这个模式不只能够用于我们和中华白海豚，也可以用于我们和其他的海洋濒危珍稀动物的那种和谐共处的相处模式。
1: 那你觉得如果这个白海豚如果说它消失了，它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其实经常会有人问到说，你保护白海豚，海豚没了就没了呗，好像这片海域里面确实没有什么，好像不会有很大变化，而且他们又是顶级的捕食者，这个海域的顶级捕食者，好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消失的其实东西是，一个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我们没法预测，还有这里面过程的那些文化，因为我们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那种文化的消失真的是令人很感慨，那种记忆的消失，还有那种就是我们对于一个物种的保护，不能只看它的经济利益。不能只看它对于人类有益的部分，一个是它对于这个地球有益的部分我们不一定能够预见到，还有一个是人类的文化，还有人类的这种情感，包括这种记忆的部分也很重要。而且白海豚确实可能跟其他的物种，比如说一些食物网中下层动物还不太一样，它可能真的一下子消失了，不会有太多的对生态系统暂时短暂的可能不会出现太大的影响，但是以后很多东西是我们预见不到，像现在白鲫豚已经消失了，整个长江流域还好有江豚，湘豚还是不错，长江江豚还是不错的守着这块区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能预见的，但是就是它的消失，如果只看经济价值的话好像没有影响，但是对于整个人类，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对于地球的未来，我觉得还有很多是我们没办法去估量到的东西。
1: 为什么说白海豚守着这片区域、
0: 以前到现在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就是守着他，就是他们也不想离开，因为他们恋地性也很强，我觉得就是守着坚守吧，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容易了，在这种比较发达的城市他们还能够这样活动，觉得就是也不容易，还有很多，其实厦门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在经历了一些开发之后他们还能够留下来，然后虽然就是有所就是有一些物种多样性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好多很有意思的物种还是在这儿，我觉得他们也在坚守，所以我们也要努力帮他们争取这片家园。
1: 你觉得你和白海豚的关系是？
0: 我可能我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而且是那种可以具体到个体的朋友，老朋友，就是这种，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或者去为他们争取一些东西。
2: 好的，感谢曾千惠博士的生动讲述，也感谢记者谢晨雪的采访与记录。曾博士的讲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 白海豚那标志性的粉白色皮肤下，藏着比我们

0: 想象中更复杂的情感与生存智慧。他们不是遥不可及的精灵，而是与我们共享同一片蔚蓝海洋的邻居。其实，守护白海豚并非要我们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很多时候，它只需要我们航行时放慢一点速度，排放时多一分清洁，开发时留一寸余地。留住白海豚，就是留住一片生机勃勃的海。再次感谢曾千惠博士带来的温暖讲述，让我们共同守护美丽的中华白海豚，守护这片美丽而脆弱的蔚蓝海洋。好的，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精彩有趣的内容呢？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

0: 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好，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几乎啊是跟我们朝夕相处，但是呢却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究竟有多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觉得呢，或许这个疑问啊曾经出现在我们选择一份职业的时候，也有可能呢当我们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这个想法又冒出来了。甚至在我们选择一件衣服、平时购物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也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你有多在意呢？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啊，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内心更坚定的那个声音和想法。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
3: 大勇你好。
4: 小倩、王月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别人的看法对你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主要是你怎么去看待别人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和意见的。
4: 那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别人的眼光其实包含这样几个层面，一个呢是别人外在对你的评价。那么这个外在和这个别人其实又分为这样的几个维度，一个是呢你身边特别熟悉的直系的亲属，或者是包括比如说父母、伴侣、子女，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你的朋友、同学以及同事，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像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很发达，像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完全不认识的素未谋面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网友。然后呢至于刚刚呢这个小倩还提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看待别人对于你的这样的一种评价，别人的这个眼光，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蛮在意别人的这个眼光的。当然在我年龄段不同的这样的这个成长的年龄段，可能我所在意的点会有不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非常在意这个事情的。
3: 其实我也很在意，
2: 是吧？给了一个鲜明的态度。哎，你俩都很在意。其实我今天设置这个话题，我还在想，你们会不会说，随着成长成熟，我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会不会？没有，其实我也很在意。我觉得这个，哎，还真是让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其实我甚至试过不在意。因为总是会有那样的一些观点，就说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哈，这样的话可能、
4: 哎、对
2: 说活得会更加
4: 这个生活当中大家常说就这句话、说你别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你把你自己做好，或者是咱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这个评价。说起来容易，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做起来还是蛮难的。
3: 是很难，确实。你想，如果说别人对你有看法了，然后你不去在意他的看法，那可能你会这个事情就会影响你们俩之后的交往，对吧？
2: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啊。那让我们完全说是不跟外界的这样的一些眼光和看法去打交道啊，我不在乎，完全不在乎，这好像也不太可能。只能说可能是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去在意啊？可能是这么一个。
3: 小倩提到这个在意别人的眼光，我第一个事情想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专业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需要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嘛，然后再到图像。其实在录声音这一部分，我就已经开始有点抵触听自己的声音。最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个熟悉的这个过程，对对。而且上小课的时候，小倩和大勇都知道，就是老师们和同学们都坐在一起播放你的录音，然后大家就会点评。
2: 哎，这个真的是
3: 对对，
2: 属于我们专业领域的这个。
3: 然后这个第一个问题说，对你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动力吧，因为你每次在录这种小课作业的时候，你会想啊，到时候老师同学们都要听呢，我要努力的去把我这个录音改善一下呀、把文章揣摩一下，读得更好，念得更好，让他们挑的时候也不会说觉得那么差啊。
2: 哎，那这么一说，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仨都这么在意了。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在别人的眼光中成长的。
4: 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你刚才月月呢提到的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这个回看自己的视频的时候，我真的是

0: 太有同感，而且就是这个，太有这个同理所得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第一次啊，在电视上看我自己的这个节目，看我自己录制的节目，而且是在电视上播出的。我自己呢，首先很期待，真的非常的期待。然后第二呢，我又很不敢看，就真的是不敢看自己。然后呢，当时呢，我印象当中，我就是特意躲在我家里，就当时只有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电视打开，我也没告诉家里人说，哎，那个今天几点钟，然后呢，哪一个时段有我的这个节目，完全我就没说，我就是想自己先静静的，就是先看一看，就是我自己看我是 OK 的。但如果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家里面还有一个人，哪怕是我的这个父母，或者是对，就是直系亲属，我也是感觉就是很不自在，就是这种感觉。我自己可以看无数遍，但是别人跟我一起看我的节目，我真的是有点一开始会很在意这个事情。然后以至于有一次还有一个很搞笑的，就是当时呢，这个家里面有人，然后也是这个就是家里人在家嘛，然后正好电视上呢就是我的这期节目。然后呢，我就顺口说了一句，我说，哎，我说一会儿就是我的这期节目。然后呢，家里人当然非常的这个支持，也非常的这个想看嘛，对吧？然后等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就开始整事儿了。就一会儿我说，哎，那个来，咱吃点水果啊，一会儿咱干点这个，一会儿就是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哎，把这个事儿就岔过去，就这种。
1: 我特别理解你这个心情。我的节目家里人几次要求听，我都特别的不愿意给他们听我的节目，好像就是挺怕被，在我眼里好像就是被审判的一种感觉。
2: 对，现在我在想啊，如果我们谈这个在意别人的眼光，这个应该我目前看来是分为两种。第一个是涉及到像这种专业领域的啊，对你这个成绩的点评；第二个是你行为方式的一种看法，日常行为方式的看法。
1: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如果说是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把这些要加上的话，那肯定又是千人千面，大家都不一样。
2: 那个做人就更累了。
1: 对，
2: 生活细节当中。
1: 所以就是说，不管你做成怎样，那肯定有人喜欢你，也肯定有人不喜欢你，就有这样的话哈。
2: 就想起那本书，就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1: 啊，对对对，
2: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1: 对，所以说他可能也是告诉我们，就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你客观上，你就是肯定要先去接受它，是吧？不管你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或者你以何种方式去处理，那最起码你要承认，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某种程度上会有不欣赏你、不认同你的声音。
2: 人和人都是不一样的嘛。
1: 对，所以说看来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大家也都逃不开别人的眼光哈。那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会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有没有那样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和经历啊？回忆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我来说吧。其实我大学的这个毕业之后的专业方向，真的就是别人的意见让我选择了，就是比如说最开始走这个新闻播报这样的道路。对，就当时毕业的时候也是两条路，最早是做那种音乐类节目的一个播报或者是聊天话题的主持。那么另外呢，提供给我当时就是我有机会去参与的就是新闻播报，就是两种职业的这个方向吧。当时我是都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我当时学校的老师就非常坚定的让我去选择了新闻。他可能觉得在他的眼里啊，小倩你的各种业务的能力以及他对我的一些评价和感觉，他觉得你是应该更适合新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20多岁最早的那个心情，如果是我刚毕业的心情来讲，我可能内心深处更倾向的我有点偏向就是我能不能走到那个音乐啊或者娱乐啊这样的领域去。但是确实是老师当时的建议啊，以及家里给的一些甚至是压力，让我就完全打消了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些爱好和想法。我就回归了这个新闻专业。当然这么多年走下来，我觉得也无所谓对错吧。每一条道路肯定它都是有自己的好，或者是有自己的困难需要去克服的。但是这个就确实是在我职业生涯啊，真的是相当于也是某种程度上没有遵从我内心的想法，而是因为别人选择了职业方向。对，
2: 我举一个例子，可能跟小倩这个就不太一样啊，它不是专业领域的，它是生活当中的，而且是让我自己有了一个反思。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发型啊，在我看来很好看。 就是有的时候男孩子他就喜欢短发，但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男孩子他的头发稍微长一些还是挺好看的，如果打理一下的话就比较时尚嘛。
1: 那他这个男孩子头发稍微长一点什么发型？
2: 对，然后他稍微长了一点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哎，你说我这个头发要不要去剪一下，会不会更好看一些？然后我说我觉得挺好看啊，我一直都说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然后他突然反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但是这个头发是我的呀。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觉得他不好看了，那我就应该去剪。然后你对我的这个头发的发型的看法，其实我不想去在意太多。他就是一种典型的我不太在意别人看法的人。然后当时我就进行了一个反思，啊，确实是这样。
1: 对，有一些人他这个自主意识、自我观念还是比较强的。
2: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也挺好吧，或者也许他对于他喜欢那个发型比较期待，就是他不愿意采纳，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事情不采纳的观念。
2: 对对，就这个非常小的事情让我也对我自己有了一个启发，我觉得我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意的比较多。比如说我的发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爸就从小跟我说，就是像我这样的就不适合留刘海啊，也不适合把头发放下来，这个对我影响深远，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都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改变。
1: 哎，所以你在可能外貌上比较容易受到别人评价的影响。
2: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前两天听到我朋友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头发是我自己的，就是我如果不喜欢它，我就想做改变。然后突然启发了我。
1: 所以你看，就是别人的眼光可能最开始对你的那个影响一直是持续深远。这个例子也挺典型的。大勇有没有？
0: 我也有，但是呢，我发现我刚才我也在这个回忆我的这些这个经历啊，我感觉我这个人呢，就是有一点点的拧吧，就是在这个是否在意别人眼光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在有些事情上，我觉得我会非常在意别人。我所谓的这个别人，是包括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啊，会非常在意别人大家对我的这个评价和眼光。但有些事情呢，在别人看来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呢又无所谓，就是我会觉得，哎，我就这样，那你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就可能是会分这个具体的这个事情。然后当然我也有因为别人的这个眼光而改变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内容啊。有一次就是也是在这个着装上，也确实是跟二位有过比较类似的这个经历，也是在我们有一次的这个演出，在我们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呢其实是已经选好了一套我的这个演出服的，就我自认为哎挺得体的，然后也挺适合我的这个形象，包括我的这个演出的内容。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演出的这个服装呢，跟这个导演组呢就发生了一些意见上的不统一。导演组呢就认为他们提供的另外的一个种类、一个款式的这个衣服就是更时尚，更能够有这种时尚的这个元素在里边。但是那个衣服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青春阳光的，然后呢身上有那种大飞子的，就是在我看来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1: 过于活泼了，是吗？
0: 对，过于活泼了。然后呢，上面在小西装的这个下摆上有一条长长的一个白色的一个这个缎带，就像一个大飞子一样。然后呢，这个腰间呢，就是胸口前面呢，你还要有两条，就是把它系起来，就是像系一个如果你比较会打这种结的话，我不知道那是蝴蝶结还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比较时尚的一种这个结。对，就是你需要把它系起来，不然的话看上去就会显得不那么的利落。然后就这个衣服，哎呀，就在我看来真的是超级复杂，
1: 审美上的接受不了。
0: 然后呢，对，就在这个服装上，我们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然后呢，但是后来呢，我还是妥协了，因为我会尊重导演组的意见。导演组就说，你听我们的，说绝对没有问题，就是说你穿这个衣服来在舞台上演出，绝对比你自己定的那一套衣服效果要更好。哎，他这句话就说服我了，我就说那好，那我就听你们的。虽然最后呢，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觉得我穿着这个导演组定的这个衣服呢，我会有一些些的不自在。哎，我会想，哎，观众会不会这个对我的这个服装进行评论啊？说，哎，你看他穿的那是什么呀？说，你看他那个。衣服上还系一个大花，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大妃子，就这种感觉，就我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对对对，但是我还是遵从了这个导演组，尊重了他们的意见。
1: 对，这个我觉得如果我是大勇的话，可能我也会这样选啊。就可能会觉得，
0: 虽然我很不满意，就是他的这个衣服，我很想穿我自己的这一套，但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这个是工作的需要，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一个情况。
2: 我可能会寻求一个我自我的感受，因为比如说像着装一样的，
0: 你就要选你自己准备的，
2: 对，要不然的话会影响我的发挥，因为我心理上接受不了，对，就不自信了。
1: 哎，这个是，
0: 你看这个情绪，他当时也左右了我，就是我在进行表演的时候，我的脑子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这个表演以外的因素，就是我会不自觉的，就是会想说，哎，这个观众会不会太在意我的这个衣服的这个下摆呀？会不会在意我胸前系的这个小疙瘩呀？就是这种感觉，我会有跟月月相同的这样的情绪，对，但这个情绪还是被我给压制下来了。
1: 哎呀，哎，但是确实在工作当中，那你说一个团队合作，我们也得允许，就是和这个团队里其他人意见不同，对吧？那最后听谁的？如果是这个事儿，你看导演组给你的意见。

0: 解，那可能他从这个舞台的整个效果呀、也许就是我们会考虑，嗯，他可能是一个更大局的、更全面的，或者是这个整个晚会的基调以及大勇这一部分，他呈现应该是一个怎么怎么样效果？也许他脑子里会有一个构图，是吧？
1: 嗯，
0: 大家也都期待着自己会呈现出来一个最好的结果。所以说，别人的评价那可能真的就是我们下一步工作改进的动力。嗯，某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允许这种争议啊，或者是大家意见不同的这种情况发生哈。嗯。就可能也没有办法，就说根据每个人的看法，然后给出一个绝对的说谁的对谁的错。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别人的这种眼光和看法，那现在聊到这儿，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好像还都是挺有影响的。那其实就是说放在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做是更好的，也许这里边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了哈。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还想跟两位讨论的就是，确实现在啊，因为社交媒体也很发达，那么这种别人的眼光也来自于更多的方面了哈。朋友圈的这个留言点赞呢、或者是我们看有一些内容，那么大家下面也会有很多的评论，自己也许也会参与其中。那两位会在意这样的一些这个社交软件上的一些意见观点的交锋和评价吗？
2: 最开始我还挺在意的，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时间久了，习以为常了之后，就变得不那么在意了。我就会觉得，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理所应当。一开始呢，我会很在意，说，比如说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之后，说，哎，谁给我点赞了？或者是我比较在乎的那个人，哎，他有没有看到啊？他有没有给我点个赞啊？或者是评论一下呀、评价一下呀，这种是吧？我会很在意。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我就发现，好像我变得没有那么的在意了。可能这是不是就是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情绪的稳定，包括你在看待某种问题上的更加成熟，我会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就没那么的在意了。
0: 我觉得是一种成熟吧，因为可能会自己自我的先去判断哪些事情我需要在意，哪些事情我不用那么在意哈。为什么把这个提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因为现在
2: 就是我这个朋友圈我发我的，但是呢，你看不看或者是你评不评价，那是你的权利和自由。
1: 其实朋友圈这个事情吧，我确实有跟大勇同样的心情，就是说我可能我这条朋友圈是发给一个特定的人看的，我希望我特别在意的人啊、能够回应点赞或者评论什么的。到后来我现在发展的阶段，就是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朋友圈里之后呢，我就不发了。
0: 你这个朋友圈发的指向性太强。
1: 对，
2: 是是是，我跟王悦有同样的经历啊，我真的能理解。就是那个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就是为了这一个人或者是这个特定的你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群体而发一些，就是在你其他的朋友看来会觉得比较跟你的这个性格特点不太相符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可能我在别人眼里是一个相对来讲不太发朋友圈，然后就可能我也很少就是这个会展示我自己，比如说新买了一个什么电子装备啊，或者是新买了一套新衣服啊之类的等等，就我在别人眼里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突然之间我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会为了我想要让他看到我近况的那一个人或者是那一小波人而特意的去发一些内容。我也会这样做，就有的时候、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有的时候，那你说大家在不见面的时候或者还想有一些交流的时候，那这种朋友圈的展示它就是承担了这部分功能啊，是吧？我希望就是说，哎，我发出东西然后获得我在意的人的认可哈。但是这个在实践当中确实发现，就是点赞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随机和偶然的，有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把它提出来，我就总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啊好像还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或者是影响社交
1: 啊。对
0: 对，因为比如说你很期待的这个人他就没有给你点赞，或者是很期待的一波人，你可能觉得哎，这个事儿也许我发出去，那么我想交流的这样的一些人，也许他们会给出一些意见呢、或者他们会回复我，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没有啊。所以那这种隔空的，我觉得可能在沟通上他还没有那么直接，那么会不会给自己心里边就构成了一些小的波动和影响。所以说可能在朋友圈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换到我身上可能我会心更大一点吧。而且我还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你发了一个特定内容，我也会这样啊，就是想给谁看或者是有一些人看，后来发现呢这些人没有评论，然后呢就其他人评论了，这是不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2: 是是是。
1: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发朋友圈

0: 后他说就是关注的人太多了，就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不要这么写了吧，他就会觉得大家都在关注他了。
1: 嗯，有这样性格的，
0: 对，他会在想大家会怎么想我发这段话，是因为什么发这段话，这段话会引起他人对他的一个想法，他可能是
1: 在想、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像这样人生感悟啊哈、这样的话就是带有着比较强烈的个人观念，有的时候怕会被过度解读、
0: 对，就能看到这个人是现在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1: 就是发朋友圈，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想的也会有点多，
0: 这就是在意他人的眼光。
1: 回归到
0: 眼光也不能太多，眼光也不能太少。
1: 对哈，那要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其实都在很考虑别人的眼光。那大家想一想，这个事儿是一个很累的事情，还是能对我们有帮助、有促进的事情呢？
0: 哎，我觉得挺有趣的，
1: 有趣是吧？
0: 对，你在这种不断通过和他人的接触当中，你会适当的去调节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会了解自己，
1: 对，这个可能就是别人给的一些意见和评价，别人的态度也是照见自己的一面镜子。
0: 对，
1: 就是我们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根据别人给的建议，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做出判断和选择哈。也对啊。如果再回过头来想我最开始职业选择的事情，也许当时我觉得我还是挺适合做那个音乐节目，
0: 遵从自己的内心。
1: 但是是不是也许我选了那个还不如现在，是吧？也有可能，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所以现在在意别人的眼光，起码它并不是一件坏事，对吧？它是对我们人生会某种程度上有帮助、有指导的，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怎么去合理的去处理。
0: 就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来说，我也不是谁的眼光都在乎的。那比如说我在意小倩的对我的看法，因为我们日常当中我们生活工作当中都有交流啊，如果你对我这个人有意见了，我们以后怎么合作，对不对？在意我看中的那些人对我的一个眼光，我觉得这个眼光不是说一个贬义，它更多的对我的是一种激励吧。
1: 对，
0: 然后对
1: 这个是我有时候还在想反向的，我们去想一下，如果我们就真的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按照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意见行事，那这个到底
0: 心理太强大了，这个
1: 是更好的还是不好的？对，后来想想好像也许这种生活方式也未见得好，会造成自己和外界的某种意义上的一种隔离，是不是？
0: 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之前看到的一个问题，我把它问给了我的一个舞蹈老师，是如果说你脱离别人对你的想象和自己对自己的想象，你觉得你会过怎样的一种生活？我那个舞蹈老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创业者嘛，然后他开这个舞蹈教室也非常辛苦，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如果我不在意他人的想法，也不活在他人的想象当中的话，我会天天游手好闲。
1: 就可能对别人的这些眼光和建议，在他生活当中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和部分，
0: 可能是激励他成长到现在这么一个状态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对，所以说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汲取那个积极的部分哈，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实啊，帮我们做出更好的判断呢、这个还是其实还是很必要的一个内容。确实别人的态度和意见有的时候是经验之谈，我们可以更多的更好的去借鉴，多想一想，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也会带来一些指导的意义和帮助。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依旧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吧，我们也说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希望呢也是对听众朋友有所启发。那么怎么样去更好的合理的去看待和对待别人的眼光和一些建议，那也希望这些好的建议以及我们有的时候去坚定我们自己的内心这些决定都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生活当中获得更好的成长。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哎，大勇再见。
0: 大勇再见。
2: 谢谢王悦，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